0: 心了。那这样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把周末呢当成一个举家老小，可以呢小的溜的去溜溜弯啊，小的小的去看一看呢，有这样的远方的场景的话，也可以呢提前去关注一下。你说我刚来长春特别急也特别紧，那就直接呢和小马哥取得联系，在哪个区域有怎样的资产配置，有什么样的私家的购房需求，未来你有怎样的打算，对于周边的商配啊、环境啊、公园呐、啊、商贸啊，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直接呢一对一的和他取得联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买房子更需要私家定制。
1: 嗯，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真的是有购房这方面的需求哈，尤其是一些年轻朋友，现在可能这个。谈恋爱处对象的这个方式哈、变了，不是逛街看电影了，是溜这个房产处，然后溜一些样板间，哎，可能是为自己啊小两口未来的家做一个前期的预热哈，去参考一下这个房产项目现在的发展形势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哈，帮您排排雷避避坑啊，给您介绍一些非常靠谱的、非常专业的啊、非常符合和您的需求的一些项目哈，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就像小马哥曾经呢创造的这个词啊，就是无论你是优改还是幼改，无论呢是刚需还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如果你在最早几年，你会发现曾经买过90平的这些房子，一定对“神户型”这三个字并不陌生，甚至呢曾经啊就从九十平到99这样的一个面积阶段。变成了神户型的面积代言词，但现在我们在想什么是神户型，大概就是在紧凑的面积当中能够创造出看似丰富的功能区域，比如说最开始我们说的90平的房子做出三房小三房，然后在三房的功能的基础之上呢再做出两厅两卫，更极致的实际上还能做出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客厅。那实际上在当时和现在，对于神户型这三个字的理解和需求已经变得不尽相同了。神户型的产品发力点可以集中在户型的客厅啊、主卧啊、餐厅啊，然后是卫生间，甚至呢很少有在90这样的房产面积当中，它为了多做出一个户型，其实很少牺牲一些面积再做一个主卫，或者我们说叫一个次卫等等，甚至呢除了次卧，你就会发现好像啊它是为了创造房间而创造房间。那实际上话说回来，无论面积户型有多大有多小，都能够做出来的话，才是真正的一个叫做神户型。神就神在像能够过好日子的妈妈们一样，在有限的工资生活收入的基础之上，把生活过得鲜活有滋有味。同样在面积受限的一个户型当中，谁做出的功能性越多，可能似乎呢堪称入神和化神的户型也就越高了。
1: 哎，确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就听一些房产的中介在宣传介绍的时候，就说我们这是什么什么厅儿，
0: 对
1: 啊，这个卧室怎么怎么样，我们的卫生间怎么怎么样，哎，我们的厨房采用什么什么材质哈，但是好像很多时候我们或者是销售人员就是一带而过的说的就是我们的次卧，
0: 是。
1: 感觉他好像不太受重视，
0: 嗯，
1: 或者说，哎，我们说我们把什么什么空间又赠送给大家啊，然后我们又分出什么什么功能区，但是这个次卧可能又是一带而过，
0: 对，
1: 可能真的是感觉好像不太受疼爱、不太受宠爱的一个存在。
0: 同在屋檐下，好像貌似呢，这差距有点大，因为在销售的说辞当中，他准备主卧和客厅甚至是厨房和卫生间的说辞和介绍词都比较多，往往就是等他说完了这一些介绍词之后，剩下的就让自己看吧，那基本上就是过道和次卧了，好像次卧就放在那儿，说与不说它都是次卧，然而次卧它是次卧，它可不是次要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大横厅啊，主卧的套房啊，甚至呢会做出小小的衣帽廊、衣帽间儿、仪式感的玄关等等，但这些颠覆型的概念和营销的词汇在疯狂的那几年当中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似乎看到的只有次卧这个房间几乎不被开发商的营销所推及，甚至不用把它当作特别的卖点，似乎一直以来产品的开发体系里次卧就处于一个被遗忘的状态。 比如说

0: 次卧在两室一厅或两室两厅的85平左右的房子里，一个可能对于单身的你来说，一个是主卧，另外一个呢可能叫次卧，也可能改造成什么工作室啊、画室啊、
1: 杂物间、
0: 录音间啊、杂物间呢、啊、小的书房啊、健身房啊，它好像是失去了卧的功能。
1: 对，就变成你需要什么它就是什么的一个存在了。
0: 好像如果把它比作女子的话，她岂不是百变风情的女人，你需要什么它就变成什么。但是好像唯一忽略的就是它卧的功能。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忽略次卧呢？如果接下来你再去看房产的时候，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异地的话，你会关注这个次卧吗？尤其在异地刚刚安居置业的话，我相信你应该格外的关注次卧，因为次卧未来可能就是你的另一个主卧间。比如说中国好邻居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父母来了啊，比如说兄弟姐妹暂住，比如说等等。但最比如说就是它不应该失去卧的功能，它可以纵深或扩展其他的属性。本质上也是因为现在的市场上的户型面积趋小的同时呢，还要讲究一些所谓的营销卖点，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当中、特大城市中。为什么市场上会有这么多的小户型也好，还是说我们说起源于哪个业内人士的时代政策也好，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新房供应在2006年20年前，你像上海新房供应70%的主力户型都是90平以下。当然90平可以做出大两房，也可以做出小三房，但如果你在当时甚至是2018年我们那个时候看着这个波形啊在波动的时候，很多人90平宁可买小三房，他不会愿意做出一个功能性的大两房。但购房者实际上更希望首次置业的时候能够一步到位，比如说你就做出小三房，我愿意卧我可以卧，哎，我不愿意卧可以改造，
1: 就感觉说出了很多功能区。
0: 对
1: 啊，就是本
0: 身你得给我隔开。
1: 对，不是我自己后续我再隔再想法怎么办， 是你之前就给我隔好了，然后做什么我自己来决定。
0: 哎，哪怕呢这小三房只是能够放一个床，不是大床，然后放一个小的衣帽柜就可以了，但是你也得有。但实际上我们说这样的面积如果划分于区域功能的话，它可能更像是后来的电竞房、瑜伽房、健身房、影音室、自己的画室、自己的录音室等等。
1: 或者是对一些刚刚来到这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我可能我自己供这一套房费，
0: 哎，
1: 然后我把隔出来的这些房间
0: 再租出去，
1: 对，我做个房东哈，然后有能力去支付我现在这套房子，这个，
0: 比如说哎，一个大楼里可能不一定是同事啊，两个公司都在一个大楼里，比如你有车我有房，那可能呢我跟你拼车，我 A 你的油钱，你 A 我的房钱。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生活的方式是因为你先隔才能做出其他的功能。但为了迎合当时的市场比较舒适的大两房，其实呢人们更愿意去主力的以紧凑的小三房，比如刚才环形提到的，我就想多租出去一个房间，我是不是还得有一个专门的卧房。
1: 对，
0: 我小三房我能租出去两个卧室，可能两个合手的人三个人在一起，这个什么斗地主都够了，三家拐也够了
1: 啊！对，这个有出入这个城市的热闹的这个氛围，然后还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啊，然后你还可以给自己增加点额外的收入。
0: 而且你说这个大两房，从实用的角度上来讲，我这一个卧室要是大呢，出租可能也是租出去那些钱
1: 也这价，
0: 但是呢，它却少一个什么？出租的理由和收入。我要真的是90平能租出去小两房，哎，我可能一个合手的同事我稍贵一点，那个公用的大家的电竞房啊，是吧，功能区啊、会客室啊等等，可能它可操作性就更大了。所以人们愿意选择90平相等面积当中能够做出小三房的时候，那就是次卧加上次次卧。而实际上这样的面积在当时是牺牲了一部分的次卧整个的功能性，扩一点呢给什么，给卫生间。因为像这样90平的小三房很少有能做出主卧还能给你一个主卫的一个生活的体验感
1: 啊，这
0: 面积在哪儿
1: 一般情况

0: 武汉市就是
1: 一位
0: 公用的，对，嗯，这个真的是好，感觉上有点稍稍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1: 牵强，
0: 对
1: 啊，它设计的有点牵强，
0: 就是为了要这个空间，
1: 对，
0: 为了要了这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然后牺牲了我们生活的这种舒适感。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从90平到99平这样的一个区间面积上来讲，你做出一个宽一点大一点的主卧和主卫，然后呢做出一个宽敞一点的次卧，再加上一个工位，然后剩下的这个空间让客厅大一点，然后让餐厅大一点，甚至让餐厅差不多就行，让我们前两天讲的这个厨房大一点，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感觉和体验感是比较有体感生活的，而不是光看着我是三室说出去的三室，但实际上那个室啊只能做榻榻米，为什么？因为他要放了一个正好的床，甚至连过道都没有了，所以基本上这种小三室的另外一间基本上是被迫做出榻榻米，这样的话呢既能够放下床也能够放这个衣帽柜，
0: 对，这个，然后这个屋子好像只能给一些小朋友或是身材非常娇小的朋友们去居住，
1: 哎，
0: 要不然的话你真的是一进到这屋，如果你长得人高马大，
1: 嗯，
0: 一进到这屋就觉得嗯可能会有一点点压抑，
1: 对，
0: 会有一点点不自觉的，哎呀好紧张的感觉，因为这桌太紧凑了。
1: 我个人可能啊是实在可能以后也接受不了榻榻米的这个概念，因为它太像炕了，我对炕的这个概抗拒啊，好像是一直以来都接受不了的这个炕的感觉。
0: 但是这个炕有炕的好处，就是说你
1: 烙一烙腰
0: 啊，对，然后底下你可以存很多的东西。
1: 我可能在，
0: 就是，自己家里，
1: 哎，对，就是在支架的时候住这个炕啊。我从小也没住过炕，可能在支架的时候住这个炕，实在是在大冬天住炕的这个感受，好像是会后续影响我对榻榻米的这个感受。我也不愿意尝试。我也不愿意被说服，
0: 嗯，
1: 我始终愿意只按照炕的理解去理解这个榻榻米，这个有点偏见
0: 啊，嗯，没有关系，就个人喜好问题，
1: 哎
0: 啊，
1: 但我们就话说回来，嗯，因为这么小你还得做出衣柜，
0: 嗯，
1: 对吧，那你怎么做，你只能做榻榻米贴墙靠窗，然后一半做衣柜。
0: 他嗯，再一点我觉得他如果就是完全这样的话，就是像我说的，你就是说在榻榻米里面底下放东西，
1: 嗯，对，
0: 你上面完全就是一个铺
1: 空一点
0: 通了，嗯，啊不要上面有柜什么的，正好这样的话你
1: 更想炕了
0: 这样的话你躺在上面的舒服感，
1: 哎，
0: 舒适度要好一些，哎，但是就像是瑞雪说更想炕，如果你真的喜欢炕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也比较适合你，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人们往往忽略什么，忽略的其实呢就是次卧的这个布局感，
0: 嗯，
1: 次卧的这个什么面积感，哎，有没有，有啊，我给你了啊。我们在销售的时候也是小三房，甚至呢那一房叫做小的厨房，不见得能住人，但是能放一个躺椅啊，能放一个沙发呀，能放一个电脑桌啊，甚至能放两个孩子连着的电脑桌
0: 或
1: 学习桌等等，
0: 或者是你是运动爱好者健身爱好者，
1: 嗯，
0: 放一些你的运动器械杂物啊，
1: 嗯，
0: 运动的一些装备什么的，
1: 对
0: 啊，这但是也是个房间，
1: 哎，
0: 啊，
1: 慢慢就演变成了杂物间就像人们说哎，不能买健身那个什么椭圆机，不能买跑步机，说买着买着就变成了晾衣机，那这个实际上也是因人而异的
0: 对
1: 于愿意运动爱好的人，每天早上好像特别多的男生愿意空腹有氧，那就不是这个晾衣机，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刚才也不能用个人的感受去否定一个新鲜事物在当时出现的缘由，它出现一定是有理由的。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你如果到了外地去看这些次卧，还应该关注哪些细节。
0: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啊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稍时间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100.1好，本诺 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

0: 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芬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芬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芬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的一段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上半段我们说到了在现在时下的市场当中，无论是样板间还是开发商，在创作和创新自己的户型的同时，好像把目光又还原回了以前经常被忽略的次卧的房间户型和功能性上。实际上来讲，对于次卧不重视的这个户型，往往后续的体验感和口碑的美誉度都会下降，因为人们在住着住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隐疾，虽然在当时因为你的说辞，因为他自己的角度和见识都没有跟得上生活的变化，但住着住着人的经验就有了。就像有些吃亏上当是吃着吃着啊，上着上着当就长了心眼，有了经验了。但我们说呢，如果能够把他的这个隐忧隐疾前置化，会不会相对更好一些？那么可能也是由于次卧在产品力上的创新长期缺位，所以后来出现的一些大条件的大面积的也会优先去提升什么客厅啊、主卧啊、餐厅啊，更加放在明面上。因为中国有些老话讲叫做油粉擦在脸上，什么钱要用在刀刃上。同样可能呢，按照这个举一反三的道理，好像很多开发商也愿意把阔绰感呢、优越感呢、优势感呢提前放在这个面上，
0: 就是把我们的面做得非常的漂亮，什么大的一个
1: 客厅，
0: 对，然后这个大的一个什么落地窗
1: 是
0: 啊，然后可能其他看不到的就是抠抠搜搜、紧紧巴巴的一种感觉。
1: 真的，就是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这个户型，那真的是为了做出第三房而做出了第三房，那个三房啊，好像个子超过1.8米的人，基本上那个床去了两边之后，好像基本上那个屋子的开间就相对小，只能做什么？只能做学习房。只能做学习房，还可能连不上两个直排，就只能做

0: 套型的学习房，
1: 怎么感觉
0: 一个在窗那儿，一个在墙这儿，两人就握手的好邻居？
1: 怎么有种什么感觉？就好像是说你这个小朋友哈，就不听话犯错了，或者是其他的一种什么状况出现了，
0: 命
1: 毕，对，让你在这好好反省一下，
0: 是
1: 反思一下自己今天犯什么错误了那种感觉。
0: 而且那个屋子做的真的一点不符合他的什么花花水水的那个名字啊，这个小小小的窗户上。你感觉自己胖一点都挤不出去的样子，就真的是为了做出所谓的三房而做出的第三房。而后续你想一想，如果你在当时居住了这样的体验感，你是真的需要一个卧房，还是需要一个书房，还是需要一个在一个次卧里面可以有书房和梳妆的功能，但不能只有书房和梳妆的功能。所以这听起来像是一段绕口令，但生活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住着住着你会发现好像是住不下去了。所以大家试想一下，从2006年的上海实行7090政策以来，直到现在接近了20年的时间，市场上的存量的紧凑型的小房有多少？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常常会看到什么紧凑型，A 级 B 级紧凑型，那紧凑型有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叫代步车，人多的话反正是五座啊，你紧凑紧凑，你是不稳
1: 挤吧
0: 就是不违反交规的情况之下，你是怎么着能代步能将就能凑合出行的。
1: 对，
0: 但如果是房子
1: 你要不要考虑它的舒适度，
0: 你不要考虑，因为你当时买的就是这个什么紧凑型，
1: 买的就是代步车，
0: 买的就是这个价位匹配到的体验感。但如果要是房子呢，你能挤一挤凑一凑紧一紧，那真的就是紧凑型。所以房子最怕什么，或房产的价值最怕什么？最怕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是你这第三房你说出去你还是三房，但是你自己用的时候就不仗义感。
1: 突然想到了以前说的一个笑话，就是买房的时候我们的各位男士朋友哈，尤其买家具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个次卧床的这个舒适度和使用率，或者说你家里小的话只有两房，有一房是这个书房或者什么其他功能区不能放床的情况下，你就要考虑你家沙发的舒适度了。
0: 而且有的时候啊，对于现在的90后或者是80后的另外的一种生活节奏，就是你要考虑到什么，你如果是三房，哪怕是你有了伴侣，亲密的伴侣，理解你懂你的伴侣，你也不能忽略这个次卧和次次卧的功能性。就是你可以不主要在他那儿睡，在这个房间睡，可能是短暂的小憩休息，但是你不能忽略，比如说你真正到了创作文案的时候，创作画画的时候，去录这个音频的时候，是把它当做工作室去打理和整理的时候，人有的时候一定会有那个感觉。可能我的这个体会不那么深刻，但我会有这种感觉。那何况有一些男士，就是你在创作完了一个作品的时候，把它当做工作室的时候，你真的连这个门都不愿意推开，这个窗帘都不愿意拉，甚至是真的叫做秒睡，
1: 就地卧倒。
0: 用妈妈们的话说，一翻身一咕噜我就睡。这个时候实际上睡度的深度睡眠是最好的。所以你当你找到了一个懂你的了解你的伴侣之后，你要考虑的就是这个房子懂不懂你。说伴侣可能因为自己的工作节奏，我第二天要做早餐啊，给小朋友做早饭啊，我理解你在你的工作室，因为毕竟没有出去嘛，是吧，用小马哥的话说叫三房的功能隔而不离。隔是什么？隔一种功能，隔了一种空间，但没有离开这个房子。就最好的关系是我信你在，你在我也在，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同时一推开门知道你就在那里，心就特别安。所以对于这个家庭工作室来讲，我觉得有独立创作需求的一定要考虑，你在创作完了某一项自己的工作的同时，真的就是一栽倒一咕噜秒睡的时候，你是不能够忽略这个次卧它的大小，起码要有一张你的床，
1: 而且要睡得舒服的一张床，
0: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床，而不是什么躺椅啊沙发床啊，
1: 就是我狗球一下对付一下的，
0: 我也不影响睡眠质量的。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三房真正的功能，或房间多真正的功能是什么，是能够完整的实现它的功能，而不是将就对付它的属性。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考虑它这个最开始你这整个房间的面积是多大。如果真的是80多平，然后做成了三房这样的状态，你一定要实地去看一看，你是否在脑海中想象是否能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局促感。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没问题，那好，那如果你觉得实在接受不了，那就是一定要是往大的面积稍稍大一些，然后再考虑它的三房或者四房的这样一个

0: 状态。
1: 那天在帮一个朋友选这个健身器材的时候，他就会问到说，哎，想买什么龙门架呀、啊、想买这个什么椭圆机啊，什么什么，就大家在聊这个问题，然后给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布局图啊、
2: 嗯、
1: 然后选一些什么器械啊，大家就是隔空再聊一下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在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哎，我说你这个屋子是干什么，他说这是我的洗漱间呢、啊、
2: 嗯，
1: 就是在房间有的情况之下，当然他单身啊，房间有的情况之下不需要说主卧有主卧的主位，然后他就在他的这个健身卧室里又多出了一块，就是次卧也有这个卫生间嘛，他把这个次卧的这个卫生间就变成了他的健身房，然后次卧的这个卫生间就真正变成卫生间。我说为什么，他的个人的需求就是，我虽然在主卧也有卫生间，公共卫生间也有，但是次卧的卫生间我变成了健身房的时候，我就希望在整个这个房间里完成我整个健身的功能
2: 啊。明白了，就是我健身完了马上就可以去冲澡，
1: 对，
2: 然后让自己很清爽的
1: 换衣服，
2: 对，从我这个健身的这个区域
1: 里
2: 出来，然后回到我的生活当中、
1: 哎、
2: 和我的健身没有关系了。
1: 对、嗯、我是非常赞同他的这个感受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少有这种，就我也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很少有难得的这种默契。我说我大大的喜，就双手赞成。而且我说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做出一个不大不小的这个收纳衣服的什么衣柜啊、衣橱啊，是吧，你哪怕缩小一小长条的这个墙的面积，你可以放一些瑜伽呀，可以放一些这个男士的健身器材啊等等一系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次卧绝不仅仅是次要的。
2: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哎自己正苦恼的过程当中哈，都可以来问问我们小马哥哈，地产圈里非常专业的人士哈。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 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2: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总是感觉身体更脆弱，所以您真的要注意营养的补充，起码每顿饭都要好好吃。咱们得吃的营养健康，而且要按时按点吃饭。每天回家的时候，我都想快速的吃上一碗热乎乎的热汤面，里面打个鸡蛋，下点小青菜，喜欢的可以再加点大虾，下点肉片儿。哎呦，这一顿真的就相当满足了。但是呢，要说好吃还方便的话，方便面不行，很多都是油炸的，各种添加也不保准儿，高盐高油真的不敢吃。所以呀，我帮大家淘到了一款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营养健康非油炸的保真堂膳食面。膳食面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而且营养健康的原料制造的面食，关键是无油、低脂、非油炸，营养健康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青稞苦荞面。这个青稞呀，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珠，营养呢比玉米、小麦还要高。而这个苦荞，很多糖高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会吃这个苦荞脆片和苦荞茶，就是它对咱们非常友好。这些个粗粮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生物类黄酮、18种氨基酸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另外还添加了对咱们胃肠特别好、养胃的山药。这个膳食面呢，它有方便面的快捷，让咱们3-5分钟就开饭，但它又不是油炸的，它的营养和膳。

膳食纤维含量是相当之高，咱们开水之后煮个3-4分钟，分分钟就能吃到美味的膳食面。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红烧牛肉面、鸡丝凉拌面、海鲜面，怎么做都好吃，都百搭。青稞的香味，苦荞的香味，口感还相当的爽滑筋道。但是膳食面啊，一般您买的都非常贵。

面啊，一般您买的都非常贵，六七块钱左右。您想啊，现在一包普通的方便面油炸的还得四五块呢。咱们这款青稞苦荞面正常是299块钱40包，算下来每包也要7块钱，这个价格就没什么优势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优惠呢？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今天前五位订购的朋友直接立降200元，也就是99块钱，您就能带回家40包的青稞苦荞面，给您立减200。而且现在打电话啊，还额外加送您整整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这10包葱油拌面连料都给您配好了，也就是40包青稞苦荞面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50包，没错，99块钱直接50包带回家，合下来每包不到2块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本时段只有5个名额能享受这次优惠，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膳食面，现在只要99元，您能带回家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就吃膳食面。抢购电话最后开通2分钟，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膳食面有方便面的快捷，还有杂粮的营养，煮个3-4分钟就开饭了，实在没条件煮泡开也能吃。做好之后呢，您放上点卤好的酱牛肉，配点青菜鸡蛋都可以，也能分分钟开饭。不管是热腾腾的汤面，还是做一个凉拌面，都是手拿把掐，轻轻松松。正常价格要299，今天呢直降200，也就是99元，您能带到手40包的青稞苦荞面，再送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这一时段的膳食面只有5个名额，记好电话，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名额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帮普法时间。
2: 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了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那么，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 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1: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 party！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吉林咨询广播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钟到10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么我们邀请到从业20多年二手奢侈品的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宝兴，就是咱们宝哥做的啊。然后呢，做二奢你算一算啊，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99年开始啊，服务了咱们长春市乃至全省全国的不计其数的客户朋友。还有呢，关于名表奢侈品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找到答案。比如说您有这个求购的需求啊，想了解一下，哎，这个劳力士啊，这个百达翡丽啊，这个浪琴呢，欧米茄某一款在市面上现在价值有多少钱，然后我们回收和销售的话能给到您什么样的价格，都可以在宝哥这里找到答案。那除了名表之外呢，关于包包还有名优老酒，奢侈品的非奢侈品的珠宝首饰，你像钻石啊、黄金啊、翡翠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到宝哥。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现在就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进入咱们的网络直播间进行互动，或者是在抖音上私信找宝哥来聊一聊，发送图片都没问题啊。

0: 好，那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老钱风这几年是非常非常的火啊。那我们就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宝哥，就是有没有哪些手表值得我们去选购？哎，这样的手表一下子就能让人看出来你很老钱，符合目前老钱风的这个审美，并且戴起来呢，哎，这价格又合适，还让人看不出你的这个身价几何，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所以说今天呢，就请宝哥给我们来推荐啊，分享一下老钱风的腕表。
1: 那这一期啊，就跟柠檬给大家扒一扒，就是能代表老钱风风格的一些腕表吧。跟咱们听众朋友，然后交流交流，好不好？
0: 好。
1: 所以说说到老钱风啊，因为老钱，什么是老钱？就是低调克制，然后还有时间的痕迹，对吧？所以说老钱风的腕表啊，一定是比较经典的，而且是问世比较早的。所以说啊，咱们这期啊，大概挑那么个七八个品类的具有老钱风的腕表跟大家说一说吧。
0: 我觉得宝哥首先上来就抓住这个重点，就是老钱的这一帮人他选的都是经典款，一定是，对吧？
1: 对，一定是经典款，而且一定是这个品牌系列里具有悠久历史的一个系列吧。
0: 其实呢，我们首先也可以影射到包包和其他的方面，对不对？那如果我要想选一款包包体现出老钱风的，你千万不能选那个什么当季啊，什么特别款呐、啊，你不能选那个，你还得选经典款。
1: 那肯定的，你要选包包，那你问世才3-5年，那肯定不具有老钱风的特点了，对不对？
0: 那宝哥，你说老钱是不是就是说，我这个家里有钱，有的比较早，是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是不是就有老钱的意味？
1: 对，老钱，什么叫老钱嘛？就是，有钱比较早，然后早就具备实力了，而且在现今社会啊，也是比较低调克制，是不是？也穿衣服也不会穿满身 logo 的普拉达呀、LV 呀，对吧？
0: 对，低调克制。
1: 人家要穿的话，就是穿 LP 呀、库奇耐力呀这种，无标的呀，然后非常低调的，对吧？
0: 对，好。那么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如果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也可以跟柠檬还有宝哥互动起来。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的问题，也可以打在公屏上。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进入网络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咱们直播间的情况，并且第一时间跟宝哥取得联系。好，那继续请宝哥给我们介绍。
1: 说老钱风啊，那咱们第一个品牌肯定要聊百达翡丽了，对吧？因为百达翡丽是塔尖的一个表。其实啊，最老的百达翡丽啊是三字开头的，但是三字开头的，比较早，现在可能是，其实流行的佩戴的不多了，所以说我觉得啊，现在啊跟现在时间接轨的具备老钱风的腕表啊，像96系列的，比如说5196啊、5296系列的，它是百达翡丽卡拉卓华系列，也就是正装系列，它这个系列问世是很早很早的，然后它这个风格啊。就是表盘极简渐行指针，早期的5196都是手卷机芯的，包括后来的5296是自动机芯的了，所以说啊，你要手腕上戴一块5196，那绝对是有老钱风。而且百达翡丽啊最近出了一款6196的复刻版的这个腕表，现在在柜台排队也排不到。就是极简，就是普通的两针或者三针款，因为5196是两针半，不知道大家对两针半了不了解？
0: 啥意思呀？
1: 就是主针是实针跟分针，然后他把这个小表盘呢搁到六点位，独立设一个小秒针，所以说我们习惯叫白了，管它叫两针半。
0: 就是秒针分出来的那一种呗。
1: 对，秒针分到六点位，然后独立走时的一个小秒针。
0: 看到了。
1: 然后提到老钱风啊，也不得不提，江诗丹顿。因为前年老二嘛，是不是？
0: 说完第一说第二。
1: 对呀、说完第一说第二，所以说其实江诗丹顿的老钱风啊，我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历史名作系列，然后他有个1955牛角，他这个手表啊，他这个壳型设计的特别有特点。 然后这个其实江诗丹顿的传承系列也算是老前锋了，因为很早的江诗丹顿传承，柠檬你知道早期的在2000年左右的，其实传承这个系列的主力就是34-35表径的一个手表。
0: 哦，
1: 其实啊，你具不具备老前锋啊？其实腕表的表径也能说明问题。
0: 是男士男款的34-35表径。
1: 啊，对，
0: 那就很小了。
1: 因为早期的表径啊，其实百达翡丽他们的主力表径都是34-45到36-7，其实37表径在那个时候就算大表径的了。所以说啊，就是表径越小越老浅。所以说现在，朗格1815啊，现在也复刻老款的，也就是34表径的。所以说朗格，说完他俩再说朗格，因为朗格是一个菲瑞比较知名的品牌。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是带一块1815啊正装的朗格的话，也非常具有老钱的一个气质。
0: 嗯，其实真是这样的。你看，虽然现在市场上都追逐大表径，对吧？但是哎，我就不去追逐，我就戴这个小表径，我有自己的风格，这也是老钱风的啊一个特征之一，小表径。
1: 啊，对，因为咱们说这几款腕表啊，不是说你戴了它具备老钱风，是真正的有老钱的人呢，确实比较喜欢，就是我给大家介绍这一系列腕表。
0: 嗯，
1: 看似非常低调，而且也没有什么特殊功能。
0: 嗯，
1: 其实他们在意的不是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有多时髦、多与时俱进，是不是多么火？他们在意的是时间的味道。
0: 嗯，
1: 而且有的他们的手表确实有时间的味道。
0: 嗯，
1: 因为这个手表就是他们在90年代。可能是2000年左右，对，
0: 嗯，
1: 这手表也20-30年了，但是他们喜欢，
0: 嗯，
1: 一直也无法割舍，因为他们讲究的是品味嘛，
0: 嗯，
1: 他们不在意这个东西流不流行，也不在意时髦不时髦，因为他们已经能主导自己的对，自己喜欢的一个见解，就说白了，就是很自我的，
0: 嗯，
1: 一种感觉吧，嗯。
0: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矛盾呢，宝哥。那新的东西它就没有品味了吗？就不符合老钱这些人群他们的审美了吗？
1: 说白了，带这些老钱风格的，那柠檬，你说你20多年前你就戴了一块手表，那你的年龄现在可想而知。
0: 嗯，
1: 那你不能说我8岁戴的，我现在我29，我戴这个老表20。也不现实，所以说能有自己的一块手表，在90年，在2000年自己买的，是不是？那你说现在20多年下来，他是现在是不是得40？
0: 我明白了。
1: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怀旧，这个是应该是大家共有的一个特点吧？
0: 哎，我真的有点明白了，宝哥，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说小年轻你随便追逐追逐，你往上打扮打扮，学一学，就是就能学得像的，不是这样的啊。
1: 嗯。
0: 确实是，你看这个从年龄的角度上来说，你看就像我们这一代，像我们这一代说90后，如果说再过几十年，我们的50多岁的时候，我们再说我们小时候那些东西，可能当时的年轻人也完全不会理解，而我们喜欢的还是那些东西。
1: 啊，对呀，啊，就是，其实每个年龄段喜欢的东西都是有时代印记的，你肯定的，是不是？
0: 嗯。
1: 比如说，你喜欢一首歌，那可能我年轻时候听的歌，就是有时代印记，一听起来可能就，一听到这个歌就能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啊，总听什么歌，这个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好像就回到童年了。
0: 嗯，
1: 我又回到上初中的时候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嗯，
1: 是不是？
0: 有啊。所以啊，今天宝哥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我对老钱风啊真是稍微深入的思考了一下，之前还是有点太肤浅啊。但是宝哥，我们说的这几个品牌都是比较顶级的了，你像百达翡丽的5196啊，江诗丹顿1955啊，目前就像这样的手表，如果我们就是想在二级市场上去淘一块老的，那价格上大概什么样？
1: 你比如说百达翡丽的5196系列，可能现在行情价格就5-6万块钱，是相对来说价位入门价格都比较低的。像江诗丹顿的传承啊，如果是手卷的，像81180系列，大概也就是5-6万块钱。所以说一般那种比较经典的，但是年代比较久远的一些表款，相对来说还是价格比较低的。嗯，入门门槛不是特别高。嗯，
0: 哦， 好，如果朋友们真的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考虑考虑考虑看一看哈。好，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名优老酒，还有珠宝首饰这些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交给宝哥啊。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进入我们的网络直播间，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小宝聊表，宝哥在这里等待大家的问题和咨询啊。好，那今天说老前锋的手表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呢？
1: 我叫小宝嘛，所以说手表啊，十大名表里也有两个宝，一个是宝玑，一个是宝珀，所以说那你要说具有老前锋风格的，那这两个手表肯定也有悠久历史啊，因为宝珀1735年就创立品牌了，是所有的瑞士手表里年代最久远的，所以说一提起宝珀呀，就是它的威莱尔系列呀，就是我们所说的也是经典系列的。比如说他那里头最经典的6654啊6651啊，这个都是他正装最经典的，因为他设计的壳型也比较特殊，他这个壳边儿是双圆环围绕着，所以说宝珀的6654也是他最经典的，还有宝玑的经典的7787啊，这个一个系列。但是可能大家对啊这个手表这个型号啊一说起来吧，就是哎呀头疼。
0: 对，
1: 其实大家可以上腕表之家去查一下子宝玑的经典那7787啊这一个系列的，都是哎我觉得就是特别有时代的一个印记，然后特别具备这种低调克制，低调的奢华嘛，讲究的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再讲讲还有万国，因为万国葡萄牙，我觉得万国里的葡萄牙系列也是比较有历史的。其实万国之前没有葡萄牙系列，是两个葡萄牙人呢在万国表厂定了这个两块表，而且是根据这两个人的定制定型的一个葡萄牙系列。
0: 嗯。
1: 它最经典就是窄边然后大表盘。然后它早期的葡萄牙系列也都是最简单的小三只系列，就是我们说的两只半。
0: 所以说这个系列是客户给设计出来的，给创造出来的吗？
1: 为客户而定制的。然后还有肖邦，肖邦也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历史的品牌，所以说哪一款肖邦具备老前锋，那就是他自己独立，因为肖邦有个独立的系列，就是 LUC 系列，就是他自产机芯。其实肖邦这个自产机芯呢 ，LUC 系列在40-50年代问世的时候啊，大家其实，在欧洲一些老牌贵族啊，都觉得这个机芯的精密度啊，可以跟百达翡丽媲美。
0: 嗯，
1: 所以说现在肖邦的 LUC 机芯，其实它的自主研发呀，它的技术门槛也挺高的。它这个机芯也是比较成功的，只不过是现在肖邦这品牌不温不火的，所以说大家可能有点淡忘。所以说，如果你有一块 LUC 机芯的机夹，不是这个肖邦啊，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0: 目前全新的这个还在生产吗？
1: 有那个肖邦啊一直都有 LUC 机芯，因为它是分档了，它是入门比较，肖邦这品牌呢是入门比较低的，大概10万以内的它不会用 LUC 机芯，就是不用自产机芯，可能是用统计的机芯，比如说像咱们的快乐钻石啊，大家也看了很多还是用 ETA 的这个28927系列的机芯。然后再一个就是讲一个再下探一个品牌吧，卡地亚，说一个卡地亚更加亲民的具备老前锋的风格。我想让柠檬猜猜，不知道能不能猜到。
0: 猜什么？猜一个系列吗？
1: 对。
0: 那要是说老钱的话，那肯定得是小，但是你要说卡地亚女士佩戴的偏多，小表镜的还真不少哈。那是哪个系列呢？有点猜不到。
1: 我觉得其实啊，要说那大家
0: 肯定不是蓝气球。
1: 对，因为蓝气球它问世才10多年的时间，所以说呀，其实啊，卡地亚呀有个标志的非常标志的符号的一个系列，就坦克系列。我不知道柠檬有了解吗？
0: 坦克方的，
1: 对，坦克方的，就是其实啊， 如果把方表就是做的流通度这么好的话，我觉得卡地亚应该是首屈一指了。
0: 嗯，
1: 因为卡地亚在除了圆形表里头，其实一说起卡地亚，像深度士啊，像坦克啊，这一系列的表都是方形的。
0: 但是山度士是不是比坦克的历史还要久一点？
1: 山度士是比坦克的历史更悠久，但是我觉得坦克啊是更具备这个极简的风格，因为坦克它的设计这个壳型啊可能比山度士还要简单。
0: 嗯，
1: 所以说老前锋嘛就是极简，
0: 更优雅一些，
1: 必须得极简、
0: 哦、简单。
1: 它不是说当时设计极简，是当时那个年代它也这个手表流通度也不是特别高。
0: 嗯，
1: 可能是它的设计也是朝着简化，只不过是后来越竞争越来越激烈，才会把手表外形啊包括壳型啊设计的越复杂，然后越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因为老前锋的一个腕表啊，它当初的设计跟现在的时代啊一定是有一定的错位的，要如果迎合现在的流行，那现在流行那表径主流都已经变成40或者41.2了，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当时那个年代都是34.5表径是主流。
0: 嗯，好。所以说在老钱们买表的时候，这个手表啊可能还没有进入到大众的视野，然后有这个款式呢就是被老钱这帮人爱上了，并且流传到现在，然后才形成了这样一个风格，是这样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倒置的说哎呀是以这个以先富起来这帮人他们都穿啥戴啥呀，然后咱把这风格总结吧，又形成一个风格，并不是这样的。
1: 嗯，
0: 而真是像宝哥这样时间的沉淀哈。所以说到今天啊，说到这儿了，我觉得大家呢其实也不用说盲目的追求说我穿个啥我戴个啥显得我是老钱，显得没有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然后经过了你的那一段时代哈、啊、你的那一段的历史，你像我们90后怎么也过不上感受不上70后和80后的曾经那种美好啊，那我们也觉得自己这个年代也挺好是吧，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就干什么事儿。
1: 嗯，所以说呀，在其实买手表这一件事上，我觉得呀，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说人云亦云，哎，别人买啥我买啥。
0: 嗯，
1: 因为咱们的消费啊，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因为以前的时代是大家有跟风这种特质，就是哎，柠檬穿啥好看，我也买一件，我要跟他差不多。但是现在，大家越来越朝独立自主的这个意识去选择自己的东西了。
0: 嗯。
1: 所以说不一定说哎呀劳力士火那必须得有一块，劳力士可以有一只，但是呢那不代表它是主流，因为每个人对腕表的理解都不一样，那肯定有很多的表友会有自己独特的对手表的一个见解，然后有自己的喜欢的品牌，然后最终成为它的拥趸。嗯
0: 嗯，好。如果大家有选购、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都可以找到宝哥啊。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来到咱们的网络直播间。有什么问题，在评论区直接跟宝哥来聊一聊，提问就可以了，或者是私信给宝哥啊。抖音私信宝哥，发送图片，让宝哥给您鉴定鉴定。在咱们节目当中呢，这个鉴定的服务啊、估价呀，都是免费的。那提醒您，这个手表的使用过程当中，比如说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维修保养的，需要让宝哥先来诊断诊断的，说我这个东西维修这问题大不大呀，大概费用是多少钱呢，都可以来咨询。您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抖音小宝喜欢表，进入咱们的网络直播间。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注意了，对名表包包奢侈品感兴趣，想要联系到宝哥，您可以添加宝哥微信，记好这个号码，微信和电话同步，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通过这个号码，您在节目之外也可以随时找到宝哥。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随时都能咨询159-430-5-8，微信和电话同步，联系到您的奢侈品管家宝哥，159-430-5-8，159-430-5-8。而且今天前1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朋友，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免费手表保养一次，所以您赶紧添加宝哥微信，参与到咱们的活动当中，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 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了两张酒的图片啊，并且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这个酒啊是1987年的毛酱啊，茅台的毛，酱香的酱，毛酱值多少钱？哎，让宝哥来品鉴一下这两张图片。
1: 其实这个毛酱啊，它其实跟茅台没关系，但是它这个外观设计，包括这个标的设计，处处都是插茅台的边儿，所以说它跟茅台没什么关系。这个酒啊，就属于一个杂牌酒，所以说。这个酒说实话我都第一次见，所以说没法评价它的好与坏，所以说它就算是要是在你这个家里真正的年份是80几年就买的时候，那它就有个品喝的一个价值吧。而且好与坏啊，这个酒我要不尝我还没法发表意见，因为它不是属于这种流通的这个通货。
0: 比较这个小众了，你私藏一下吧。这瓶上写的是毛江窖，而且告诉你呢是产于毛酒之乡。看毛酒，它没细说，就是毛酒
1: 啊。但是毛酒之乡仁怀县嘛，那就是茅台的这个酒厂的所在地。
0: 确实是那产的。
1: 但是茅台酒厂啊，其实仁怀镇呢就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就是做酒这个小作坊。
0: 对，那酒厂太多了。
1: 就是你要想定制一款酒啊，随随便便你起个名，他都可以给你灌装的。
0: OK。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喜欢喝的话，可以哎品饮品饮，看看你这个到底是好不好喝呀。当然我觉得这样的酒吧你就是不爱喝的话，那咱们就是送人吧，谁爱喝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挺有这个品饮的这个趣味性的，我觉得。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本人特别喜欢劳力士228238。劳力士228238烟熏绿啊，但是它溢价呀。我就听说别人说了，说可以买个普通盘的，然后呢再配一个烟熏绿的表盘给换上。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可以这么做吗？对表有没有什么伤害和影响？
1: 首先呢我个人不建议，因为你这个手表经过改装啊，你包括你后期你说换个烟熏绿的盘，但是这个盘肯定不是真的，所以说它跟这个手表机芯呢包括表壳的匹配度它会有问题。二一个你换的时候啊，你需要又开盖儿，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再一个就是如果你把你那个圆盘换下来要弄丢了的话，那损失就更大了，因为劳力士的圆盘呢就无论是普克还是钻科的都很贵的，是不是？烟熏绿这款表啊工价34万多，但是现在溢价大概8万块钱吧。现在要拿国行全新的话大概42万多左右，要如果二手的现在应该还40万左右，所以说是相当保值的。但是你要如果买个普通盘面的，可能30几万，32-3万就出来了。但是你换的毕竟是假盘嘛，所以说你自己心里能不能过去这条坎儿？我觉得代表是带给自己看的，所以说无所谓了。要如果真就喜欢，那就不差那个多那个7-8万的预算。那要就差的话，那咱们就消消停停的，你买个或者是黄盘的，或者是说其他盘面的，咱们就带着就 OK 了，是不是？
0: 宝哥，我反过来说，反正是我给自己看的，我带个假的也无所谓，我自己看着得劲儿就行。我能不能再替他挣扎挣扎呀，宝哥？
1: 那你挣扎挣扎，我觉得那
0: 我问一下，
1: 那你要这样，我就不劝你了。
0: 我就想细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咱们正常保养的话肯定也得开盖，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就先刨除开盖那个问题。其次呢我再排除说这个假不假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看。然后我就想最终刨到什么呢，就是你说这个咬合的问题，它对机芯到底有没有伤害？
1: 伤害微乎其微。说实话，你要如果买一个普通表盘的，说我就得换个假的烟熏滤盘，在技术上没问题，就是说我专业的维修可以把你这个伤害减到最低，或者是几乎没有。但是我是不提倡这种行为，明白吗？
0: 嗯。
1: 说白了就是，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就是我买个车，假如说它是低排量的，就是很多人，说买个奥迪，说四五 TSI， 完了它贴个五五，
0: 嗯，
1: 是不是买个宝马735，它非得贴个740？我觉得这种行为我是接受不了的。但是这种，可能是说技术操作起来很简单，是不是上淘宝买一个就贴上了？但是我不会这么做。
0: 嗯，
1: 但是大家说我就想换个假盘，我就想要别人看着说我这个烟熏滤，那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你看着的时候，那烟熏滤的盘，它的这个质感，你跟劳力士原厂的这个烟熏滤盘肯定会有差异的。
0: 嗯，
1: 你不管它这个副厂的表盘做得多么好，多么优秀，因为我懂，因为我是掌握这种技术的人，因为我们在鉴定的过程当中，这种假盘是必须得过我们这个眼的，所以说因为我们深知，你就是后换的烟熏滤盘跟劳力士原厂的质感呢啥的方方面面差别很大的。
0: 哎呀，我卖的时候我把这普通盘再安上，我觉得这朋友应该是这么想的，我留好了。
1: 那我再给你换个场景，柠檬，假如你带一个后换的烟熏滤盘，然后碰着你朋友恰巧也带个原厂的烟熏滤盘，你俩一对比还出现色差了，
0: 嗯，
1: 你说这种行为尴不尴尬？
0: 我说这劳力士品控也不行啊，这怎么烟熏滤跟烟熏滤色就不一样呢？我回头我跟别人我再比。
1: 那我就问你，那你说你一个车，你非得把低功标成高功的，或者是说你本来是2.0T 这个发动机，你真的后边尾标标了一下子，你开起来你就有3.0的动力了吗？也没有。你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自欺欺人。

0: 是不是
1: 德不配位了啊、
0: 嗯、
1: 那我再难为一下宝哥，就假设说我在宝哥这儿买了一块普通盘的、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又整了个烟熏绿，我说宝哥呀、啊、你这个给我操作一下吧，让师傅给我说换一下吧，这活咱能接吗？
0: 那能接，那是你想要的，我有啥办法？但是一般的话，我会再个人建议声，
1: 再劝一下，
0: 我不劝他，
1: 是吧？

0: 就已经开始做这个钟表维修，还有这个奢侈品的这个这一块哈。那所以说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的问题，你都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在咱们的网络直播间直接留言。咱宝哥本人呢就是高级钟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出身的，也是咱们长春第一家二奢店的主理人啊，创始人。您放心的给宝哥留言，或者是在抖音上私信宝哥都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这里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3: 王者出击。
4: 喂，你到哪儿了？
0: 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大家联系到宝哥。继续来看朋友们的咨询。

0: 好，这位朋友这个发了这个，这是茅台了吧？看他怎么说啊？他说我有一瓶茅台酒，2015年的。是2015年的这个意思，
1: 他不是15年，他应该是2015年，
0: 2015年的对吧？
1: 因为听众发来的照片，它是一个普菲的
0: 酒瓶
1: ，
0: 他说别人送的，但是啊，我问了个回收的，说是打孔了，卖肯定是卖不了了。我想问问老师，这种酒可以送给老丈人喝吗？里面的酒质能不能喝坏了？
1: 我发现你这个提的问题是不是有点犯虎啊？你说你，因为你现在这个酒去卖了，然后那个收酒的说了，你这个酒已经被打孔了。那打孔就是把真酒抽出去了，打孔的目的就是造假者为了把这个原始的茅台抽出去，后换了一个其他的一个酒。或者是说反正这个酒水肯定是品质不会太好的，
0: 肯定不是原酒了。
1: 所以说那就是你这个渠道能不能找着，咱们找找上家在哪儿买的，是不是你把损失挽回。但是要找不到了呢，那哑巴亏吃了，那这个酒你也别心疼他了，还给老丈人喝，你自己都不喝，你去给你老丈人喝，是不是？所以说别给家人喝，因为造假的酒啊，它离后期填充的酒水啊都不敢保证它的品质的，对吧？它肯定是不是什么太好的酒，它的目的达到了吗？因为他把这个酒水抽出去之后，他再卖，然后这个还能当这个，就是正常的酒卖出去。所以说这个酒水一定是不会太好的，不要给家人喝。万一咱们也不知道这个酒品质怎么样，喝坏了呢？万一是酒精勾兑的，或者是那种酒精制兑的，就不好了哈。
0: 这是别人送的，而且是那么久了，10年前的事儿，肯定是找不到了。但是我有疑问啊，你看我才发现这个图片里边啊。酒瓶上面它是确实是扎了一个孔，就那意思是说是现在你有个极细的针能扎进去，那确实有个洞，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就是收酒的时候啊，人家我不能说你这个酒有毛病，酒有毛病得举证嘛，是不是？
0: 我告诉你，你看
1: 这个你这个头被拔过了，还是说你这个酒被打孔了？但是人家这个收酒的已经把这个打孔都给他指出来了嘛。
0: 这个点位告诉你，看这眼儿在这儿呢。
1: 对，
0: 那宝哥，你说他把这个抽出去了，然后又把新酒灌进去了，它不跑，它不漏吗？这眼儿它怎么封上的呢？
1: 它后期啊有一种就是类似咱们象牙的那种，说石膏吧，可能比石膏更高级，它有专门
0: 象牙补牙，我现在都用树枝啊，我记得。
1: 那也就是树枝那个类型的吧，它会再把酒水抽出来之后啊，用这种树枝的东西啊去给它密回去。那个东西啊，在和的时候是软的，然后给它密上之后啊，会时间长发硬了，但是肉眼是基本不可见的。但是在强光底下，如果我们收酒的时候在强光底下照射呀，会看出这个点。但是这几年呢，就是这个补眼的。

0: 这个数值啊也提升了，可能看不出来。但是现在有仪器了，就是说白了，就是大家不都说嘛，能给茅台照这个 X 光的。像一般我们有些时候收30年50年呢，因为一瓶酒都1-2万呢，所以说价格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得看完，哎，肉眼分辨真假没问题的时候，因为咱们长春现在也有这种机器啊，我们还得给他上机器看一下。
1: 嗯，就是看有没有打眼的问题
0: 啊。对，
1: 照 X 光
0: 打眼和拔头。
1: 啊，它就是医院的那种机器吗，宝哥？
0: 啊，类似也是那种 X 光射线的嘛。那种机器。
1: 好的。所以说你看，如果说你这个手里有酒啊需要鉴定，别人送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都可以让宝哥来看一看啊。当然你像就是茅台吧，就这种东西你可能还，哎，咱还真得面对面的去看，不像最好看就是手表如果有问题的话一个图片就很容易看，包包的话也能看个差不多，然后酒的话是不是就是鉴定难度就大一些。
0: 其实酒啊在真假方面要比这个手表啊跟包啊其实更难看。因为说实话呀，茅台呀作为咱们国内的酒厂啊，其实它在每个批次啊生产的时候啊，它说白了就真酒也有瑕疵，它的品控啊把控的不是太严格，所以说导致啊我们在市场上啊鉴别这个酒啊的难度啊就增加。而且这个茅台还存在着拔头啊又打眼儿的，是各种造假的存在，是日新月异。所以说我身边的顾客，前几天就是我的一个老顾客，他去北京了，然后有应酬，他都让我说，那个小宝啊你看看，因为我们做酒的同行在全国各地都有嘛，说你看看你在北京这边给我调几瓶酒，晚上要喝，调了几瓶30年。所以说你看我的老顾客他去上北京的话，他有应酬的话他都不敢在当地买酒。因为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有些时候有一些商务场合招待的时候，你要是说你用真钱买着假酒，但是喝假酒还容易把事儿还办砸了。所以说很多朋友啊出差啊到杭州啊或者到深圳呢，他们在那边用酒都是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在当地找当地同行再给他调就是靠谱的酒，然后给他们用。
1: 看这个业务都可以辐射到全国了啊。好，所以说大家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都可以找到宝哥。
2: 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还没添加宝哥微信，赶紧把宝哥微信加上，您记好这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先添加好，咱们以后随时有问题直接给宝哥发微信就行。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啊、销售啊、鉴定、寄卖、估价方面有任何问题，直接给宝哥发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而且今天前10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朋友，依旧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咱们听友们的福利，免费手表保养一次。所以您赶紧添加宝哥微信，参与到咱们的福利活动当中，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帮普法时间。
4: 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了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那么，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
5: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 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

0: 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2: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3: 喂，你到哪儿了？

0: 好，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款卡地亚双环的项链，2016年买的，但是总刮头发，我想出掉，老师能不能看看能卖多少钱呢？
1: 那你看，你说卡地亚人家设计的双环都十几年了，你老挑人家毛病。
0: 对呀、
1: 啊，你是不是没把头发整理好啊？让他俩总纠缠。
0: 多经典的设计呀、啊！说比怎么啊？怎么不刮别人头发呢？就刮你头发呢？这为什么呢？
1: 对呀、啊，所以说得有些时候啊，就是，不能老找人家东西原因，找找自己的原因。但是说它行情吧，这款呢在二级市场啊，回收行情能达到7500到8000吧，然后销售的一个行情9500到10000，很准确的，因为双环这个，是流通行情比较稳定的一款这个卡地亚的首饰。
0: 嗯嗯，好。其实我觉得我也应该去了解一下这些方面啊，因为头发、嗯、因为女生头发长长了确实是可多闹心事儿了，可多闹心事儿了。就是你看我就发现我朋友来我家住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妈，这长头发一掉是真吓人呢，就搁我家就待一天两天的，那满地都是头发，老明显了。完了今天这么的，明天那么的，这戴帽子了，洗不洗头，老多事儿了。然后我发现项链刮不刮头发这个事儿，也许跟什么呢？宝哥，跟发质有关系，就有的人他头发可能比较硬一点，比较顺滑一点，他就不爱刮；有的人他头发软细、嗯、他就容易刮。
1: 应该是肯定跟发质有关系、
0: 嗯、
1: 但是跟发型有关系，是不是？因为长头发肯定容易刮嘛。
0: 嗯，哎，你要留我这个，或者你剪短点就不戴、
1: 啊、短发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0: 但是宝哥，就我这发型，我觉得戴项链我很少，我觉得第一我戴不住，第二是好像没有人长发戴着好看。
1: 你看，所以说就有些女生啊，对审美啊，她总有自己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她总自己定义说，哎，短头发就，哎，戴项链没有长头发好看。
0: 对，你看，你想长发及胸，完了及腰，就这种。然后呢，你的项链，然后哎搭在这个锁骨这地方，好像挺合适的。那如果说你短发的话，项链就老感觉特别特别明显。我就这种感觉。你像我以前长头发的时候，我会戴那些长的耳线，什么流苏的那种，
1: 嗯，
0: 大一点的耳饰。短头发之后，哎，你戴大点可倒好，它超过我的头发了，就很奇怪。
1: 嗯。
0: 看，给宝哥整没声了。
1: 所以说柠檬这么一说，哎，所以说咱不专业的领域，咱也不敢跟人犟啊，是不是？
0: 我也不专业，哎，就是每位朋友呢，关于这个配饰啊，他都有自己的感受。
1: 有时间得研究一下子穿搭啊，是这个包括这个项链啊，长头发、短头发，他们之间怎么个搭配呀、啊？
0: 对呀、
1: 啊，有机会我哥俩也得深入的学习学习。
0: 我估计这方面吧，嫂子会比较了解啊，包括店里的咱们一些好的销售，他们会、
1: 哎。你嫂子是一个成熟的销售，所以说他销售的时候就是，短头发他就会说短头发怎么怎么样好看，然后长头发他说长头发怎么好看。所以说有时候我俩买菜去，他问人家那个辣椒辣不辣呀，所以说一般的会卖货的话人都不太直接回答，因为容易给人问懵了、
0: 嗯、
1: 你是喜欢辣的还是喜欢不辣的、
0: 嗯、
1: 你说我要说不辣吧，你万一是个喜欢辣的你还不买了、
0: 嗯、
1: 万一我说不辣吧你还想买辣的，所以说一般的时候我说你问人家，净问人家那个进退两难的问题。然后我说你先得你把你明确了，你说哎我想买个辣点辣椒，这辣椒咋样，辣不辣啊，那人就明白了，那您直接就推荐哪个辣，你这三种辣椒哪个辣就推荐你、
0: 嗯、
1: 你老问人辣不辣，那究竟是辣呀还是不辣呀，
0: 嗯，
1: 是不是？
0: 那我觉得有这一层含义，就我就这么问你、嗯、然后逼得你不得不说实话。如果你要像我销售的时候一样说那模棱两可，那我明白你这是不实诚，我换一家买、
1: 啊、那原来这个口吻是比较老道的一个消费者问出的问题，是不是？
0: 当然了，那嫂子这么成熟一个销售，我还能让卖菜的销售给我忽悠了，那是不行的。
1: 嗯，所以说我买菜的时候，我就直接问，我说我想要个辣点辣椒，你看看哪款辣，你给我推荐哪个？因为我更喜欢把问题给销售，我就用我的问题考验销售的良心。所以说，我看你要如果回家要再不辣，下回我就不上他家买去了。
0: 好，朋友们，如果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这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宝哥啊。咱宝哥呢，抖音号是小宝喜欢表，小宝喜欢表，在咱们的每天的作品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更新啊，这个最新的一些在贵在售的一些商品啊，包括一些关于名表、奢侈品的一些知识，欢迎大家来关注，打开抖音搜索小宝喜欢表。来看这事儿啊，哎呀，这事儿你说整得这么不友好呢？这位朋友说，对象生气，把万国手表摔了，玻璃碎了，盘坏了，哎呀妈，哎呦，确实这个圈儿，表圈儿，这是啥呀？防胶条都崩出来了，
1: 防水胶圈，因为它蒙的碎了嘛，这胶圈就它是在表壳跟表蒙之间的，
0: 然后就是这坏挺严重啊，玻璃碎了，盘啊，有一个大大的划痕，这别地方好像有点点儿啊，这个地方，
1: 它刻度已经震丢了，这个刻度要定能定到，但是你这个表盘呢，因为你摔这个惯性啊，表盘已经变形了，所以说这个表盘也得更换了。
0: 表盘整个就是这黑面这个地方呗？
1: 对，就是整个这个盘面都得换了，要不如果它那个漆盘。哎呀，反正你要后翻新也能翻新，但是翻新完之后啊，跟原装盘的效果还是有一些差别。所以说你这个手表要维修起来，你要如果换盘的话，费用可能更高，大概要五六千的一个费用。然后如果翻盘呢，那也得需要2000块钱费用。所以说你这嘚啥呀？跟对象生气还摔东西，其实。首先要得纠正，就是人不能冲动，有些时候人冲动做完的事儿之后，你说你还得去补救他，所以说你还不如你冲动萌芽的时候你把这个心态调整好了，就不要摔东西，对不对？那你说一个手表它默默无闻的陪伴你，给你看时间，你说他又找着你惹着你了，然后你跟你对象生气还把他拽了，修他得花钱，然后你的对象还要跟你分手就对了，那你这也不理智啊，那你动不动就摔东西，那我估计摔东西的钱如果再发展就有可能家庭暴力，对不对？摔东西不解恨的时候就得你不得揍你对象了，所以说啊，就是冲动是魔鬼，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哎，真是的啊，如果说这个对象处的处对象的时候都摔东西，我指定不跟他处了。
1: 对，我觉得有些时候
0: 太危险，
1: 窥一斑可知全豹，所以说有些时候一个人呢要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你要变成情绪的奴隶，那很多东西很多事儿，我觉得在冲动的情况下做的事情往往都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吧。
0: 关键是能反映出来你这个人好不太可控啊，太不稳定了，是不是？但我觉得这个性格哈，有的人说性格是没法改的，是性格不能改变，但是可以完善，包括从行为上咱们可以改变，是不是朋友们？所以说就赶紧啊，以后说再别到咱们这个物品上面去撒气了，这都花不少钱来的。关键他还说了，想花少的钱给他修复上。那刚才宝哥也跟你说了，如果说上咱们一个靠谱店里，大概费用就是换盘5000左右。
1: 所以说，这个听众啊，我得说那两句，就是你这句话就说的没出息。那你有那个钢摔它，你就得啥呢？就是这个表摔完我就不要了，我不能过后了之后完了一拍大腿后悔了，说哎呀妈呀，我这么冲动啊，能不能花少点钱呢，再把它恢复上？我可以跟你说，就是说你要如果花少的钱恢复成原样，肯定恢复不了，那你就是咬牙。你就花5000-6000去换这个盘，但是我告诉你，你这手表现在在二手要卖就能值10000多块钱。那你说你现在是不是不上不下？你说现在修，要如果换原厂盘，还可惜。你说这表才值10000多，你花5000-6000修它干哈？但是你扔，你又舍不得扔，所以说你就还得是为你当初这个情绪买单了吧。所以说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要不然你不但伤人还伤己，是不是？
0: 是的啊，哎呀，这个但是这种事情吧，就是在咱们宝哥这里吧，确实也挺多的，屡见不鲜哈。因为啥呢？就确实这个手表啥，你说是它有一些维修的价值。你要说摔个盆摔个碗的，你也不来找我们了哈。OK 啊，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香奈儿的 Boy 金属链条掉漆，有点发白呀。想问一下，这种问题不属于正常现象啊？可不可以修复啊？
1: 我跟你太属于 太正常的现象了。香奈儿的包包啊，有个特点就是五金爱掉色，
0: 嗯，
1: 然后呢，它的暗扣啊也爱扣不上，就是它那个磁铁扣，
0: 爱扣不上，真是很难受。
1: 对，所以说呀，就是如果你买了一个香奈儿，要如果你的五金用了一段时间还不掉色，然后你这暗扣啊还嘎嘎好用，一扣就扣上，那我可以恭喜你，有可能买着一个假包。要如果你的五金掉色了，暗扣也不好使，恭喜你。你买一个正品的香奈儿，
0: 嗯，
1: 就像哭泣包似的。要如果说你买了一个哭泣包，它边角都不磨损，然后内里也不太掉渣，所以说恭喜你，你有可能也买个假的。
0: 嗯，
1: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有些哭泣的假包比它专卖店的包还耐用。
0: 嗯，
1: 但是那你买着假的了。所以说正品的包包啊，它就是包括爱马仕的包包，爱马仕的包包你包括走线呢，包括它五金刻字啊，歪七六八的，为什么呢？因为爱马仕的这个金属手工刻字啊，它都是手工的，所以说只有爱马仕的假包才把五金的那些刻字啊刻得整整齐齐，一点瑕疵没有。但是爱马仕正品的包包啊，它是手工刻字的，所以说它一定有手工的特点。所以说有些时候鉴别真假呀，他有些时候就是从这个点点滴滴才能看出来的。
0: 宝哥，那你说全世界都知道爱马仕是手工刻字、手工走线的，那作假这些人他们为啥不也用手工呢？
1: 啊，手工太费时费力了，就是没办法去做。
0: 那我也是假的，你也卖高价呗。
1: 我跟你说啊，
0: 也感觉不值当。
1: 就说白了，就是爱马仕他这个是手工刻字，但是他会用机器打出来，就是你像手工刻字的，因为他做假包啊，他都从批量去生产，他没有爱马仕那个功夫，一个工人，每个工人他可能打的形状不一样，就包括铆钉。就有些时候爱马仕的你看它五金的它那个 logo 牌啊，那个铆钉啊打的不正，有些歪，反而是这个爱马仕正品的一个标志。因为机器打的才完美无缺，只有手工打的，知道吧，把铆钉一点点，它这个铆钉重了，那个铆钉轻了，它都会有轻微的这个分别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鉴定点看的就是它，我们去还原它这个手工去铆这个铆钉这个一个刻字啊，铆钉啊，这个工艺。
0: 嗯，
1: 如果工艺对了，符合这个手工这种工艺，才算是真的。
0: 好 ，OK， 继续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带着一个欧米茄星座的手表啊，就带着带着呢，就有个棍儿就出来了，用手呢我给它按回去了，过一阵还出来，有好几根都是这种情况
1: 啊。这种啊，拿到维修店里啊，因为这个欧米茄呀，它是属于套管的小钉，它里头啊有一个套管，时间长的磨损呢、啊，套管啊跟这个铆钉啊它接触啊，它就松了，所以说它就往出出了，把那个套管紧一下子，把这铆钉重新再铆回去就 OK 了，就没问题了，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问题啊。
0: 就是稍微松了一点，需要保养一下。
1: 对，
0: 这个是砸呀，还是捏呀，是怎么整啊？
1: 它，你把这个销钉拔出来，然后把那个套管拿出来，给它紧一下，然后再重新给它、再给它打回去。
0: 啊，可以拆线，拆出来，
1: 这是可以拆线。
0: 对呀、你是星座，它销钉这么长了，它是贯通式的那种吗？
1: 啊，对，它销钉跟你的表姐的长度是一样的，它比你这个表姐稍微短那么一丢丢，然后这个砸进去的时候，它是不露头的。
0: 但是它就由于这个套管的设计比较容易让这个销钉出来吗？
1: 如果销钉拔毛啊这种情况啊，你的手表最起码得佩戴六七年了。其实在六七年之后啊，它这个套管因为它是在这个表带结与结之间的活结嘛，它会有磨损嘛，磨损之后啊就导致它们这个接触不紧密了。你重新给它绞紧一下就可以了。
0: 你像这种问题的话，想去咱们店里紧一紧的话，大概是什么费用？
1: 没有啥费用，就是我们一般做师傅做这种活，我跟师傅都说了，像老顾客电池都是给他终身免费换就行，像这种顾客来摘个表姐啊，紧个销钉啊，都不收费的。
0: 那 我之前也没在宝哥这消费过呀，那我今天就说来，
1: 那
0: 你就给我找一下子，
1: 那也没问题，就是这个毛病小的太小了，就是我们都不好意思要你钱，你知道吧？但当然了，那有的维修可能说，那我只要动动锤的，或者是说动动什么，我都得收你点钱。但是就是，做生意的理念不一样吧？嗯，
0: 对呀，主要我觉得我作为消费者的话，我也不好意思呀。
1: 那有啥不好意思？咱们东北，咱们长春不是最有人情味的城市吗？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Super Idol 的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干活了，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小辉，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收音机频率 FM100.1 在广播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看不着人，但是人有啥好看的呢？想跟我们直接交流的话可以看人，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伙小辉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问我们，感谢陈华，感谢电台的网。

感谢冰冻星期日，感谢有李毅，这家上来就送粉丝豌豆盘啊，谢谢啊！这几天呢，大家都被新闻刷屏了啊，董王来访问来了。这个有的人说呢，对中国目前什么汽车市场没什么影响，没什么影响，因为目前呢，美国不是直接禁止中国汽车进口，而是加征100%关税啊，同时呢。因为中美两国使用的手机软件呢、啊、甚至于那什么都不同，所以说就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国内的这些汽车使用的软件 APP 在老美他根据他的自己的什么那个什么塔布托什么国家安全法他不让用，所以说比如说现在你车上用的什么千度地图啦、缺德地图啦、什么各种音乐的 APP 啊、导航的 APP 啊什么的都在美国不能用，你的手机里自己用可以，但是在那什么上不可以啊，所以说两点影响了中国电动车、中国那个车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一就是关税，100%的关税，也就是说10万块钱车运到那儿关税就是10万，加一起就得20万啊！你10万块钱的车就得交10万块钱税，这老美买不起啊，买得起他也不买啊，太扯了啊！这是关税问题。第二个就是我说的这个软件问题，包括摄像头，因为目前咱们电车上很多摄像头，老美对这个事儿特别忌讳，所以说你要是就不好办啊。车的这个政策上没什么变化，然后看了可以允许国内10家企业，腾讯、阿里什么的买H200 显卡了啊，这老黄是没白来啊，那个夹克黄是没白来，但是来了有哎呀，每家10家中国企业可以每家企业最多买7.5万块 H200 的显卡 ，H200 是23年出的吧？忘了啊，这样的有那个这个，有的人说啊 ，H200 干啥的？这个芯片它是目前 AI 系统，比如说你现在问什么豆包子，问什么那个 ChatGPT 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哎，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整的？它可以回答的问题是怎么来的？你问他问题，他能回答，就是通过这些芯片来算出来的。满网吧啊，在整个互联网上里找，当然我们是最大的局域网也能找到啊，找到这个答案，然后告诉你，那么就需要很大的算力，因为这么多人一起问呢，哎，然后那个这个卡呢，有些时候吧，这个很尴尬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当年呢，这个老美不卖咱们显卡的时候呢，当年说我们华为啊或者什么就会替代的，然后目前也做到了一部分国产替代，这方面还是问题不大的。但是啊，那你就不用那啥了呗，你不买不就完了吗？现在呢，就是每家可以买7.5万块，这个事儿就是挺打脸的啊，挺打脸的。车的事儿没什么变化，显卡的事儿有一点点小变化，其他的没有什么变化啊，其他的没有什么变化。看了今儿跟马斯克合影那个确实是有点掉价了啊，太羞耻了。你一定不要看他们那个剪辑过的，你看整个完整版的。你看完整版那个军儿去跟马斯克合影了，哎呀，太就跟那小迷弟看着明星了似的，还被人家完合就是过去了，小心翼翼的，我能跟那意思，我能跟你照相吗？你来吧，然后也没咋搭理他，连站都没站起来，就是，哎，就是人要是想被人尊重，真的是啊，就是很难很难啊。如果你自己就筚路蓝缕混起来的，你人尊重你，但你这么的让人明显在鄙视他，真的挺尴尬的啊。对，谄媚这个词用的非常好啊。浮生这个词用的非常好，太谄媚了，你谄媚就罢了，人都没给你面子，站都没站起来，然后合完影之后你看那个表情呗，就是切，就这个表情太尴尬了，真的太尴尬了啊！我要是我都不去，好赖你在这片地儿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对吧？啊，仅次于南山肯德基了，结果去自取其辱，真的啊，好丢人呐、啊！反正我真觉得，大家可以上网找一找啊，就是去找马斯克合影那个，一定要找完整版视频，不要找那个抖音上被人剪辑过的啊！你找完整版的，大概也就是不到1分钟那么长吧，30秒、50秒的啊。HQ 不知道啊，奋斗别问我不知道。E300、530、A6 选哪个？排除掉一个530，在 A6 和E300里选一个吧啊！没钱就买 A6，有钱买E300。级别差太大，不是级别的问题，对吧？这个不是级别的问题啊，你心里自己啥样没个系数吗？这叫自取其辱，明白吗？不是跟真的跟级别没关系。那咱们中国古代有好多那个有名的成语，礼贤下士，对不对？不骄不躁，戒骄戒躁，这不都可以吗？但是结果你看人明显瞧不起他啊，不是说的谄媚的问题。为啥要合影？你自己上网搜去吧啊！袁姐今天来不了，袁姐今天有那个台里的任务要去完成，所以她来不了啊。

我也所以我也想不通为啥去合影，完全想不通啊。干油车干电车，如果你在市区短途开还是个电车吧，电车确实比油车省钱。如果你在市区短途开，如果你对油价特别敏感，如果你入圈有限，咱都存牛马，如果你每年开的里程又特别多，这些条件啊，你一定要买电车。电车的使用成本确实要低一些啊。也不是，你关键你拿出来也丢人呢。你说你库克就在旁边的，苹果的 CEO 就在旁边，库克就在旁边，你造那玩意儿跟人家那个一模一样的，就后面多块屏，你怎么好意思拿出来？反正挺那啥啊。上期奥迪那个电车是不是垃圾？你怎么这么敢说？你凭什么说奥迪是垃圾呀、啊？对吧？那个他那个E5啥才20来万，你可以啦，兄弟。可以了，别太贪了。这几天车圈，我告诉你，就是，哎呀，昨天还前天节目里说了，说那个于大嘴云南跑山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搜没搜啊？昨天节目里提到的吧，还前天节目里提到的于大嘴云南跑山，就是这些车企、这些汽车企业做广告宣传的时候，就不能有一点点的，就是我知道你们骗人，我知道宣传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水分的，但是起码。啊，你掩盖一下，你掩饰一下，你骗我，用点心骗我行不行？结果不的，就像云南跑山那个似的啊，镜头一转，说这个内饰是黑座椅，再镜头一转，这个内饰这个座椅变成黑黄相间的了，镜头一转，那中控台是平的，镜头再一转，这方向这个中控台是。弯的，不是大哥，你连车都换了，你怎么好意思啊？你怎么好意思啊？然后再镜头一转，哎，那云南哪有海呀、啊，大哥？他没有海，结果一出现一个海边港口集装箱码头，哎呦，太尴尬了。啊，然后结果这又来一个热闹的，哎，也是某品牌的，昨天还前天的，电车长途痛点破解啊，说借车什么那期1204里仅充一次电，军哥的那个好歹还讲究个公里。说北京到上海多少多少公里啊？1300公里只充一次电，你可好嘛？1204里只充一次电，你一华里等于0.5公里啊！一华里，他说的里呀、啊，听清楚，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度量衡就是公里，公制单位啊，公里公升，咱卖油买油是不按升装，其实公升啊，厘米也叫公厘。啊，这个那个里呢，多少多少里是指华里啊？华里是500米，公里是1000米，也就是1204里是多少？602公里，跑了602公里，只充一次电，也就是说你续航才300多，你怎么好意思的呢？然后这个。不吃猪肉，你更会那啥？洱海，洱海不是那个，你等等，洱海没有集装箱码头，谁敢在洱海旁边修一集装箱码头啊？不，大哥，你作为他的粉丝，你多少是不是？咱得那啥点啊那个啊，反正那什么，这种大场合还得云哥，云哥上不去了，云哥混拉了啊。云哥混拉了，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搜，这两天连续这个厂家应该把他所有的厂宣部门从领导到员工全开除，你最起码把领导开除，员工还是好员工，这领导绝对是脑子不过弯儿啊，跑1204里只充一次电。啊，你开始准备骑摩托了吗？准备了，我这个周末就准备啊，这个电瓶充充电，车机油换一换，准备骑了。特斯拉能买吗？买它枪毙还是犯法呀？唯吾德馨，我就是问一嘴，买它是枪毙还是犯法吧？啊，首先呢，它是国内的第一家外商独资汽车企业，虽然它生产电车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目前它全世界都卖，没见说谁买这玩意儿犯法的。第三呢，这玩意儿满大道都是啊，这个没啥不能买的啊，没啥不能买的，你看看，电车买新不用谨慎啊，正常买就可以啊，正常买就可以。看到保时捷高管嘲笑，哎呀，对，我看了那保时捷的高管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品位，非常非常的有教养。那话说的啊，我们很高兴，就是那意思就是很高兴你们抄我，说明你们都是卡了。你们上网搜一搜吧，保时捷高管说的话，这脸打的管管吧，真的，我觉得工信部啊，发改委应该管管这帮车企了。就是你这么整，就野蛮生长的话不行啊，稍微那啥点儿，我们看看眼睛吧，都马上回来啊。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干活了，干活了，接着说呀，啥活都不好干，啥买卖都不好做呀，不能那么说啊，苏公子，可不是啊。东北的气候呢，因为我们有特别冷的天气，所以说确实有的人会质疑这个电车在冬季低温的情况下怎么办，没什么大问题啊，因为它续航虽然变短了，但是呢，你基本在室内跑的话，比如说夏天续航是400，到冬天变成200了，那你在室内跑也够用，别跑长途就行啊。这个不利于团结的话，这个。不要讲啊，我那啥两年多啊，我大电就是两年多，现在续航就300左右，我问一下是不是给锁电了，这个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锁了你又能如何，锁了你又能如何。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那什么啊，现在年头短都不好说，比如说有某车企承诺当续航当电池容量啊，经过检谁检测，厂家检测啊，说我们家车熟认车主，电池终身质保，你听着是不是挺开心？电池终身质保更换条件是什么呢？当你的电池从健康度从100%掉到了80%，或者你的电量从100%掉到了80%，那么就给你换电池。好，怎么检测？谁检测？这个厂家检测。那么什么叫锁电呢？说原来我这车有100度电，我充进去100度电能放出来99度电，电池不可能充多少放多少，这是不可能的啊，就是因为你要尊重能量损耗，你充进去表显100度电，实际上因为有线路的损耗，有变压的损耗，有电池本身的损耗，你充进去电表显是充了100度电，实际充95度90度就不错了。好，我们且认为它是100度电，它是100度电啊。你开到第二年之后，车企通过 OTA 远程对你车机的车里的软件进行了修改，你的电池是不是老化了？100度电，随着电池自然的老化啊，是那个日历寿命和循环寿命到了，然后它就电池的性能是一直往下降的，从新的开始就一直降，不可能是平的啊啊。然后呢，它降，厂家在两年之后，举例子，厂家在两年之后通过锁电把这100度电藏起来10度电，对外显示还是100%。就是原来是100%，它砍掉了10%，依旧显示100%，你不知道。但是你表显没变，你开的感受可出来，原来我充满电能跑400公里，现在我充满电怎么只能跑350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回那个4S店或者回厂家检测去，厂家给你检测完结果就是你电池啥事没有，可能是你气候的原因呐、车辆那个道路行驶的原因呐，跟我没关系啊，就这么能玩你。因为检测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不要相信那个啊！你骑摩托上快速路嘛，应该注意啥？别上快速路，不让上啊，就不让上。买小米还是买特斯拉？昨晚揭晓了，这个不要胡说啊！当然是买小米了，支持国货嘛。比亚迪四驱海豹4个减震都漏油印儿，咋办？换呢？换新的就好了。如果再保就找四 S 店，如果不再保自己花钱换啊。ID4咋样？一般吧，有便宜车源吗？没有，不知道。S6裸车15，这俩哪个合适？我都不买，开着没啥感觉，那你就开着吧，因为换起来挺贵的。如果说免费换在保内，你最好是换一下。减震器这东西失效了之后，最好不那啥啊。真的鄙视啊，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跟那个马斯克拍照，那个雷军跟马斯克拍照的，太狠了。看看吧，看看吧啊，看看吧。我不说啥了，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大家都大人了，有自己的判断啊。这个还有这么一种，那不叫谦虚，那叫卑微啊，那叫谄媚，那叫卑微，那叫谄媚，谦虚，别搁那强行挽尊了啊，多尴尬啊，很尴尬啊。行啊，就这样吧，大家不要那什么啊，不要那什么。但是总而言之吧，啊，就是。奶制品以前在这大家说过，说印度的奶制品的问题啊，奶制品的制定标准是这几个大的奶制品企业给定的。你可以看广告啊，印度的某好几个奶制品企业啊，像那个印牛啊，是吧？印力啊，他们在宣传广告宣传里说，我们是什么那个印度奶制品国家标准制定那个厂制定方，不，他一生产牛奶的奶制品企业负责来制定奶制品的安全和健康标准，这玩意儿合理吗？那他广告就这么说的呀，确实也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奶制品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还有。

有那什么的事儿不行说啊，你相信就是这么这个样的环境，这些车企某些车企能出淤泥而不染吗？我不认为啊，就是有些车企到现在就没盈利过啊，什么车企你们自己上网搜一搜，这车企好多年了没盈利过，你觉得他们行吧啊？不用说了，骑摩托跑国道注意啥？你跑过哪条道最好了？我不跑。我唯一一次跑长途呢，就是从长春骑到松原，还有一次那都年轻的时候啊，我从长春骑到松原，长春骑到哈尔滨，长春骑到吉安，再就别的地方没骑过，我基本上都不出省，因为跑国道很危险，尤其骑摩托跑国道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危险啊，这个反正就是不是咬我们中国人讲究什么呢啊？你想想，咱们关于古代、关于风骨的、关于文人风骨的、关于这个自豪和那个自强、自立、自息啊，比如说古人讲“士不移驰，自强不息”啊，你看有很多的，但是尤其是对外，你不能卑躬屈膝，是会丢人的啊。行，看那么回事吧。我希望各位这些他的粉丝们都看一看，看看你们的偶像都什么水平的啊。对，应该不卑不亢。啊，两天快路上80时速，坐一个小踏板飞速，被一个小踏板飞速超了，道法自然，就是以后你离这样的远点啊，他你以后看着大家在快速路或者高速路看着骑摩托的，一定要离他远一点。有一些老手吧，你像我这种老手，我这种老登，我骑摩托特别小心啊，能不快骑我就不快骑，限速80我恨不得骑70啊，我就骑80，我绝对不会超速，我怕死啊。再一个呢，就是都周围都是汽车的时候，我不会乱窜。我没说吗？那天在快速路上回家，俩小姑娘，一个穿黑丝，一个没穿，后面跟一小伙，仨人骑的东北话叫爬赛，搁车流里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这么跑，不行啊，很危险的 啊！小伙子们不要这么跑，不是小姑娘们不要这个跑啊！都那个级别了，就不应该去拍照。对。对，你既然是国内自认是国内电车企业的大哥，你就不应该去自取其辱去，说明你这个哎呀，行了，不说了啊，大家可以上网瞅，一切尽在不言中，视频跟那摆着呢啊，自己看去吧。 GLC 220和 GLC 300有啥区别？就300贵吗？260便宜吗？就贵的好吗？啊，发动机功率高低功不一样，配置不一样啊，配置不一样，发动机动力不一样。有钱买 GLC 300，没钱买 260，不用找接口啊。每年骑摩托博主都得挂几个，尤其是前几年，包括到现在为止，一到夏天了啊，是吧？这些小瑜伽裤骑摩托的啊，白丝黑丝骑摩托又都出来了。这些小姑娘们，你们可以摆个 pose， 在无人呢、安全的路况下，哎，非公开道路上，想怎么嘚瑟，想怎么出片怎么出片。但是在公共道路上，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啥也不是。你跟大卡车、跟轿车、跟什么车比起来，你们都啥也不是，磕一下就伤，是撞一下就亡了啊！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你骑摩托的时候想一点，脑子里时刻提醒自己啊。骑摩托跑什么道比较安全？就是跑什么道都会有危险，跑什么道好好骑都会安全，你就注意安全就好了啊！就你国道也不是不能骑，但是国道你开过车走国道你就知道了啊，多吓人！哈雷不叫哈雷，改名哈巴雷。昨晚三阳路一个摩托撞了，哎呀，老多往那边跑的了。三阳路那边不是接着静月二环嘛，好多骑摩托的。然后呢，那静月二环那个路呢，还是盘，就有点那个山区那个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拐拐拐弯的，好多摩托骑可快了。你们一定真的啊，就是都是大人了，爹妈也管不了你了。但是如果各位没老婆孩子的呢，你就琢啊，有老婆孩子的，请你想一想，管好自己的右脚和右手，行吧？别整的，你到时候你没了，是不是啊？咣撞大树，撞别的车，可危险了。三阳路往里走，就有二环，那不全是弯吗？再不上坡下坡的，能见度特别低。你不知道过了弯之后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另外一个那个摩托，还过了一个大运，就把你送走了，撞大运了。所以说慢点啊。你主要在市区骑呗，对，我主要在市区骑啊。马斯克要被复刻了没有？没准还整个威力带呢。现在本田 CRV 减配严重，还值得买吗？兄弟，当年的本田卖20多万，你不买呀？对不对？就当年他行的时候你不行啊，现在你行了他又不行了，缘分没到，不买他就完了呗，对不对？当年 CRV 2.4 的我家亲戚买了，花了20大多 CRV
啊，二十大多我记得落地二十大多，那也没减配。另外现在他减配啥，本来他也啥也没有，一个破西二杯一拉罐车，他啥也没有，就是过日子车，消消停停稳稳当当的，没啥毛病，开的还挺得劲儿的，卖十来万块钱儿。是吧，现在迈腾照比老迈腾也减配还很严重呢。现在捷达现不是宝来啊，现在宝来八万多块钱，我当年买宝来十九万多，那你说减配没？减配太多了，我那老宝来跟现在的宝来一比，那就是大跌一个。他那破宝来，我都现在宝来跟原来宝来一比，啥也不是，钱也便宜了，兄弟。所以说CR-V减配不严重啊，就是一句话，他行的时候你不行啊，现在他不行了，你行了。嗯，就这个情况啊。那破玩意儿一大罐车买去吧，过日子车，预算有限，上下班每天80公里，买个比亚迪秦可以吗？太有正事了，干就完了啊。25万多可以考虑吗？可以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别买到那种营运车辆，别买那种租赁车辆，被人给骗了啊。有问那个有什么二手的话，问陈阳吧，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让他帮你找啊。哈雷印第安哪个好，兄弟，买这玩意儿的，我给你举个销量啊，说哈雷的。Road King 啊，说一个月能卖10000台，那印第安的酋长可能一个月就能卖1000台，他俩根本销量不是一个级别的啊。买这玩意儿的不差钱儿，就叫随心所欲了，爱买哪个买哪个啊。小时候别人骑摩托带我摔了一次，打那以后骑摩托没超60，骑得特别慢，电车快点，我也是的，我摔过几次，出过几回事儿之后，我骑摩托再也不嘚瑟了，谁爱超我谁超我，谁来爱骑快谁骑快，谁爱嘚瑟谁嘚瑟，我就四平八稳啊，我就当两轮的王八啊，在地上跑。那时候比卖那时候宝来比现在迈腾都贵，所以我从来不说现在的宝来减配呀、啊，钱也便宜了，对不对？当年我看宝来，我开捷达的时候看宝来好，那是因为我不行，捷达因为捷达就是我消费天花板了，人家宝来行，我不行。但是现在呢，我看不上宝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行，宝来不行了。对吧，买车就是这样，找对象也是如此啊。有的人对自己的那个前女友前男友念念不忘的，是吧，你还无法释怀的，人家都显怀了，别扯那没有用的啊，车就这个东西就那么回事儿。特斯拉当年营销从 Model 3P 跑布加迪，那不也是那个开那什么了吗？老到头看了视频一言难尽，是不是？是不是？咱就不好不方便说啥，一言难尽，就是对内重拳出击啊，对外是有些车企的呢啊，对内重拳出击，对外是卑躬屈膝。挺那什么的啊。东厂厂长说骑雷子那帮太烦人了，市区突突突突突的，上路各个车道都乱窜。还行吧，我认识几个骑哈雷的大哥啊，他们晚上基本不骑。我真的我认识好几个骑哈雷的，有大哥有小老弟儿啊，还行吧，我觉得他们还行，也知道自己那玩意儿声大啊。比如说就是我认识一个大哥接孩子，他儿子上初中，也挺喜欢摩托的，他说我不好意思骑这摩托去，因为声太大了，学校门口怕打扰别人，我觉得挺有教养的。还认识一个骑哈雷的大哥，就是他车基本不往家里小区里骑，骑也是白天停地库，晚上基本就不骑了。跟他讲话这边一打火，搁地库里打火，2、3楼、3、4楼都能听见，那边太尴尬了，人家也不好意思骑。这是有教养的，干啥都有没教养的。你别说骑哈雷呀，骑印第安的，骑杜卡迪的啊，骑啥的都有没教养的，都有教养的啊。希望各位都好好的啊，都有教养一点。骑摩托乱骑的，他父母不说他们不劝吗？他父母要能管得了他，他能乱骑吗？那不是管不了吗？对吧？为什么要联想米家等企业去放低姿态合作共赢？弄一些合作很难共赢的。合作的目的是什么？合作是你不行或者他不行，你俩才能整一块，你俩都不行是不可能合作的啊。狮子和老虎能合作捕猎吗？你见过狮子和老虎合作捕猎吗？只有狐假虎威，狼狈为奸。什么意思？狐假虎威，狐狸借老虎的光，那叫狐假虎威。狼狈为奸，狼是狼，狈是狈啊，那狈捕猎能力很垃圾，前爪很短，但它很聪明，所以说叫狼狈为奸，狐假虎威。你见过狮子和老虎一起捕猎吗？可能吗？
啊，鲸鱼和鲨鱼一起捕猎，它也不可能。所以说不要相信什么合作共赢的这句话，一定是弱强和弱联合才能成，强强联合成不了，王不对王啊，王不对王，懂不懂？华小强就不能，对，华小强就不能办大事，永远不要相信华小强办大事啊。问街和星海六选哪个好？我的妈呀，磊磊啊，我要敢说问街不好，我今天号头像得变灰，那必须是问街好啊，对不对？我骂奥迪，奥迪不告我呀，是不是？我说奥迪不好，奥迪不告我呀，我说奥迪不好，奥迪不封我号啊，我说奥迪呢啊，我说奥迪呢。咳咳，可能你认识的素质高一些，我只再说一遍。

腕就冲他吐口唾沫，呸！啊，是不是吐他皮夹克上？真的啊！同样的，骑摩托这帮出门的也是的。我遇了几回，咱长春的哈雷大队出去骑的，也挺好的。他们都是慢车道那边一排咚咚咚走，把快车道让出来了。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啊。就怕那些害群之马，哪儿都有害群之马啊。我不是那么容易变心的男人，那说明你没长心啊。宝马的什么2468的什么型号不到，X2X4什么不到啊？都运动款还是不到，你自己买一台自己。试试就得了啊！你就是你这个智商，脑细胞不够用，你别来直播间问这个问题，蠢问题是不是？直播间的大家智商平均线被你给拉低了。另外一个呢，脑细胞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够用的，不够用的话，眼睛还不好使吗？自己上四 S 店看看不就完了吗？对吧？问这种问题，你让宝马的很尴尬。平地白酒王，别胡说啊！看见雪米那个，哎呀，是吧？你看看吧，我刚才我说了，你们去看看吧，军哥跟马斯克合影的，我看完整，再说一遍，看完整视频啊，看完之后。自己大家心里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看完之后心里有数，不说别的了啊。素质高低和有钱没钱、学历高低没啥关系。不要把素质高低跟金钱和知识挂钩啊。仗义美多土狗辈啊，那什么负心都是那啥人儿，真的仗义美多土狗辈啊，那啥都是负心，都是负心人。坦克500可以买不？还是那句话，不要问可不可以买。你说我明天买个大炮去，我要轰王小强家；我明天买个机枪去，我要突王小强家去，那犯法啊，不让买啊。所以说，坦克500买去呗。买呗，我又不买。我现在发现了，我只要不是我花钱，你们爱买啥买啥。比如说，你要想买二手的，你溜达的长路漫漫，你听我一句劝，你先别着急花钱，你溜达的上那个华港，上凯旋啊，上凯旋，你上凯旋找陈阳去，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你找陈阳去，你让陈阳带你在凯旋找一找二手的坦克500，你看老合适了。超便宜啊，可便宜了！聪明未来，你啥摩托没啥好摩托，我这什么都老破本田、破光阳，没啥好摩托啊。什么哈雷啊、印第安的、杜卡迪，我都骑不了，腿短啊，骑不了。我啥摩托？我骑八台摩托呢，五六台摩托呢。想用一台三蹦子，在村儿一定很拉风，快去买，可便宜了啊！秤砣在你心中，没也可能秤砣在你肚子里呢。现在好老豪华大排量很便宜，买台2014X5开的车中不中？一句话，养不养得起？你自己照照镜子，现在立刻把你手机前置摄像头功能打开，你看看前手机屏幕里出现的那张小脸儿啊，你能养得起不？便宜啊，白给你行吧？你养不养得起就把一句话，你养不养得起？就像那个小品里那个啊，每天你每个月挣钱都得交给我啊，生不生孩子我说了算，彩礼要50万啊，那个晚上必须回家，不能出去吃饭啊，这些条件你能不能满足？然后那男的就可敞亮了，老妹儿这些都好说，就一句话，你就说你扛不扛揍就完了，对吧？所以说你先什么买2014二手X5的老豪华大排量很便宜的，买便宜啊，白给你都行，对不对？这车中不车中啊，你中不中啊？你别说车中不中，你中不中，你养不养得起它？2014X5的按3.0的算，百公里油耗17-18个，15-16个，你加不加得起油？毛病多了，2014老宝12年车了，老宝马你就修去吧。动一动就几万块钱，你修不修得起就完了。一句话啊，你就说你扛不扛揍就完了啊。二手敞篷预算20万推荐一款，来，你先把20万给我拿来，我看一眼。之前上二手市场转一圈，对，想买啥车，之前上二手市场转一圈。你要买宝来、买捷达、买迈腾啊，哎，买什么长城啊，买的这些都不没必要啊。但是你说坦克500去吧，上凯旋找陈阳，让他领你在二手市场找一找。你看你心中的白月光，在大哥的开完之后都什么样就完了啊。上汽奥迪电车都啥平台能考虑？不知道啊，油车摇不到，不要特斯拉，新势力日系品牌。反正我劝你买特斯拉了，不听拉倒啊！我劝你买特斯拉了，我劝你买比亚迪了，是吧？你既然花着钱，心里不托底，你买了干嘛吧？上汽奥迪电车的什么平台的能考虑不？你问我，我说能考虑，你信了，我骗你，你怎么办？你怎么办？特斯拉能骗你，比亚迪能骗你吗？啊！我问你，比亚迪和特斯拉能骗你？因为他车卖了很多了，那你不管北上广特斯拉多不多，比亚迪多不多，你问我，
你心里不托底，你问我，让我给你信心，我给不了你。很明显，我给不了你这个情绪价值，真的啊。所以说，你要有正事儿，并不扯那没有。

0: 用的，赶紧去买个比亚迪，去买个特斯拉就完了，还上汽奥迪，奥迪挺好的啊，挺好的，你看它卖的好不好就得了，就你聪明啊，不可能的啊，不可能。那个正常开行，怕高价维修。你怎么可能正常开呢，王同学，你多天真啊，小朋友，你好天真呐、啊！14年的叉五行不行？我正常开，怕维修。12年的铁了，外面锈啥样了？你告诉我，12年的铁了，外面锈啥样了吧？啊，王小强跟王小强结婚12年了，离了，行不行？你看他谢松不？扯那个14年的老叉五了，还想省心？你可能吗？你买个14年的啥玩意儿呢？买个14年老雷克萨斯 R 叉，我估计能比他省心点儿啊。领跑 D19怎么样？可以买吗？你买不起理想，买不起问界，才会考虑领跑的。没啥好说的啊，就这么回事的啊。毛豆，这不拴绳了，真没招了。哎呦我的妈呀，那太简单了啊，太简单了，你们就是太善良了。善良只对善良的人，对恶人不要善良，恶人自有恶人磨啊，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买个什么什么是吧，就完事儿了。你用俺们东北话整，我整不死你。哎，五敞篷20万能买到吗？谁知道了，你自己买去呗。大哥你没说吗？你先把20万拿来我看一眼，有再说，搁那算计啥呀啊。哎呦，哎，五敞篷20万能买到吗？你长得那么好看的，厂家那么便宜卖你40万的车，20万卖你，你爹卖你的，开玩笑，亲爹还不要钱呢。原来船长，别胡说啊，那是治那个肺结核的药啊，那个是治人类肺结核的药啊。就是大家养狗的一定要拴绳，我家养猫我都不，我甚至遛猫我都想拴绳啊！你不，我家狗可乖了，它不乖的时候你赔得起啊？那个东西它是东北话讲那是畜生，它万一抽风了把小区哪个小孩给掏一口，你看你赔不赔钱就完了。完到时候哎呀我就怎么地，遛狗不拴绳啊，遛狗不拴绳死了活该，真的。你小区里有老有老老少少少少少少少的，我们家小区就是的啊。我家邻居养狗，我家对门的邻居养狗，我家一楼的邻居养狗，他们出门遛狗，人家老头老太太都拴绳，人家孩子媳妇儿出去遛狗也都拴绳，人家小狗伺候的可好了，干干净净的啊，然后出门也都拴绳。我就喜欢这样的邻居，我就喜欢这样的狗。但有一些小区里你看吧，不管大狗还是小狗，尤其是小狗，小狗更烦人，汪汪汪汪汪，大狗还反而还老实。你说你把谁家孩子吓走了，你把谁家孩子咬着了掏一口怎么办？你赔不赔钱？拴个绳能怎么的啊？我带我姑娘出去玩，我还给她拴个绳，我怕她走丢了。你这扯的没有用啊。凑热闹买了罐冷媒，我车漏冷媒，现在空调不凉，我去加冷媒，直接把这块冷媒加进去是不是就行了？没知道动，你是不是你不知道你买的是啥吧？我给你原话念一遍啊。那天凑热闹买了罐冷媒，我车漏氟，现在空调不凉，我不去加氟，直接把这罐冷媒家里是不是就行了？我给你翻译一下这句话啊，说那天凑热闹买了一罐白酒啊，然后呢我喜欢喝那个茅台，现在这个酒瘾上来了，我不喝茅台，我喝这瓶白酒行不行？你能听懂不？听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了啊。前几年开过一辆R4，还好车买的便宜，卖的基本没赔钱，油加不起了。对，这些小朋友不要买老旧大排量豪车，你们开不起，你们养不起啊，好不好？马上回来啊，就有一个15秒的小广告。
1: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哎呀，我大概去忙台里的任务去了啊，是不是？今天就我跟陈阳了，一会儿十一点陈阳来了。我家小区里狗把牵绳人拽倒了，那就没办法了啊。你体格的狗比人大，那也没有办法了啊。反正一句话，不说了。养狗的各位朋友，请你们及时的捡狗屎，遛狗要拴绳。没有别的要求，遛狗要拴绳，及时捡狗屎，好吧？高龄车保养要考虑经济状况。我2014年的奥迪，常规治理渗油啊、渗水、更换底盘、日程，总花费10000大多。这个东西是个无底洞，没完没了的，油耗啊、保险呐、啊、车船税呀、日常的保养维护啊，都是钱啊。小朋友别天真了啊，一瞅你就养不起。真的，我这话搁这撂着，你买个2014年的老X5，你根本就养不起，到时候搞自己的很痛苦，啊，表达错误意思，直接把这个家里是不是就够了，不用去修配厂了，兄弟，你自己能加吗？冷媒是需要一个专业设备去加的，你有那设备吗？你知道哪个是高压管，哪个是低压管吗？你知道看怎么看表的量程吗？啊，你以为像加机油这盖拧开倒进去就完事了？不是的，啊，为什么 A6 不知道啊？我把你拉黑吧，我真的不喜欢你啊！就是我一般不拉黑人啊，省略号这个，你换个名，你换个马甲啊！我特别讨厌这种人。这个管理啊，我看这个管理怎么点来着？看看啊，拉黑啊！我特别讨厌这种人，就是。你要是没事干的话呢，研究怎么挣钱去，好不好？研究怎么对老婆孩子好一点。我管不了啊，军儿哥，我管不了啊。我买的 S4 是18款的，20年上牌，落地40出头。买之前问我，租车开了一年，确实挺好，这是好东西。S4 真的是好东西，但是还是那句话，想玩老旧大排量的，准备好钱吗？啊，领跑 D19 6座增程可以入手吗？还是那句话，残留的烟味儿，你买不起问界，买不起理想，买不起未来，你才会去买领跑的，因为它便宜，看起来一样大，配置一样高，哎，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它价格只是什么问界呀、理想的一半儿。你没有不要解释那个，不要解释那些，不要说那些，你就是图便宜买的。你要是有钱，你不带买它的啊。便宜就是便宜，咱们面对啊。比如说我啊，我家住的房子，我没钱，我就100万买房，住的挺好的，80来平，够几口人住了，行，挺好的。我有钱，我也想买大别墅啊，所以不给自己找借口啊，不要给自己找借口。13的奔腾X80了，16万了，是不是得换正时链条了？是的啊，大概得多少钱？1800多块钱的啊，破车不值钱，还值不得换了。看门老大，你这车还想不想开了？如果你这车还想开，必须换。如果你这车不想开，马上卖的话，赶紧别换了。如果你这车要卖啊，千万别换，千万别换。你犯不上，你这车能卖个10000块钱，你换个正时花个1800块钱，赶车价的10几分之一了，你换它干嘛？不要换了啊！但前提是你还想开啊，你换，不想开拉倒吧啊。特斯拉咋样啊？闭眼睛买啊，不用问。你看看这回那个小米的雷军跟特斯拉的马斯克合影那个视频，完整视频自己上网搜去吧啊。这个常海平说刚才搜他俩合影了，最原始的那个很谄媚很完整的视频已经不好找了，放心吧。这个事儿只要发生了，互联网上一定有痕迹，你找吧。不行的话，那个我发我们大会小会群里去。但是漏的慢，3天看我说不好找，还不想说一年加一次得了。是的，很多车都是的，一年加一次就可以啊。如果你漏的慢，一年缺一回，一年加一次，那你就别扯了，修特别麻烦，还特别贵，没必要修啊。RS 咋样？闭眼睛买呗，有钱就买呗，这车不用问啊。你都就是我很好奇一件事儿，你都能买得起奥迪 RS4 了，你还问我干啥呀？我一开破现代的选手啊，你们都能开得起什么宝马 M Power 了，开得起奔驰 AMG 了，开得起这个奥迪 RS 系列了，请各位大爷就不要问我了啊！我不配评价这些车，明白？雅马哈 NMAX 和 XMAX 讲那么保值呢，今天偶尔看它，你不买它，保值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买也不卖，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是吧？本田的不好骑吗？是吧？铃木的不能骑吗？雅马哈的不好吗？光阳的不行吗？是吧？国产的那个，也不错吗？所以何必呢？我告诉你，人就是古人云呢、啊，人之初性本贱，那非得买雅马哈不行吗？啊！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我自己就也非常同意这句话：骑不烂的本田，修不好的，哈哈哈。那不是说 NMAX 不好和 XMAX 不好，就犯不上。你们真是没啥见识，大踏板踏。洋王我承认啊，雅马哈 TMAX 560这都是好东西。人本田的 XADV 750不好吗？兄弟，双缸750的不也算踏板吗？不好吗？反正我要有十几万，我不再买 XMAX 560的，我肯定去买那个本田的 ADV 750。
这个当然个人意见啊，个人意见啊，个人意见。过年找到完整视频了吧？尴尬死了啊！大众探岳和红旗 HS5 买哪个？哪个都行，都一汽的都行啊，随便爱买哪个买哪个。我会买一汽大众探岳的，大排量车开的是爽，钱也好啊。这年头想爽都得花钱是吧？有的人爱冒险，坐那个去那个游乐场去坐过山车去，坐跳楼机去，那不得花钱吗？爽了吧？哎，是吧？有的人好搓澡啊，比如说广大的卡迪车主，是不是？那不也是花钱了吗？哎，就很正常啊。不对，我也认为是拍照合影可以理解，哪怕你去跟大明星合影去。我在我们那个传媒系统这么多年，大明星遇到很多很多很多，我基本不会上去主动拍照的。但是很多很有教养的明星，人家来了，你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去跟他拍照去，他很客气，他坐在那儿都会。那个有一年那个成龙来，然后我们抬一个那个小伙去要跟他合影，人家成龙大哥就站起来跟他合影了，很客气，哎，笑嘻嘻的，脑头子就往那边靠一靠，哎，站起来合影了，就很有教养啊。就是这个明显人瞧不起你啊。不是说卑躬屈膝不拿，就是一句话，人瞧不起你，看不上你，瞧不起你，没啥好说的了啊，跟正常合影没关系。我要是说 smart 了，2013的5万公里，车况不错，价格3万，是不是可以？可以。但是再说一句啊，再说一遍，这玩意儿修贵，这玩意儿修很贵，你心里有点准备。你但凡是这个车有毛病，可能就要你半条命啊。修起来非常贵。我再说一遍，我那车的维修啊，我那车的暖风水箱分配阀坏了。暖风水箱分配阀是干什么的？发动机工作有冷却液，冷却液热了，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冷却液都通过一个管路日流到了车的暖风水箱里。暖风水箱有个小风扇，呜一吹，这吹出来的气流流过热的水箱，它就变成热气了。你车里的暖风就这么来的。然后暖风水箱分配阀就负责把这个决定这个热的冷却液是不是在需要的时候流到暖风水箱里的，就这一个分配阀，原厂的小1000多。我买了个拆车的，还花了340块钱，好像是拆车的还花了340。就是想好了 ，smart 的维修成本非常高啊，想好了。纯电10万左右的海狮0506，二手的特斯拉 Y、理想 i6 都行，家里有油车。如果你买比亚迪的海狮可以，买特斯拉也可以。有钱你买特斯拉，没钱买个比亚迪，海狮0506都可以啊。海狮经过海狮也算是一个全球车型啊，在南美洲啊卖在很多国家卖的还不错啊。赵小义说多少有点不对，人看不上你还不行吗？咋的？我就看不上你，对不对？你办的事儿我看不上你，是吧？你不要说人看不上你，你就觉得人 DR， 对吧？人 DR 有 DR 的资本，你有啊？那就反过来呗，有那个娟坐那儿瞧不起马斯克呀。所以说有那个实力才有那个资格去 DR 去啊。试驾几款电车，觉得 ID 系列还挺好的，大众的那 ID9X 正在我们店里，昨天啊前天在我们店里贴膜，30万，很便宜了，可以啊。大众的 ID3 很好， ID6 也行， ID4 我不喜欢， ID7 我不喜欢，那不是不好啊。大众我们接触过，就非常沉浸式的接触过 ID3 和 ID6， 我也就这两个车真的很好啊，非常非常好。手机操那谁啊，车子操那谁，最瞧不起你，跟小丑似的，真的。你人家把你当小丑，是不是一定是你干了什么事儿？无缘无故的往日无仇，近日无冤的，不会瞧不起你的啊。20万左右的 Y 和 i6 行，家里有油车，当时说随便你，随便你啊，你不要问我那个特斯拉 Y 和理想 i6。以目前国内的汽车舆论环境，如果我让你选特斯拉，不让你选理想的话，我会被骂死。但是我闲聊啊，但是我说让你选理想 i6 不让你选特斯拉，我相信大多数特斯拉车主和特斯拉粉丝不会骂我的。但如果我说我让你买特斯拉别买理想 i6， 你信不信我的号都得被人网爆了？这就是差别啊。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啊。这两个如果我自己花钱买的话，我会买特斯拉去。我喜欢马斯克还不行吗？我乐意在他身上花钱，我乐意为了赚点好事业做点贡献。所以说不要考虑，都可以，不管是 i6 还是特斯拉，随便你，你自己花钱买了不犯法的东西都可以买啊。随便都可以啊。本年最后3000辆小飞度好像在哈尔滨还有，是不是得整一台？值得，才几万块钱买个玩儿，是吧？是男人，给自己当给自己买个盆栽了，是不是？有的时候我带小姑娘逛街，我非常只有在某一个时刻，我还特别后悔为什么没生个儿子。就是啥时候呢？比如说
我带我姑娘逛街，我看着玩具枪，各种各样玩具枪，我想买一个，我姑娘不喜欢，我也没有借口买，我拿不下来老脸买一个自己玩。嗯，有那天我看着一个那个600多的 AK 特别仿真，然后我媳妇瞪我，你啥意思？我说我给孩子买的。我姑娘说我才不要呢，爸爸，把我气死，我气死了。哎，剩下的就是还好啊，保时捷那高管说的很无奈。

0: 没办法，在这一片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里头，对不对？你想在这块卖车做买卖，你不得对坐地虎啊、坐地炮、本地刀枪炮、县城婆罗门那啥呀？比如说我回乐安老家，我回我们东辽县开个小买卖，那我本地人，对不对？那好说一点，你外地的来了，你是不是得拜拜码头啊？所以说很正常的啊。手表自己拼的啊，自己拼装的，卡西欧的那个壳，卡西欧的芯儿，卡西欧的带儿，但是是不同表上的那个整在一起的。韩国电影《铁狱》里韩国人自嘲，现在是仿本田，三星是仿索尼，对，说的没错。但是人家谁起步不是仿的呀？奇瑞起步是买的大众西班牙的子公司西班牙西亚特淘汰的生产线，生产的破玩意儿跟捷达是同平台的，一模一样的，连水箱风扇都能互换。但是人家奇瑞现在混起来了啊！当然，奇瑞又造个车跟奥迪 A 六一样的，又混回去了。长城起来之前那纯抄袭，长城那个老的那个轰五抄袭的是50枪骑兵，老的轰六抄的是那个本田 CRV。但是人家现在你看现在人长城火起来没？人长城经过抄袭学会了怎么造车，就造了自己的东西。但是有些车企他抄还是抄人家，就那么回事吧啊！我们不怕抄袭，不怕去模仿啊。都会这么的，那你学习不是跟老师学的吗？老师说啥你听啥吗？是不是？你跟学习好的学呀，这很正常啊。咱们的车企也一样，咱们车企经过这么的，当年吉利造那玩意儿，你们看看美人豹，你们看看上网搜索啥是吉利美人豹，你看看造的什么东西。但是现在你看人吉利，啊，你当年比亚迪，我说过比亚迪的车 F3 就是花冠 ，F6 就是本田雅阁，是吧 ？S6 就是雷克萨斯 RX。那现在人比亚迪也自己的设计语言了，你看比亚迪新出那个大唐还有什么多好看，他自己也有自己的能耐了，所以说不怕抄袭，是你能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哦，就这么简单。我撂言呢，我家里停了矿呢，你不能一个劲儿的喊我幺零千，这东西不是口号喊出来的啊，是真正踏踏实实做出来的。这个抄你就抄细节不一样，那不行啊。我抄的就是细节呀，没有一处细节一样，呵呵，因为只有一处不一样啊。那是过来的，那是我们走过来的路啊。所以说不怕抄袭，不怕去模仿。我们自己的汽车企业也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经过筚路蓝缕，经过这十几年、二十年，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汽车企业这么多年努力，这几家我为什么我说我喜欢奇瑞、喜欢吉利、喜欢长城，喜欢这些企业，他们抄归抄，他们有脸，他们要脸，他们自己花钱在研究。我为什么瞧不起军儿啊？瞧不起于大嘴，因为他们真的不是在造车啊！我真的还是那句话，喜欢奇瑞、喜欢长城、喜欢比亚迪这些企业。一会儿回来啊，一会儿回来，下半节来有请杨仔啊，一会儿就回来呀。我看看这啥呀，是不是又开始装房子了？一会儿回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 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描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描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下半节我们又来了。经过一段漫长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又装房子，又看眼珠子、抠眼珠子、砸墙的那个，
1: 又卖了点牛肉。
0: 哪有牛肉啊？
1: 奔诺德火是吧？
0: 是吗？
1: 天明热度的吗？牛牛牛
0: 啊是吗？
1: 有有有
0: 广
1: 告啊
0: 啊！那个，对呀、啊，广告这个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我让杨仔做个那个他做二手车项目的广告，你能录出来这种水平吗？
1: 我没
0: 还不如这种水平呢，
1: 我赶不上我的。

0: 前辈们，别
1: 算了，
0: 领导，这个事跟我没啥关系，领导。
1: 预算有限，你说买二手的奥德赛、艾力绅还是新的五零七那个五零七三零？我跟你讲个道理啊，奥德赛、艾力绅来。二手的让杨仔跟告诉你得多少钱，车况好的
0: 10来万呗，十多点，因为现在毕竟新车也降了嘛，
1: 13、14要得吧，
0: 因为他对标这个不就是大几万十来万的这个车型吗，因为他自己本身那个新车宝骏730不也就是是吧大几万，他想对标这个情况嘛，我觉得看你吧，反正
1: 打个比方啊，兄弟来老弟，我跟你说个比方啊，比如说我本来是想买个迈腾的，兜里18、19万想买个迈腾，结果那天我就跟陈阳说逛二手车市去了，溜达一看，嚯，有一宾利卖18万，
0: 哼，
1: 真便宜。
0: 老宾利他也是宾利，
1: 哎，老 A8 也是 A8 嘛，别宾利了 A8 吧，
0: 嗯，
1: 说老 A8 卖18万，我一想，我18万买个新迈腾没面子呀，我18万买个老 A8 是吧？虽然岁数大点儿。但是它毕竟3.0的 A8 嘛，买了，买完之后你可要知道啊，你买车的时候都是18万，但你去修个车去保养去，它可不是给你按18万的 A8 算呢，它可是给你按80万的 A8 来算的呀，是吧？曹海平说你的后台看我啥客户，不好意思，无名之辈。
0: 无名之辈，
1: 无名之辈啊！淡定，柴油普拉达可以吗？我还柴油 LV 呢，我还柴油迪奥呢，我那叫普拉多，可以啊，2.8柴油普拉多。
0: 那可能是默认输入法打的，这个可是优质客户，你知不知道？
1: 我看也是，淡定优质客户啊，这位优质客户啊，雪花优质不？青岛优质是吧？
0: 嗯。行，啥优质的？
1: 凭什么青岛优质？我们长春怎么就不能优质？哎，长春有没有啤酒厂？
0: 以前有，以前有银铺，双阳嘛。
1: 那个花旦，
0: 那是吉林
1: 银铺，
0: 那是吉林，
1: 都算咱吉林省的，
0: 嗯，
1: 行不行？
0: 双阳这不正好属于那啥嘛，属于长春市之内嘛，啊，后来被百威收购了，
1: 完了，长春本地没啥啤酒了，没啥本土牌子了，完犊子了，希望咱们自己整个啤酒牌子，我以后整个啤酒牌子，我就起个名叫泡沫，全都是泡沫，还有普拉达可以吗？不可以，2.8普拉达可以啊，普拉多。普拉多啊，乐意整整去吧，就玩行，市区开别开那玩意儿，哒哒哒哒哒哒的破玩意儿，市区开代步纯属就是那啥啊，哎呀，那个
0: 他那边冬天好爆大火，最好也得有库是吧？
1: 最好有库，
0: 最好是
1: 爆大火，
0: 爆大火，
1: 你太冷啥都不行啊，老尾巴费身体啊，那你咋整？那说明你不行啊。
0: 你们说的最好是车啊，
1: 指定是车，那是你车，那是不是车不行，是你不行啊。
0: 我们是正常人，希望你也是啊。
1: 你火力旺的话，不可能车的你就能压住，指定不带出毛病的。新胜达车灯觉得不聚光怎么整？不整，配个眼镜去吧啊。新车灯光几乎不会出问题，有问题也是你的感觉问题啊。我是啥客户？无名之辈啊。奔驰 V20 换电车怎么样？那必须行啊。那在目前的大环境的话，必须换电车。你都开奔驰 V20 了，你现在不换个？快快快快说，
0: 蓝图梦想家。
1: 哎，对。还有啥来着？沃尔沃的电车叫什么来着？
0: 沃尔沃凤雏，我非得给他凑一块得去啊！
1: 170，
0: 数字家族的，反正是
1: 啊，
0: 反正就是数字家族的。
1: 几大冤种车啊？几大冤种面包子？蓝图梦想家不是冤种啊，不冤种，我是说冤种大哥呢，我不是说车啊。蓝图梦想家那车造的真好看，那壳子跟四个轱辘，壳是壳，轱辘是轱辘的，那大前脸子，大破布前脸子，哎呦 ，waterfall 可好看了。
0: 沃尔沃的叫 EM80-90 吧，
1: 九零吧，
0: 数字家族，数字家族
1: 那车更好。极客009啥样？他啥样？他跟极客009一个样。他比极客009，别看他比极客009少了一个电机，哎，他比极客009还贵了20万呢。
0: 不止20万吧？
1: 20万。现在你说现在这个沃尔沃，
0: 他指导价是高啊，人家指导价80来万吧？
1: 但你知道那玩意儿多钱吗？现在
0: 50多是吧？
1: 50。所以说你当年开奔驰 V260的，现在不换个什么？还有啥？快想想，没嘎，理想没嘎，
0: 沃尔沃凤雏能凑一个？
1: 对，
0: 不好凑。
1: 你看，你瞅瞅，沃尔沃那面子不是面包子，理想没嘎，那当年多火呀！你记不记得当年理想没嘎出的火到什么程度？
0: 嗯，
1: 理想 i8 火不火？你告诉我，理想 i8 火不火？东风什么成龙，是吧？东风成龙都被理想 i8 给干飞起来了，纯纯干飞起来了。

0: 你说 i8 厉不厉害吧，是不是、啊、这都好车，还有啥来着，快想想
1: 这个价位，它是50万价位啊，你属实是不多呀。
0: 能50万，人家当年开260了，
1: 对，50万价位吗？
0: 你不得奔70-80万 ？V20多少钱？50万吗？
1: 50万。
0: 再换车不得换个70万呢、
1: 啊？你还得把溢价放出来。
0: 开玩笑，必须的。
1: 那也只有仰望能和你一较高下了。
0: 仰望没有面包的问题是，行啊，行啊，那么回事吧。这都好车，就必须夸。现在我告诉你，什么批评不自由啊？我赞美自由啊，对不对？虽然我批评他们不自由，但是我赞美他们自由。嗯、啊，挺好。那个，是吧？我怎么看不着？你慢慢使劲看啊，使劲看。我可没说没嘎啊，我都说了他没嘎。啊！你们可别胡说，别到时候人告我来。我说了，这个那个理想那个面包子，它没嘎，是不是？完了，未来说你引荐的羊仔肯定专业，赶紧去找他。你在抖音搜，你在抖音上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你加他啊，关注他，点他私信，你就问他去吧啊。腾势，对对对，小猪说的对，哈小猪说的对，腾势不是咱那个长春的胖小猪，是哈尔滨的哈小猪。腾势得酒什么呢？高级
1: 差价啊，价达不成啊。
0: 混拉了不行啊，
1: 那玩意儿是吧？我顶配顶配的，我也就30多万吧。
0: 真有意思，我身边就有开揽胜，现在换摸酒或者乐酒的，人家现在跟我们一起唠嗑啥的，哥当年不也是开揽胜吗？对不？现在回归家庭了，现在回归家庭了，买了乐酒摸酒，那你不用强调你原来开揽胜的，你心里知道你混拉了啊，没啥好说的，换不上去了。100多万揽胜当年，现在换个40-50万的安慰，聊以安慰，是不是？哎呦，这你嫂子喜欢，拉孩子的，
1: 开着玩的，
0: 拉孩子的，
1: 开着玩的，
0: 哎，噔噔噔噔，挺好啊。20万以内，哈尔滨市内家用轿车推荐一个，买迈腾去吧，啊，买迈腾去吧，
1: 不出东三省都得是迈腾，
0: 就干着玩就完了啊。跑了二十年出租车了，圣达大灯真不亮。这大哥够用，你干啥、哎、呀？够用了。
1: 您可能是跑夜班的，但是圣达你知道开上之后，他没有那么多夜班了。
0: 他够用了，你可别折腾了啊！你干啥呀？你自己扪心自问，你要干啥？你按俩跳灯啊？怎么就不会？他因为你告诉让你看不着道，撞墙还撞树了啊？陈阳怎么不露脸？他不配，那老脸不够。一会儿等会儿我把快爪子给他整过去啊。这个。普拉达当年左转开业的时候，一套普拉达1万，妈呀，你还记得左转的、哦、一看你是到岁数了。推荐大家个电影吧，穿普拉达女王。21年的奥迪 A8 的五缸失火，说需要换摇臂，有的说赶紧摇臂，原厂哪个好，换原厂的啊，不用想。你们都厉害，比原厂的还厉害，行不行？比人奥迪原厂还厉害啊，你图便宜才换赶紧的，赶紧的只能比原厂的便宜啊。上界咋样呢？必须好，谁敢说不好啊？你听的名儿，杨仔，你一听上界能想起什么？
1: 但凡沾芥子味儿的，你就别
0: 对，但凡带芥子味儿的啊，就三净五戒，是不是、啊？
1: 嗯，
0: 是吧？
1: 跳不出五戒之外，
0: 不是吧？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人家为什么叫三界五戒三净？是不是？你孙猴子翻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是不是？人家孩子三个姓，是不是？啊，人家。你开玩笑嘛，所以说必须咋样好。理想的商务叫商什么务？你真谈正经买卖，就可别整那玩意儿。
1: 他说的可是没卡，
0: 有可能啊，
1: 那
0: 是面包子，
1: 那有没有别的所谓的商务的呀？
0: 请各位啊，拜托各位，咱们别叫商务。一听你跟县城出来的中年老，像我似的县城出来的中年老登，我一般都不叫商务。你说我最烦的就是什么吗？商务宾馆、商务 KTV， 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什么来着？大家帮我想想，商务衬衫还有什么来着？想不起来了。
1: 我们都是商务麻辣烫那级别的，你怎么是吧？大家都穷得好好的，你怎么先富起来了？
0: 真做正经买卖，咱不能玩儿啊！你不如刚才 V20了，去正经跑个业务，接个客户去面了、啊。
1: 哪怕你是塞纳、格瑞亚上，我觉得都行。
0: 对啊，我觉得那车还行吧，长得多少是有点起到镇定人心、舒缓情绪的作用啊。Mr. 杜得酒不给力是吗？我还想攒钱换呢。来，你找杨仔去给你买二手的去。二手得酒多少钱？
1: 10大几呗，10多万。
0: 开2年5折，差不多吧。2年，
1: 跟你这个当时，如果是你是2年前买的德九的话，那用不上2年就5折了。但是你要是现在买的话，2年我估计不一定能到5折，因为现在便宜的，现在优惠力度太大了，
0: 5折都打不住。而且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真事儿啊，真事儿。 后排座椅屏幕坏了，换屏幕18000，来吧。

0: 哎，整吧，对，还有商台啊，忘了，不好意思啊，说的不够全啊，所以说没事别商务的，就是面包子 MPV 好不好？我各位在咱们说这个车的时候说的咱们严谨一点，说的那啥一点啊，哎，燃油添加剂我什么时候挂上的？我白活这半天了，能不能买我点燃油添加剂啊？理想新款依维柯大金杯，哎呀，你们这些 low 的，哪把人理想跟那些整一起？我告诉你，能玩得起依维柯的不是便宜货。另外呢，真的是就是那个殡仪馆用的，不用那玩意儿啊。你看看那个真正的，大家看那个工信部啊，我告诉你怎么的，你们看工信部关于咱们国家殡仪车使用是有标准的，它是有专门的那个厂商有公告的，不是闹笑话的。不是说你随便买个大面包子，后面整个那啥座椅拆了就能当那个殡仪馆车辆用的，不是的啊，那是需要专门的那个资质和手续的，所以说一般孩子都不懂啊，商务看家，外省的全指望蜻蜓听节目，您在抖音或者是快爪都能听啊，发财哥嚯。胡博，你整个商务陪伴都出来了啊？
1: 为什么在我这儿都是什么商务姐弟粉、麻辣烫、土豆粉？哎呀，
0: 你们咋先找陈阳的？你们去那个凯源二手车是找陈阳的，
1: 带你吃商务盒饭。
0: 对，你让陈阳带你们去周边的麻辣烫了、盒饭了啥的，搂的去啊！那个
1: 什么商务抻面啥的，里边都有啊，都有。
0: 杨仔咋不开直播呢？他嫌自己长得丑。就这么多年了，杨仔就坚持不开直播。就饿死我也不开直播，我就是哎，那个著名的那个表情包怎么来着？我今天就是饿死，从这跳下去，怎么来着？我也不吃他那个面，就哇、
1: 啊，真香啊！
0: 现在陈阳还处在我就是饿死，从这跳下去，我也不吃那面，就是他不开抖音直播，哎，然后号称是我们长春市场最清流的那股二贩子，不是二贩里最清的那股流，那个
1: 万中玉啊，何家燕，
0: 商务媳妇儿不对，那你就错了，商务叫 business， 有买有卖叫商务啊，对吧？有买有卖叫商务，爱情买卖这事儿不行啊啊，你这玩意儿5000。拘留5天，完你媳妇知道还跟你没完，所以说不给钱就不叫商务了啊。群里说那个靠谱你去吧去吧啊。王小强到底是谁？王小强处于一个叠加态，需要的时候他就存在，不需要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台里混。原来抖音拍的挺好，那有啥用啊？大家关注一下啊，在抖音搜大灰小灰陈阳，他抖音作品拍的不错，没用，这年头短视频就是得干直播。啊，理想梅嘎可以考虑，你别搁那扯啊！梅嘎是挺好的车，你别搁那胡说啊！别胡说，你让人买完梅嘎的车主多尴尬呀，不好啊！
1: 咱们台好几个呢，
0: 有吗？
1: 那好几个呢，好几个呢。
0: 我就看了个灰的，我没看到别的呀。
1: 好，还有金灿灿的，
0: 啥？
1: 金灿灿的，还有金灿灿的，咱台好几个呢，就是、有没有贷款，咱都不清楚，有可能现在他大概率的，他如果卖的话，他还有贷款的话，应该因为当时出定首付了嘛，应该是卖不过他自己的贷款钱，所以咱就别说这个事儿了。
0: 就是这车贷款欠银行，
1: 他这还能卖20，
0: 对，
1: 贷款欠27
0: 啊。比如说这车呢，他现在还欠银行30万尾款没还呢，他把车卖了，发现只能卖20，还倒搭10万。首付当然是没了啊。陈阳不像车贩子，像知心大哥哥，那不完了吗？
1: 哥哥，我的天，
0: 不是你要去商务商 K 去说的，哎，是不是？人家一看像学生是吧？像那个那什么，是不是？穿啥像啥，这行？
1: 怎么他像教导主任？
0: 结果你陈阳，你说一个车二手车贩子像知心大哥哥，这对吗？这不对呀、啊，他得必须得像二手车贩子啊。天空08怎么样？好，路上你看的多不多就完了，你就看路上多不多就完了啊。
1: 还行吧。
0: 预算15到20之内能买到好点的二手奇骆吗？杨仔，
1: 二手奇骆15到20，你都不用买二手的，你买库斯图不行吗？那一手就干了，2.0的不香吗？
0: 2.0T 8AT 的库斯图不香吗？
1: 15到20不正配吗？
0: 你别劝他，他就是好面子，看不上现代。我就问你，15到20，快点通关的。
1: 我就毫无疑问呐、啊，就是这库斯图，或者是你要觉得它小众是吧？你要觉得非说它小众，你担心你买奥德赛，现在也买下来了，
0: 也买了，
1: 对吧？那你为啥？
0: 人家要上档次。
1: 啊，对，我都忘了我的身份了，我是个，是吧？我是个后市场人员啊，我都忘了我的身份了。那
0: 叫二级市场。
1: 刚才那个要换那个什么什么腾势第9的那位开奔驰 V 的保友，哎，你接他那个奔驰 V20，你把他接过来，是不是正好这个活？
0: 33.6，我就问你，你说那改进版的和原厂的哪个贵，行不行？我们不要用钱说话，很多时候修车。

0: 哥就是用钱说话，什么设计缺陷行，有设计缺陷行不行，我承认有的事儿，我就问你，改进的副厂的贵还是原厂的贵？比如说副厂的摇臂600，原厂的摇臂3000啊，然后你可以说啊，它有设计缺陷，原厂的不行，你花600换个副厂的，我没毛病，我认为你这么干也可以啊。但是搞我就不得，有毛病有缺陷坏了我再换，对不对？我再换，我等原厂改进，行不行？所以说我就你就请你回答我一句话，336，原厂的贵还是改进型的贵，就完事儿了啊。杨奶头比阿迪多多了，阿迪是咱那个网红二哥那个吗？
1: 嗯、是，
0: 你看人家。拉脸造啊，陈阳啊，
1: 哎，
0: 你得拉脸造啊！
1: 我认识张总、张迪总、张迪吧，也有些年头。就是我刚认识他前，他不是那个头型啊。
0: 人家就人家火，人家为什么能火？因为人家能拉脸造，能整成那个头型。你瞅你，哎呀，恨其不争，怒其不争。
1: 明天我先把头型改。
0: 你剃个秃瓢，我给你画点斑斑赖赖的。我告诉你，到时候就火啊！脑袋上跟
1: 我现在头发还多的令人发指，我还挺骄傲这个事儿。
0: 哎，脑袋上那个啪啪那啥。说陈阳可以去松原找大哥取取经，怎么做品牌？大哥人家是投流了，投老多钱了。你广告投到位了，后面有大哥支持你，有大哥给你投资，你肯定能火，是不是、啊？你给王小强拴个绳，王小强能上天呢？只有大哥捧啊！啊，可别逗啊！
1: 那后边是帅车集团嘛，是有集团的。
0: 嗯，人家是大企业投资了，就到处打广告，到处那什么。最近有嘉旅吗？这车一般啥价位？问你呢。
1: 4-5万块钱，好的，这个改款之后的，就是带行李架这一款，没有，没看着合适的，太少了。
0: 因为新车的车卖的就不好。
1: 嗯，卖太贵了，顶配的奔驰20卖的，扯淡嘛。
0: 但好东西啊，真的，嘉旅真的比高尔夫强啊！就现在拎出来还是个当打之年呢啊。长春有阿迪二手车，我看他也有收完了砸手里车，做买卖嘛，人有马
1: 有
0: 尸体，对，
1: 不寒碜吧？
0: 对，有证有赔很正常啊，不可能所有车贩子都没赔过钱，这不可能的啊，你想多了啊。杨仔直播过，小西服一穿，主持人，问题是他给人家直播，
1: 嗯，
0: 他不是为自己直播，
1: 不是为了那三岁，为了那三岁银两，
0: 你是为三岁银两，你赶紧开直播啊！我不劝了，以前还劝呢，现在确实三，你他还跟我磨叽，你还跟我磨叽啥？说是原厂改进的。我就问你哪个贵？什么叫原厂改进的？原厂改进上面有奥迪标没？他跟你说是不是原厂价？还原厂改进的？就人怎么这么好骗呢？我就纳了闷儿，人怎么能愚昧到这个程度呢？我身边有的时候，身边好多人都这个样子的。我说这是副厂价，完他跟我说啊，这是改进款，不异响了。我说你哎呀，换啥换呀？
1: 尊重个人命运，你看你老是好吧？好为人师。
0: 对，我那原来有个衣服嘛啊，放下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节，你爱换啥换啥，336啊！我就是那句话告诉你了，原厂的贵还他那个贵，哪个贵换哪个。明白，贵的便宜的比贵的还好，这世界真神奇啊。这个陈阳啤酒还能买吗？我让他先给你尿一个去。没有啊大哥，他批啤酒的，他运输的啊。刹车有没有团购？没有啊。昨天我问广汽本田的销售，本田奥德赛低配才14万，有可能吗？
1: 那得很低，然后可能会叠加一些政策，可能。但奥德赛那个低配的我不建议大家买，那个低配的那也太低了，那小孩那就
0: 要我就买，
1: 堪比当年的飞度啊。
0: 要我就买，收音机有啥用啊？你听吗？
1: 能听咱们节目啊。
0: 你手机也能听啊，导航大屏有啥用啊？手机不能导航吗？弄个手机上那只想听歌听歌，想导航是不是？皮座椅有啥用啊？夏天天热了你皮座椅，就你们这帮、
1: 皮座椅是没啥用，
0: 你们这帮什么皮座椅的，夏天热不热？夏天烫不烫屁股？
1: MPV 的皮座椅真是没啥用，因为那东西除了拉孩子，比如说奥德赛说拉孩子就是拉老人是吧，那个织布座椅，它那个绒布座椅是吧，很舒适，它那个真革，它那真革其实不大好，你就选是那个座椅选最低配的，好像真没啥毛病。
0: 那座椅一定要换手动最低配的，那可舒服了，你整个老皮，所谓真皮那不是皮的啊，东北话讲五一，你夏天做那个什么那个真皮，就哪怕它是真皮的，你也指定是东北话讲五一裤兜的汗。有的人说没事儿，我有座椅通风，这时候你搁那唠座椅通风了，你坐点凉地，你让你坐在凉地上你都不干，怕得痔疮啊，坐在凉地上都怕拉肚子窜稀，好吗？座椅通风呼呼底下小风吹的，你觉得得劲儿的，你们人类真的是矛盾啊，那好奇怪啊。
1: 但是便宜，现在可以买吧，你看它要是14万的话，几乎将近便宜了10万块钱呗，和指导价可以了吧？奥德赛什么时候优惠过10万块钱？我觉得这价如果能拿的话，可以值得。
0: 本田能在国内活下去就不错了，不要研究价格了啊！说啊看二级经销商卖的车 便宜不少，一守护有啥坑吗？
1: 嗯。

0: 坑多了，那坑多了，这个叫什么来着？罄竹难书啊，那坑可太多了。你以为是那啥的，结果有一些有，就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很多有一些二级轿上的车是一手户吧，落完之后不能过户了，有没有？
1: 死档的有，所
0: 绝对有，
1: 有不少啊，这比较少，但是还是有。
0: 就很便宜的，比如说啊，四 S 店卖20，你花15买的，你觉得占大便宜了，上牌一切都正常，但是你不知道这车过不了户了，锁档了，你当时就傻眼啊！特意整个凉席放上面也行啊，就皮座椅，你说你那个皮座椅上面放个凉席，何必呢？小队员说：“陈阳拿啥车拉俩孩子？问他去吧。”
1: 小马呀，小马呀，从不堵车。
0: 人家陈阳儿女双全呢，一家一小可好了啊。第一批亚龙2.5冲排量去的，20多万雷达影像都没有，全部座椅，但你开坏了吗？你开几年了？有没有他有没有给你添麻烦？我就是采访你一下，他有没有给你添麻烦？这玩意儿还能值多少钱？杨仔，
1: 哪年呢？
0: 不到第一批亚龙2.5的，
1: 8万多块钱。
0: 有没有给你添麻烦？现在我那个帕里斯蒂马上该保养了，99,800多公里了，还有100来公里该保养了。我也很感激，等到10万的时候，我就给他喂点好吃的，给他加点95号油。
1: 嗨，就也只能给他一顿半顿的是吧？
0: 是啊，
1: 多的也是不行。
0: 我给他加95，总有多余。那车标称就是92级以上的，没必要加95啊。他老自吸的，没必要啊。不懂良心真烫屁股，所以说不座椅好嘛。告诉你们了啊，都无用的配置，我都破扣50，倒车影像都没有，我都开习惯了，听雷达声就行了。大哥，安个影像吧，没多少钱，安个影像几百块钱。
1: 有些豪车真是没有啊，比如说最低配，别说 Q0，最低配的 QL 改款之后的都没有倒车影像啊，真吓人呐。
0: 刚买个卡拉瑞放，干个最低配比高配便宜1万，用钥匙拧的，钥匙拧挺好啊，我特别喜欢钥匙。
1: 那无所谓吧？
0: 那无所谓，真无所谓，
1: 还挺有仪式感。
0: 你摁个钮打火和插钥匙拧打火，我还是喜欢插钥匙拧。
1: 最有仪式感的是，明明有这个一键启动，但它需要拧一下的那种。
0: 你是在说，你是在说那个
1: 老奥迪、
0: 老
1: 轩逸、老
0: 沃尔沃、
1: 老宝马、
0: 老宝马，对，老宝马也是那样，
1: 必须钥匙在插里头一下子啊，挺好，挺好。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怕那啥呀？它误触动啊
0: ？No，
1: 怕丢
0: 防盗
1: 啊，
0: 因为。欧美的治安真的不咋地，他把钥匙插里头再按钮打火的那个前提就是他直接读取钥匙的那个用 NFC 进场通信直接读取钥匙的里边的防盗的滚动码啊，你那种就是通过走到车旁边车解锁的特别容易被偷，那种把钥匙插到里边通电然后再打火的这种车就不好偷。
1: 美规车的确好多都是很多配置我们看不明白，其实都是为了防盗，比如说摁一下解锁是只开主驾驶其他不开，连两下才是全开，那些都是为了防盗，
0: 这也是为了防抢的，是为了防抢的，
1: 这个跟咱们国情的确是不相匹配。
0: 对，我那个老宝来，我的宝马都是的，摁一下解锁只解锁司机侧车门，怕是什么？怕你刚一坐上车，副驾驶
1: 个人
0: 一拉，副驾驶冲出个人一拉副驾驶门，刀架脖上你傻眼了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有说道的，你都不懂啊。这瑞放多少钱买的？卡罗瑞放多少钱？那玩意儿？
1: 不到10万，
0: 我都不知道。
1: 不到10万块钱，
0: 我都不知道多少钱啊，挺好的啊，挺好的。大家不要挑那些细枝末节的生活嘛，别给自己整那么多仪式感。你知道在车上很多小姑娘、很多小伙，很尤其是我告诉你什么啊，30多岁、40多岁的小姐姐嘞，20多岁、18、19的小姑娘嘞，哎，你们最容易被三个字儿给骗了，叫仪式感。那兄弟，仪式感这个词儿不是老妹儿们呢？仪式感这个词就是为了骗你们钱的啊，你不配，普通老百姓别总仪式感呢，以后找陈阳买车，陈阳给他整点仪式感，
1: 恭喜大哥是吧，
0: 恭喜01年老弟喜提
1: 99年捷达
0: 是吧，
1: 贷款36期，每期还14块钱，毫无压力。
0: 就是什么仪式感、情绪价值，对，都是骗人的。
1: 不
0: 要信，
1: 瑞放不需要啥情绪价值，不到10万块钱，现在应该最低配12万多，优惠2万多，这个买得了吧？我认为没啥问题吧，这个价。
0: 为什么说仪式感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有的小姑娘特别喜欢那个氛围灯，这车里氛围灯刷走好几遍。有啥用啊，老妹儿啊？
1: 可以升级的悬浮音响
0: 啊，能吃能喝能干过日子。等以后将来你们这些小老弟儿、小老妹儿们，你们将来如果是择一城终老，择一人白。

0: 挨揍，然后过日子了你就知道了，那都没有用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有什么汽车、二手车整不明白的可以问他啊。今儿就到这儿啊，明儿见喽。但是我还得值班到十二点啊，那个广播节目停了，但是那啥还开着啊，那个抖音还开着，快手还开着。不对，下周见啊，下周见。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32，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8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 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

0: 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总是感觉身体更脆弱，所以您真的要注意营养的补充，起码每顿饭都要好好吃，咱们得吃的营养健康，而且要按时按点吃饭。每天回家的时候，我都想快速的吃上一碗热乎乎的热汤面，里面打个鸡蛋，下点小青菜，喜欢的可以再加点大虾，下点肉片，哎呦，这一顿真的就相当满足了。但是呢，要说好吃还方便的话，方便面不行，很多都是油炸的，各种添加也不保准儿，高盐高油真的不敢吃。所以呀，我帮大家淘到了一款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营养健康非油炸的保真堂膳食面。膳食面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而且营养健康的原料制造的面食，关键是无油、低脂、非油炸，营养健康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青稞苦荞面。这个青稞呀，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珠，营养呢比玉米、小麦还要高。而这个苦荞，很多糖高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会吃这个苦荞脆片和苦荞茶，就是它对咱们非常友好。这些个粗粮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生物类黄酮、18种氨基酸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另外还添加了对咱们胃肠特别好、养胃的山药。这个膳食面呢，它有方便面的快捷，让咱们3-5分钟就开饭，但它又不是油炸的，它的营养和膳食纤维含量是相当之高，咱们开水之后煮个3-4分钟，分分钟就能吃到美味的膳食面。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红烧牛肉面、鸡丝凉拌面、海鲜面，怎么做都好吃，都百搭。青稞的香味、苦荞的香味，口感还相当的爽滑筋道。但是膳食面啊，一般您买的都非常贵，6-7块钱左右。您想啊，现在一包普通的方便面油炸的还得4-5块呢，咱们这款青稞苦荞面正常是299块钱40包，算下来每包也要7块钱，这个价格就没什么优势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优惠呢？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今天前5位订购的朋友直接立降200元，也就是99块钱，您就能带回家40包的青稞苦荞面，给您立减200，而且现在打电话还额外加送您整整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这10包葱油拌面连料都给您配好了，也就是40包青稞苦荞面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50包，没错，99块钱直接50包带回家，合下来每包不到2块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本时段只有5个名额能享受这次优惠，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膳食面，现在只要99元，您能带回家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就吃膳食面。抢购电话最后开通2分钟，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膳食面有方便面的快捷，还有杂粮的营养，煮个3-4分钟就开饭了，实在没。

条件煮泡开也能吃，做好之后呢，您放上点卤好的酱牛肉，配点青菜鸡蛋都可以，也能分分钟开饭，不管是热腾腾的汤面还是做一个凉拌面，都是手拿把掐，轻轻松松。正常价格要299，今天呢直降200，也就是99元，您能带到手40包的青稞苦荞面，再送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这一时段的膳食面只有5个名额，记好电话，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名额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迎收听吉良有品，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是柠檬。今天我就想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健康，尤其是三高的一些朋友，因为一到这个时候，这些朋友会感觉到一些变化，身体会更加的难受。你像心脑血管方面就会产生一些收缩和变化。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身体比较弱的人，气血比较虚的人，经常感冒。
1: 对，
0: 你说我这不就刚刚挺过去一波吗？这没发出来啊。
1: 对，
0: 还有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体寒，一年四季
1: 手
0: 脚冰凉。
1: 对，哎，你没发现有的人就咋的穿的很少他也不怕冷，哎，有的人穿的很多但是还是冷啊。
0: 没错，这就是到我们比体质的时候了。那体质比较好的朋友，你就会感觉他气血方刚，然后不爱生病。但如果你要是身体比较虚弱，一些现象已经出现，但你又不及时调整的话，那以后可能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补益身体的时候，咱都少生病，这多好啊。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免疫力呢，大家都是偏低一些，想要补充免疫力那就得从吃入手。
1: 对，要补不如食补哈。
0: 是的，我们要注重食补嘛。但是吃什么才对，才能提高免疫力呢？哎，这个是很重要的，相信很多朋友心里也是画个问号。那说到食补的话，我一定要提到海参。
1: 哎，
0: 这几年非常受欢迎，包括我们很多的老听众都在找这个海参。为什么呢？首先，海参是海八珍之首，这在自古至今的资料当中都有记载。那海参在我们地球上已经生活了6亿年，那跟恐龙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但是大家知道，那恐龙早就灭绝了吧？但是这个没有牙齿又没有利爪的一个海参，这样一个生物，你觉得它很软，它很弱是吧？
1: 对，它也没有攻击性啊。
0: 对呀，但是它居然能在海底生存6亿多年到现在，而且呢，海参的品种很多，有1000多个，但是我们不能都吃哈。
1: 对，
0: 这海参当中有100多个品种是可以咱们无毒可食用的。
1: 对，那100多种，咱要吃就吃那个对身体最好的那种，你说是不是？
0: 对呀，但是我们怎么去挑呢？一定是得挑对了海参，咱才能补得对。
1: 对，因为现在开始，你没发现很多这个家家都开始怎么的？一个是要给自己补益，再一个咋的，也想送送亲朋好友，送送家人。哎，
0: 是
1: 市面上海参多钱的都有，琳琅满目，不知道挑什么样的对身体好，是不是？
0: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怎么去选这个海参。我们先考虑一下，如果说在咱国内的话，是不是一般都去辽宁、大连选海参？
1: 对呀，那个辽参那个非常出名的，我国。
0: 对，都说辽参的营养最丰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再往北找就没有海了
1: 啊，就得是北面这片海域，就是得是冷水呗。
0: 对，大连是我们国家最北之海，这个低温水域冷水海参，它的营养是更加丰富的，因为这个海水冷嘛，它的生长期就会更长，海参的营养也更足。那如果说我们放眼全球的话，去找这个更低温的冷水海参，我们选到的是哪里？
1: 那就再往北走，直接干到北极。
0: 哎，北极圈附近的冰岛海参。可能冰岛这个国家我们最近几年都是有认识到的哈，因为我们看足球嘛，有一些欧洲杯呀、世界杯这些足球大赛，我们发现冰岛的球员身体强壮程度非常好。
1: 那身体都老壮了，完一个个的还贼高，关键整个冰岛才30万人口，然后他们的足球队啊、篮球队啊，身体都特别好，一点不输那些豪门球队。
0: 是的，那你要是找这个地方人家身体上的原因，你一定是和当地的饮食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今天向大家推荐冰岛的红极参。为什么推荐冰岛红极参？我们的理由是非常充足的。第一，冰岛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
1: 啊，法律又禁止养殖啊。
0: 对，这和咱们国家很多地方就都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冰岛所产出的海参一定是纯野生的，而纯野生海参，咱们在国内市场上所有品牌，你挨个的去问，几乎没有一个敢跟你保证。
1: 对，因为还是要吃进嘴的东西，咱尽量吃纯野生的。为啥？那养殖的东西，它肯定往里投料投东西啊。
0: 对呀，防止它生病，就可能用一些 些抗生素，
1: 对，
0: 就怕它长得慢了，个头小了，可能是加一些激素。所以说养殖的话是你几乎没有什么保障的，
1: 对，你吃到身体里把它吃的东西都你吃嘴里去了，
0: 存留在咱们的身体里你也不放心。但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你订到的每一根海参都是纯野生的，都是来自冰岛。那首先一点，就是因为冰岛明令禁止养殖海参。另外一点呢，这个国家哈把周围产海参的海域一共分成了8块，分成这个不同的海域，每年只允许捕捞1块。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而且保证它们的生态环境。就是说，你得给它时间去生长。一个板块捕捞完了，你再去来年反复捕捞，它不允许的。如果你反复，它就没有生态保护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海参的个头也小了，你没有时间给它去长，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国家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分板块捕捞，所以说产出的海参起码是8年以上的参龄。
1: 哎，8年以上参龄还野生了，这在国内几乎就见不着啊。
0: 是，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不仅选到这稀有的8年以上的冰岛红极参，还是优中选优，大个里挑大个，挑到红极参王。多大啊？一斤大概有6到8头。
1: 6到8头就一斤，那可就是要1两多一大根啊。这个我跟你说，在国内你去买个啊，就比如15根一头的，20根一头的，已经算是不错了。这6到8根就，
0: 你就可以想象它的个头有多大。我给大家直观一点说吧，江总，你看一看这每一根海参是不是像婴儿那个小手臂一样粗？是。
1: 对呀。
0: 特别的强壮，
1: 对，特别强壮有力啊！关键这海参，哎呀，真黑呀啊！
0: 外表是乌黑乌黑的，看着就有营养啊。
1: 对啊，
0: 而且我们大规格大参龄就意味着高营养。海参呢和人参一样，年龄越长，克重越大，它的营养就越丰富。那么我今天反复来讲：第一，纯野生；第二，纯进口；第三，没有任何的添加。那么有的朋友可能问了，这样的好参我适不适合吃？我能不能吃啊？我刚才讲了一些体弱容易感冒的，还有三高人群。精力不旺盛，你都应该来吃。而且这个海参不忌口，几乎不挑人群，谁都可以来吃。
1: 那太好了。
0: 因为《本草纲目拾遗》等一系列的医书告诉我们，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
1: 哎，你看海参就可以天天吃，那人参可不能天天吃、啊、
0: 对呀、啊、人参你都不能天天吃，但是海参它是更加性温的，没人不适合吃。你就更别说咱们家的这个长辈，还有妇女体弱的一些朋友，或者想补益的朋友。为什么？因为海参当中它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而自身咱们又不能合成的，你必须来从外界补充，那么海参全给你带到了。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身体。
1: 对，这些东西啊，不仅对身体心脑血管好，哎，我看对关节也好哈。
0: 是的，所以说它对我们身体是一个全方位的补益，而且还是食疗佳品吗？还被誉为什么亚健康克星、长寿之神、长寿参，足以证明海参的营养价值之高。但是我们今天海参品质高、营养高，还有就是市面价真的是很贵呀、啊。
1: 价值肯定也高嘛。
0: 是的，因为你市面上很难买到这种纯进口、纯野生的嘛。
1: 对，而且现在用参量大啊，海参真是一天一个价格。
0: 哎，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必须是非常超值的冰岛红极参王，这品质首先给大家保关。市场上这个品质的红极参王得是按根卖的，
1: 那肯定的呀，
0: 99块钱一根，就这个价格，就是落地到咱国内的时候，直接一手价99一根。刚才我们说了，一斤能称到6到8根，也就是6到8头的。但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实惠，论斤卖，
1: 哎，
0: 直接给到大家5斤。
1: 5斤，
0: 你要算你在外面买的话，5斤
1: 得2-3千。
0: 你3-4千，你算少了吧？咱6到8头的，但我们今天一口价格。698，让你买到5斤。
1: 哎呀，5斤冰岛红极参王。
0: 哎，是的，但是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5斤哇这么多了，但是我这里还有惊喜，我又给大家申请了一些，跟厂家真的是申请再申请，
1: 对，
0: 申请到的优惠。
1: 你得让大家够吃这海参啊，一天就是说一天吃一根，得坚持吃一段时间，
0: 真的
1: 是
0: 希望大家能长期的来吃，所以说我又给大 家申请到一定量，今天698五斤之外，我直接翻倍再送您五斤，也就是698元十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红极身亡。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价格你在市场上买到几根就不错了，但是今天698我直接给你十斤，但是只有20个名额。咱们平台大家知道，老听众知道啊，平常是限购2份的，但是今天也是给大家回馈啊，每位朋友最多可以订购3套，好不好？
1: 对，因为现在用身量大啊，有的朋友自己用，还有送人什么的，吃的也多啊，而且这玩意儿天天吃，真是好处多多啊！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哎，正常冰岛红极参，我们是市面价格落地价，一手价99块钱一根，但咱今天是论斤卖了，就是为了让每个朋友都能在家多吃上一阵子，长期的补益身体。一斤是6到8头的，我们今天买5斤送5斤，整整10斤。那么今天10斤你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订购，纯野生、纯进口、无添加，申龄是8到9年，都是8年以上的。你看每根海参，它都是特别粗实，像婴儿小手臂那么粗实啊！
1: 对，关键是及时的，开袋就能吃啊！谎话后开袋就能吃，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我们迎接2号线538，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女士，
2: 帮我订2份啊。
1: 好嘞，订工成功了，等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的，等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实在是太优惠了啊。
1: 而且
0: 真的是，你自己算一算，你算一算这个价格，我们一斤是6到8头的，你今天带回家698十斤，一头才合几块钱，不到10块钱一头。
1: 原价可是99块钱一根儿的
0: 啊。是啊，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而且今天呢，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海参卡。为什么
1: 海参礼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
0: 是的，因为有的朋友我知道大家是要送人的，或者是您家冰箱现在没那么大地方，因为这十斤海参特别多，超值。
1: 哎，对。
0: 那么今天呢，您还可以把这个海参卡带回家，想要提货的时候随时拨打卡上的电话，我们就急速给大家冷链发货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冰岛红极参怎么吃吧。首先开袋及时，补充我们每天所需要的蛋白质啊，还有营养物质。注意哈，大家不用开水烫或者泡了，因为我们的海参是发好的，都是即食海参，不需要再二次泡发了，直接自然缓化之后开袋就能吃。咱们可以这样，每天早上空腹来食用，那吸收更好，你再多嚼一会儿，配着你的早餐吃，或者说你饭后吃啊，觉得加一个加餐，在家没啥事儿啊，吃上这么一根都是可以的。
1: 因为吃起来方便啊，上冰箱里一拿，缓化完嘎嘣吃了。
0: 哎，非常的方便。另外，你如果说喜欢吃一些粥的话，可以做一个海参粥、海参小米粥，非常有营养。
1: 那是。
0: 还有就是可以凉拌，再有咱们在家葱烧海参，拿出来几根，这回葱烧的话也不心疼了。如果说做汤也是可以的，等汤汁快出锅之后，你把这海参哎直接一加进去就可以了。长期食用海参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改善体质，所以说特别适合体弱多病啊，还有老年朋友去使用，去给我们的父母去带一套，真的是超值。另外就是海参不忌口，基本上不挑人群，特别适合吃。另外你如果再问我柠檬这海参怎么吃，我只能告诉你一天吃一根儿，长期的进行滋补，这样才是最有效果的，朋友们。所以说今天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击电话，698元，今天是买5斤送5斤的，一共是10斤，你直接带回家。
1: 纯野生、纯进口的啊，然后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进广告，马上回来。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 So she walks， 不知不觉又到周末了，大可提前祝福您周末好心情。哎，把心情经营好了，您就是人生最大的赢家。好心情才有好未来，好心情才会有好心态，拥有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今天节目当中啊，同样跟您唠唠心理健康啊、情感，包括这个投资理财方面的话题，希望通过我们节目不断的向您输送情绪价值还有经济价值。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这段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不仅有很多朋友找到了自信和希望，也有很多朋友获得了财富，是吧？如果一直跟随大可的脚步，在投资理财方面按照大可跟您指导的方向去做的话，现在您一定是赚了很多钱的，是吧？那么大可也希望更多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获取更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经济财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这里是最有价值的直播间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可乐。哎，中午好啊，周末了是不是？哎，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一到这时候咱们就要有一种仪式感，对吧？哎，给自己心情放个假，好不好？欢迎莲花，我们的好朋友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这个莲花芝麻开花节节高啊，是不是？哎，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可乐是一位非常热爱生活啊，兴趣广泛的一位好朋友啊。这个也喜欢打斯诺克啊，大可台球啊，斯诺克就是台球的一种，台球分为很多种啊，大可最喜欢的就是斯诺克啊。很多朋友说大可呀，这段时间很闹心啊，有些朋友为这个大可，我也是斯诺克爱好者，但是呢最近吧就没有比赛了啊，难受啊，没得看，那这世界女子吧不好看。那我们也尽量去多关注啊，如果白雨露拿个三连冠啊，那多也是挺啊，也是这个要披国旗的，是吧？哎，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关注一下好不好？正在进行的女子斯诺克世锦赛啊，大可基本也没咋看啊，但是我们期待着好消息好吗？男子方面呢现在是空

窗期啊，属于休战啊。大概新的赛季是在六月初就开打了啊，每年是七月底啊，今年六月初就开打啊，因为这个停办很久的中国公开赛啊重新启动啊，冠军奖金27万英镑，乘以九，27乘以9就是人民币啊，奖金也挺丰厚的，积分也挺高，也是排名赛，而且很有意义啊。为什么希望大家开始关注呢？啊，就再个半个多月吧啊，大概6月12号是六月几号就开始打资格赛了，资格赛会全程转播，所以今年这个赛季要提前开始。这个中国的公开赛意义非凡，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目前排名前四的赵新彤和吴一泽啊，分别是25和26两个赛季男子锦标赛这个冠军啊，他们俩人如果谁能拿到这个中国公开赛冠军，谁将排名世界第一啊？因为到8月份中国公开赛开打的时候，现在目前排名前几位的，包括第一名的特鲁姆普将被扣掉50万积分啊，因为他的积分到期了。他们有这个斯诺克有他的规则啊，如果他拿不了冠军啊，我们的两位中国选手拿了冠军，那么积分就会超过他。最近的记者采访这个吴一泽的时候，吴一泽说，我想接下来目标是拿世界第一啊。完采访赵新彤的时候，赵新彤没说拿第一，赵新彤说他想拿个大满贯。哎，两个冠军都说出了接下来这个新赛季的愿望，一个想拿大满贯，就是再拿个大师赛啊，明年年初的大师赛冠军，他就第一个大满贯啊。在斯诺克界有三大赛，一旦都拿了叫大满贯啊，就像网球四大满贯一样啊。那么吴一泽呢，他没想到拿大满贯，他要拿世界第一啊。因为如果他现在积分中国公开赛他拿了冠军，八月份他就可以成为世界第一，他才23岁啊。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的两位这个国手这个带着满满的信心啊和期待啊，有着明确的目标，所以今年八月初的中国公开赛特别好看啊，希望大家密切关注。资格赛六月份打响啊，这些种子选手好像也都得参赛啊，必须打资格啊，所以说这个一定会很好看啊，广大的球迷朋友可以翘首企盼啊，可能会有不断的惊喜，没准今年的这个下半年8、9月份啊，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就易主了，变成我们中国人了。据说如果赵新彤能拿第一，他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历史上这个我们的国手丁俊晖拿过一次第一，只持续了21天，然后就下来了，再就没拿过。如果赵新彤拿冠军，以他现在的积分啊，他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都是第一，会超越丁俊晖，成为中国历史又创造历史的第一人。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看到这个暖阳莲花，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啊，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大可也借此呢说一句心里话啊，就是现在这个行情呢，大可希望大家呢不要恐慌啊，说大可前面一根大阴线，光头光脚啊啊，这叫乌云盖顶啊，还放量了。我个人判断啊，什么事儿咱们叫审时度势，就事论事，它是有风险。大可前几天就提示大家了啊，这个大阴线出来之前我就提示你减仓啊，风控是吧，赚的少的赶紧跑是吧，赚的多的可以减一半啊，这个增加底下安全垫啊是吧，降低成本，风控啊，这个控制回撤是吧。话音未落，昨天一根大阴棒是不是啊，大家这个感受到了压力啊，但是大可说不要悲观啊，我个人观点已经持续放量6、7天了吧，3万亿啊，按这个趋势3万亿有可能成为未来4000年以上的常态了是吧，过去1万亿是常态，2万亿常态，现在来到3万亿，所以说这个节节登高啊是吧，芝麻开花节节高，所以这有可能是常态了。尤其这次我们这个中美两国首脑的会晤目前看非常成功啊，双方都非常满意，整个氛围非常的愉快啊，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是吧，双方工商界巨头们的联手联动，包括即将这个推出的彼此给对方的

这个贸易上的优惠啊，都会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啊。就像我们的领袖说的啊，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吧？哎，所以说这都好的现象，有很多积极的信号在传递，是不是啊？他带那些工商业的这个巨头们，差不多是美国的五分之四的 GDP 吧，啊，差不多了，都带过来了，啊，我们这边呢也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啊，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可期啊，大家呢这个啊，虽然最新的金融数据看我们现在存款又增加了啊，就是大家拿到钱都往里存钱不敢花啊，这个还是我们今年的一个课题，怎么能够让大家去敢花敢消费，是吧？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政策的落地啊，包括市场的繁荣啊。但是这轮市场一定是结构性的啊，不可能像过去那种普涨啊，就牛市啊，敢大街小巷传的都是我去买股票啊，那不可能了啊，永远不可能，那也不健康。如果真有一天又出现这种情况了，说是人买都赚，只要进里买一只就赚，那你赶快跑。啊，我提醒我们的投资者，如果有一天你听说谁都去都能赚点，你赶快聊，听大可劝啊，那就不健康啊。虽然现在大家说体感不好，这是牛市吗？这就是牛市啊，这是真正健康牛啊，这是大可个人观点，健康牛就是结构性的，就是不应该普涨。美国那十几年牛市它也没普涨啊，它涨的就那七姐妹，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选对方向啊，选对股，你选错了肯定不挣钱，好吧？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做出正确的选择，大可也随时跟大家分享一些正确的策略，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可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控制好仓位啊。这个莲花说财源滚滚来呀，相信未来会更好，哎，胜利曙光就在前面啊！健康牛，对，哎。这个大家不要抱怨说，哎呦，我这体感不好啊，我这个都涨到这么高了，我也不挣钱啊，那就对了啊，这说明很健康，这个牛会走得很远啊，健康的牛才能走得很远，那病牛能走多远呢？啊，疯牛是吧？疯牛就是病牛啊，它能走多远呢？是吧？在大街上乡镇里，如果看了一条疯牛，当场击毙，是吧？不会让它再走的，它会伤人的。股市也是啊，如果你发现有一天又像什么2015年了，又像什么2007年疯牛，那100%得死啊，必须得毙掉啊，因为它会伤人。所以健康的牛才能走得更远，是吧？才能不断的给予我们更多的养分，是吧？吃的是草，挤出是奶，是吧？很多朋友说我这花真金白银拿出来的账户空空啊，那你选错方向了。啊，最近有人说我站在光里的挣了，光站着的啊赔了，是吧？所以大家光着站着啊，和站在光里，是吧？那大家希望朋友们一定要选对方向，你选对方向就能挣，你选错就不对啊。就围绕着能源强国、科技强国，是吧？还有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金融强国啊，轮番上阵表演啊，全产业链，你就上游、中游、下游，你就找去吧，好不好？找龙头。找机会啊，找成长的故事，记住大可送给我们的莲花暖阳这些投资者，一定要抓成长的故事，好不好？如果你抓着一下说大可业绩老好了，你那每年赚几十亿上百亿怎么就不涨呢？他没有成长的故事啊，他是周期性的，他就这些了啊，他就赚的100亿，不可能再长大了。说大可你看，我看到一支票啊，哎呀妈，一年收入才几千万，他都涨100多块了还涨啊，为啥呀？因为他有成长故事啊，他那故事将来有可能乌鸡变凤凰啊，他讲的是个乌鸡变凤凰的故事啊，他讲的是小蚂蚁变成大象的故事啊，你得讲有这个啊，你得追求这样的，是不是啊？啊，所以大可觉得一定要有成长性，你选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啊？如果说没有，成长性很弱，你就不要选，好吧？包括接下来的方向大概提示您了啊，15规划昨天我提示还有哪些没炒啊，是不是啊？哎，还有几个未来产业，当时举出6大未来产业，还有哪些没动啊，哎，大家注意了好不好啊？我们说的绿电除了风能、光能、光伏还有啥啊？还有几个都没动，但是大可注意到资

金在抄底啊，最近大可又发现资金在抄底这个方向啊。十五规划当中六大产未来产业其中就谈到了这个，好吧，它也属于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往这方面看，好吧，哎，还没动啊，慢慢的相关的配套的政策呀、数据呀，包括相关的一些正在进行研发的实验呢，都会出消息，就会催化剂啊，拉动这个板块向上，所以大家往低看，是吧？说大可，那你看这个 GPU 光模块炒的也说也差不多了啊，下面还有啊，产业链上还有其他机会爆发，是不是啊？往下面看啊，还有很多机会啊，将来政策会反复的发酵，围绕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啊，这个核心，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啊，这个核心啊，包括我刚才大可说的金融强国啊，当然未来可能还有生物制药，是吧？围绕着这个未来的创新药等等，它都会反复的轮动啊，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些热点，有成长性，就是说你这个东西能讲出乌鸡变凤凰的故事，能讲出这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故事，能讲小蚂蚁变成大象的故事啊，你得讲这个故事，你要讲不出这故事来啊，你就好好问问自己，你选这个对不对，好吗？还有人选乱选仪器啊，大可看到人买酒的，还有买什么其他的传统行业，我就不明白你咋想的啊。即便他们将来有轮到的机会，也是脉冲啊，脉冲式的，不会有大作为。你看现在翻倍的，去年的易中天还在涨，是吧？未来可能还会有他们的份儿，因为 AI 人工智能，我们已经进入了什么叫智能经济时代，知道我们国家定性，我们大力发展智能经济。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包括未来的机器人呢，啊，这所谓就融在一起都叫科技，是吧？大家一定要围绕这些去做。选的时候问问自己，你选的这个标的的逻辑有没有成长的故事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刚才看到我们的投资者啊，给你一个指点啊，就选股的时候别选错了啊！你自己问问自己，你选这玩意儿，它将来有没有故事啊？啊，是不是在热门赛道上的故事，是吧？前不久大可买了一个标的，大家说，哎呀，这是传统行业，但是它正在研发的东西是未来应用在商业航天还有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的。啊，很多人没注意啊，觉得它这就是传统行业啊，周期性行业，拐点到了啊，有点反弹，不对啊，人家变身了啊，正在研发高端的产品，而且已经开始这个交验品呐、试验啦，通过验证啦啊，一旦大量投产，它瞬间就会丑小鸭变白天鹅啊，就会变成高科技企业。啊，它本身就是高科技企业，它就会变成热门赛道上的高科技企业，然后它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商业航天和半导体，这都是热门赛道，是不是？但你说这样的还在低位呢，十几块钱你不去买啊？大可买完之后经过守了一两周，现在也开涨啊，就它你得讲出它成长的故事，只要有成长的故事就会有资金往上青睐，就会拉动它啊。所以大可觉得大家每次你选股时问问自己，他有没有切入智能经济这个热门赛道的成长故事，是吧？你说没有啊，我都讲不出来啊，他将来还是乌鸡啊，变不了凤凰，丑小鸭长大了还是鸭子啊，那就不行啊，你必须得讲出乌鸡变凤凰，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他现在可能业绩很差，不要着急啊，不用看那个啊，他只要不是 ST 啊，所以你关注，当然呢出于风控啊，买一些确定的企业，核心企业，好吧？ Oh, here we go. 啊，在行业有独特垄断地位的啊，它不会太差，一旦将来反转，像过去我们一段时间很多机构抱团买那个什么韩王，是吧？那时候它业绩都是负数，大家说这么差的怎么还能这么多人买呢？这么多机构都傻子呀！啊，结果人家咸鱼翻身了，乌鸡变凤凰了。

公布业绩大超预期，瞬间反转啊，亏损的时候这么多机构买，后来才明白人家为啥买啊。所以说大可在这里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大可说了，哎，独一无二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啊，提示有没有热门，哎，对对对，一定要成长故事，就成长，他现在还没长大呢啊，但是他有未来成为白天鹅的可能，成为金凤凰的可能啊。他现在还是乌鸡啊，他现在还是丑小鸭，但是经过我的了解啊，当然你的了解一定要信息准确啊，你不能是捕风捉影啊，啊，这个很重要。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个时候来关注朋友们的情感留言啊，大可看到几位朋友就谈到了几个热门的大家关注的话题啊。我们这个节目是给我们的家人办的啊，凡是来到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可互动的，在直播间互动的啊，您感兴趣的就是大可关注的啊，你关心的也是大可跟您分享的啊。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大可我想问问纠结的事儿啊，这个离婚了啊，快两年了，孩子是丈夫带，但是他带的不好啊，孩子经常找我，总是为一些琐事儿啊，前不久孩子提出让我来照顾他啊，否则就不上学了。说大可啊，我没有说实话啊，跟孩子面前呢总是表现出妈妈都挺好，实际上我现在挺难的啊，这个工作呢也辞了啊，现在要重新找，帮朋友打下手，就是混个糊口钱，没有能力去抚养他，我很苦恼啊。说大可，现在这个当初离婚之后，这个我现在就剩自己这一套房子了啊，他爸爸的条件远比我好啊。说大可，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我说你先找他爸谈谈，你的前夫啊，可能对你来说很难。大可，我不想再看见他，是吧？我不想跟他没有话可说，啊，我们没有任何共通的语言。要不是因为有这孩子，是吧？我恐怕永远不会见到这个人。但是大可觉得，为了孩子，你也要谈一谈，是吧？现在孩子遇到的困境，他能提供的学习环境和经济条件比你好，他对孩子成长有利，但是在情感方面投入显然他不如你，是吧？所以要跟您的前夫沟通一下，让他多多在这方面多少做一些改变啊，改善啊，是吧？多关心关心孩子，多陪伴陪伴孩子，不让孩子感觉孤独。自己呢也是啊，虽然现在这个没能力抚养啊，但至少你也有自己的小家啊，你可以告诉孩子，这个咱们什么时候可以来，到我这住两天，放假了是吧？可以啊，但是妈妈能力有限啊，当然你也不用再说太多啊，只是希望孩子明白，在法律上现在你爸爸是监护人啊，我只能征求他意见，但是妈妈对你的爱不变。妈妈正在努力工作奋斗啊，等将来有条件了，妈妈一定把你的抚养权要过来，是吧？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大可觉得多去关爱孩子，让感觉孩子虽然说不能天天在一起啊，但是妈妈的爱一直都在，好不好啊？我觉得经济上咱不能付出太多，情感上我们多一些温暖，没事跟孩子视频，是吧？多宽慰，多引导，并且多说他爸爸那边好话啊，你别让他觉得你老否定过去，否定他的父爱，那他就会慢慢的厌恶啊。所以大可觉得几方面吧，好吗？因为现在你没有能力啊，所以先跟前夫沟通一下，然后再跟孩子委婉的谈一谈，同时这个增加关爱孩子、关心孩子频次啊。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毕竟你要生存呢，生存就要打工啊，啊，世间不由己啊，是吧？所以，不要太激动
啊，大可前两天根据你的故事，我想起了一个网上的一个视频啊，大可听看着非常心痛，是吧？一个母亲将孩子送回到前夫那儿，孩子坚决不想留在父亲那儿，要跟妈妈走啊。妈妈为了不让孩子太伤心，还躲起来，孩子找不到妈妈，开始声嘶力竭的嘶吼，结果因为休克而亡啊。所以大可觉得这样悲剧不要再发生，好不好啊？尊重孩子，顺势而为啊，别老强迫威逼啊，高压啊。现在孩子们的心理都非常脆弱，每年我们都听到这样的故事，是吧？所以大可真希望呼吁我们成年人啊，现在孩子们的内心呢、啊、真的就像玻璃一样一击即碎啊。所以我们跟孩子什么事商量着来啊，顺势而为，别用老那种高压的手段。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叫小美美的说：“哎呀，哎妈，这不半导体里的啊，这半导体啊，这词儿好长时间没听见了啊！感谢啊，让我们又重新忆苦思甜，感谢啊啊！是大可说事儿啊，大可说了啊，欢迎这位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可说了节目最火的时候，曾经有将近百万听友啊，这个关注我们的栏目啊，所以说有些老听友啊啊，来到节目当中。”啊，他乡遇故知啊！过去我们整天在广播里啊，在空中电波里啊，想象对方的形象。现在通过视频直播，和我们的老听友一起互动啊！希望更多我们的老朋友来到我们的视频端，和大可再续啊过去美好的回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啊，说大啊，有位投资者问大可说：“大可，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要有成长故事，还要注意技术上还要注意什么？”我属于技术派。哎呀，我们有些很可爱的散户啊！大可希望您明白所谓的技术派，我就可以告诉你还，还你要是分段位的话，炒股分段位的话，你现在还属于初级，好吗？如果你想成为高段位的选手，必须去研究逻辑啊，行业发展的逻辑，这家企业的这个成长的逻辑，是吧？它的数据你得研究这个啊，千万不要去老这个为技术，技术是基础的基础啊，就你大概了解就可以了，不要痴迷于其中。如果你以技术为先，大概率不会挣钱，好吧？说要非要问大可说技术上注意买啥，我就告诉你，要想成功你就买坑，买横买坑不买数码啊！你技术上你非要问大可，再砸出个在均线系统里砸出个黄金坑来啊，你就敢买啊！当然前提你得有自己的系统，不是所有砸出黄金坑的人都会给你进坑抄底的机会，是吧？那你前面得有判断，它有没有涨停，它涨停的性质是不是自然涨停啊？这点大可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啊。如果你技术派的朋友啊，如果你要关注你，哎，说大可涨停就是主力干的，哪只票涨停我就跟哪个涨，那不对啊，你得问它涨停的性质和位置啊。涨停太高了，高在这个高斜率上涨停，那就很危险啊，都已经涨一段时间啪啪来个涨停，那就有可能是出货。第一是位置，第二是什么？为什么涨停？如果说是消息刺激的，千万不要跟，好吧？大概率都是一时的脉冲，啊，还有可能你没有什么机会。什么好的叫自然涨停？啊，没有任何消息刺激，就是主力的一个洗盘、建仓、拉升的一个行为造成的，啊，这种自然涨停是主力干的。好吧，他是为了这个阶段进行洗盘，或者是这个阶段吸筹，这个值得你关注。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性质，别能盲目什么事儿都一概而论啊，这个很要命啊！一定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事论事，审时度势，时和事每天都在变啊，是吧？那种自然涨停的值得你关注，那种消息刺激的尽量别动啊，不要跟随。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可在线实时交流。对啊，这回看到进，哎，好，感谢我们这位热心的听友啊，希望我们的老听友们上点关注，下点赞啊，大可每次直播你都会收到这个通知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视频直播。大可说了，节目在中午时段专注情感热线已经整整17年了啊，时光像野驴一样，是吧？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来到我们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啊！所以刚才回复一位微信朋友的留言啊，就是尽量去买坑啊，买坑前面他还是有说法的，比如说他有绝对是热门赛道上啊有成长故事，然后最近有主力进场迹象，比如说涨停、跳空啊，这技术上你不是喜欢技术吗？啊，那么大概有主力在进场，是不是？大家看这两天这一段时间热门的像电呐，包括热门的像这个半导体啊，他们在往前看技术上他们都有过跳空的迹象啊，底部跳空，这往往是大资金进场啊，大资金进场不一定打涨停，但是跳空也是个很重要的信号啊，说明做多的力量远远高于做空的力量啊，但有的时候也有陷阱，这个东西是概率啊，你要佐证很多其他的信号啊，包括刚才大哥说逻辑上能不能对上，是不是热点赛道上，首先是不是热点赛道上热点逻辑，这是第一位的，不是那你就不要关注这种什么所谓跳空又涨停的，好吗？那么如果你能找到它是热点赛道上热点逻辑，可以，这是第一。第二，它的板块有没有集体异动啊，因为板块效应很重要，它代表了大资金这个行动的方向啊，所以有些板块的市值太低的你就别看了，看不出来，是吧？你看市值比较大一点，它往往有象征意义，是吧？说明大更多资金涌向这个板块啊，那必然会诞生什么板块效应啊，所以说这样可以关注有没有啊，说有热点逻辑板块效应啊，再分析具备这两个之后再分析它的涨停的性质，顺序不要颠倒啊，说涨停大可自然涨停啊，主力干的，是吧？哎，跟踪，突然有之间这么好的东西，突然之间往下，突然下杀，砸出个坑来，可以考虑进场，好吧？尽量买在阴线，啊，大可的观点，尽量买在阴线上，是吧？前面有异动，底部有人资金进场，然后突然之间又往下砸，是吧？那有可能资金进来了，砸出个黄金坑来，啊，说白了，洗盘。暴力洗盘你可以进场，大可的观点，尽量买在阴线上，好不好？你别老买阳线啊，很多人把握不好，容易产生追高的这个想法，好吧？就它涨飞了我也等，我就等那根阴线啊，它不出那根阴线我就不进场，错过了就错过了，飞飞了，反正我就必须得买阴线啊！真有，我身边就有朋友就唠嗑啊，我他涨了，我相中了，但是他必须给我跌下来啊！他不跌出个10%，不跌出几根阴线，我不买啊！有这样的，哎，这个就非常好啊，风控意识特别强。说他不跌就涨，哎，那就让他涨吧。大多数强势股啊，就是都会砸坑。你去回忆一下啊，在启动前一个波段启动前它总会砸坑，大多数啊，也有极少数就横在那里不断的用上影线冲高回落冲高回落啊，给你折腾折磨的不行了啊，也有各种手法，但多数啊，很多这个短期有暴力上冲的大部分都砸坑，在启动前一定会砸坑，叫我们要有行话下蹲啊。啊，很多人受不了就出去了啊，再回来你就追吧，他就是让你后悔啊，让你后悔，你放弃了吧，吓跑了吧，赶紧追我，哎，你一追你就买单了，你助推他往上走，所以说为什么这里是人性啊，啊，人性的角逐，人性的角逐，主力就参透了你的人性啊，你一定会追我的啊，低位跑了我一拉高你就追我，追我就助推我上手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没有规律啊，因为叫这个生活熟悉的话，与资金博弈。

哎，对，这个是对的啊，但审时度势啊，在规律当中还是有迹可循啊，所以说不要说我同意刚才这个朋友观点，不要说哎，大哥，我发现一个现象，我发现了一个什么方法，千万别这么想，没有固定的方法，这个市场永远不变的就是变，

我说大家都不上班了，你笨寻思啊，说我发现规律了，我发现这个按照这规律我就能挣钱啊，那咱们都不上班了，好吧，你早就成为世界级首，你知道你比马斯克都牛啊，你就成为首富了。昨天有个网络的这个镜头大家热议啊，说我们的董事长，小米董集团董事长这个弯下腰啊，要求跟马斯克合影，马斯克就往那一坐啊，哎，给个冷淡的表情，合影吧。哎，大家说，哎呦，咱这企业家，这就是身段不应该放这么低吧？是不是有点掉价啊？啊，你不用掉价啊！你知道马斯克的身价是小米的多少倍吗？23倍，懂了吧？啊，所以说大家，你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的游戏规则，好吧？啊，那是强者啊。一个有钱人遇到超级有钱人啊，那你也只能，更何况这个小米集团董事长也发了微文啊，说这个他是我的偶像啊，这个没毛病，是吧？大家不要觉得这放下身段有什么不好，那有啥不好的，是吧？那里那个黄仁勋啊，英伟达董事长，是吧？他现在的股票市值5.3万亿了吧，美金呐，啊，吓不吓人啊？仅次于马斯克了，也是绝对的富豪。当年他公司没发展这程度来中国跟小米的时候，那时候他还不如小米啊，他得求小米买的芯片啊，现在小米得求他。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这个正常啊，大可觉得这个不叫我们，我倒觉得这个雷军呢还是个挺谦和的人啊，人家该卖车的时候主动给我们每一个乘客开车门啊，自己亲自到大街上发传单啊，人家已经早就他40出头就财富自由了，是吧？他为啥还要做这些事儿啊？其实一直在告诉年轻人，面子不值钱啊，赚到真金白银了才值钱，人家都那么有钱了还低调还谦卑啊，那你说你还有什么说？哎，我是跑完没面子，我干网约没面子啊，是吧？那京东集团老板开着送外卖车，亲自跑几遍，看这外卖市场咋样，是吧？被人认出来了啊，挨家挨户敲门，是吧？人那不是作秀，人真是在做呀。你说他们还差钱吗？钱对他们已经不值钱了啊。他们出门都不用钱啊，自己的公司市值都上千亿啊，没有意义了啊，他们还在低调的做人，是不是啊？谦卑的做人，你有啥理由爱你的死爱面子活受罪啊？所以昨天大可节目当中说，面子和尊严是两回事儿啊，人家不要面子赢得了尊严，你要面子反而丢了尊严，这也不弯不下腰，那也低不下头，你想还想发财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啊，一吐为快啊，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啊，这个感谢我们的很多朋友跟大可实时互动啊。那么也提醒大家，在这个市场当中啊，一定要讲究方略和策略，你只要选对方向啊，你就有机会，是吧？还是那句话，如果从去年4月份大可这节目开设投资理财话题以来，一直跟随大可去做方向做策略的朋友，包括这里我们直播间的好朋友暖阳啊，还有这个莲花都赚到钱了啊，大可也希望朋友们一起啊，咱们相互促进，相互取暖啊，希望通过19年的经验帮助更多朋友们赚到真金白银。上次告诉大家抄底一个方向啊，我们的莲花赚了好几个涨停，是吧？大可给他点赞啊。那个大可也差一点入手，因为当时正在外地培训啊，错过了最佳时机啊，就没买进啊，否则也吃了将近10个涨停板，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莲花说了特别感谢啊。所以大可也希望我们的好朋友们啊，这个一定要找对方向，这个很重要。风控第一啊，还是那句话，获利了
啊，达到自己的。

逾期了，说大哥，我按照你说的我买了，真正了，但是我这个我啥时候卖呀？啊，这是个大问题啊，大多数人都能买对啊，买对了不知道啥时候卖。大可觉得第一个止盈位叫预期止盈位，就是你认为大可我就赚10%，我就觉得我太牛了，我买10000股赚了10%，哎，我挣2万块钱，这票赶紧出局啊，对吧？就大可我永远10%走，哎，你也不用在乎他后面10个板8个板的，我就10%我就走，这叫预期止盈，达到我心里的价位我就走，你也别拍大腿，是吧？那个莲花说了，我半途下车，你太了不起了啊！你赚一半啊，啊，他10个涨停板，你赚5个，啊，你太厉害了啊！你不要奢望是最后我能赚到最后，你拿结果说话，那不看图说话吗？对吧？谁知道明天他还有没有啊？是吧？我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落袋为安啊！这两天《中国基金报》有发表一篇文章，落袋为安，永远是真金白银。永远不要后悔，机会天天有，好吧？包括大可前不久告诉大家这方向，如果你觉得已经到位了，有些朋友说，其实大可已经早就止盈了，啊，为啥？因为到达我预期了，我预期20%啊，那我就抛了，是吧？就达到目的了，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第一个叫预期止盈，啊，第二个呢就是大家设定的重要的支撑线，啊，比如说我是5周线，只要不破我就拿着，破了我就走，哎，可以。好吗？很多朋友说，大哥，我斜率这么高，我这5日线，他只要不破我就拿着，破了我就走。哎，可以啊，这都是这样。你也别后悔，说我破完之后他又回去了啊，那跟你没关系啊。你就是坚持自己的纪律，你只要坚持纪律，这里就是一个概率的博弈啊。那你一年10次操作，有6次挣钱，4次赔钱，你就赢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感谢莲花啊！希望大家所有跟随大可的朋友们啊，这个都挣到钱，好不好？任何一个机会它都是波段性的啊，它不能天天就无限制的往上涨啊，它总是要歇一歇的，故事总是要讲完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节奏。是吧？3月中旬那次，大可告诉大家抄底。如果那时候很多朋友抄底了，有些真的挣了50%都有，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Girl from out of town, clubbers jump up and down, she goes on and. 这位朋友说，大哥，我是一个2婚离异的啊，最近经同事介绍处了一个朋友，啊，但是我发现这个男人嘴都比女人都碎，啊，经常跟我扯八卦的事儿，到处传闲话，说大哥我不太喜欢，啊，但这个人品没问题，啊，人特别好，挺厚道的，工作也挺好。哎，就不喜欢他这个碎嘴啊，倒挺坦诚的啊，跟你相处时间不长啊，就给你展示出了他的直言不讳，是吧？有些人就是话痨型的啊，也不知道说啥呀，跟你在一起有点紧张啊，噼里啪啦就说没完没了啊，所以他觉得这个只要本质还不错，那你就再观察观察啊，没准过一段时间你就习惯他的话痨，习惯他的碎嘴了，觉得这个人呢，除了这个嘴啊这点毛病之外，别的地方都好啊，心地善良，工作努力啊，身心健康，哎，这就可以了呀啊，你别追求完美，是吧？啊，你选的一个谈吐啊非常的优雅，是吧？啊，这都不一定适合你，是吧？有些人口蜜腹剑啊，有些人道貌盎然，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还是看人看本质吧，谁都有小毛病啊，你要追求完美无缺，你永远找不到称心如意的。所以找对象也坚持一个原则，抓大放小啊，小毛病不介意，是吧？大是人品性格啊，这两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很难改啊，对吧？所以你关注他，

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是吧？曾经我们这个心理学家调查说，恩爱的夫妻白头偕老是靠什么呢？靠人格的相融，是不是啊？啊，所以说他的性格特征很重要，这个事是改变不了的，而这种东西又需要时间来验证，是不是啊？比如说突发的地震啊，但是大家做个假设啊，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保护你，是吧？什么突然的发生一件事儿，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帮助别人，是吧？你还需要相处当中的看他的第一反应，啊，看他对你，啊，对别人，啊，他可能嘴整天大大咧咧的，啥也不是，但是人很善良，对吧？大可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啊，哎，他的爱人，他老公就是这样，啊，走到哪儿碎嘴似的，啊，但人特别善良。啊，我们一出门聚会又干什么，他总是抢着干活啊，工作上兢兢业业啊，领导同事都喜欢，人为人品非常踏实，一点虚头巴脑花里花里胡哨的东西都没有，实实诚诚一个人，他就是碎嘴啊，有时候说起来得烦人啊，但人特别好，所以我们都尊称大哥，是吧？哎，就是人品第一啊，你别追求完美。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更多新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上点关注，下点赞，点亮灯牌不迷路，大可带你走上幸福的高速路。

0: 是有点接受不了啊，梁广胜当然默契啊，是，但是这个东西还看再相处一段时间，大可个人观点，留言这位朋友再相处相处啊，我觉得默契啊不一样是坏事啊，爱絮叨是吧，有的烦人，但是你看呢其他方面啊能给你输送更多你更想要的价值啊，对吧，啊，真诚，哎，坦荡，正直，善良，懂得孝顺人，体贴人啊，我觉得那就完全可以覆盖掉他的这些毛病，是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其实很多女人还喜欢这样的，没有秘密，是吧，口不遮拦啊，这样人跟他在一起有安全感啊，就看你从哪个角度看，是吧？也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15667756885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节目当中呢提醒您啊，这个周末到了，希望大家呢好好利用这个周末的好时光，哎，充分的放松心情。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优点大于缺点，哎，对就可以了，是吧？你要说我找个朋友说他没有优点没有缺点啊，完美无缺啊，哎呦，反正我听到人跟我说他爱的人完美无缺，我都劝他慎重好吗？你满眼都是他的优点，这个很可怕，万一有一天你看他的缺点你还接受不了，是吧？但如果有个人跟我说，哎呀他缺点毛病可多了，但我离不开他，我就爱他，哎，这反而有可能天长地久啊。From out of town, clubbers jump up and down, she...没有瑕疵的美誉是赝品啊，没有缺点的人不是人啊，这大可坚定不移这个观点啊，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完美无缺，他大概率是个骗子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9。最近网上传了我们的这个，也还有一个热点的话题啊，就是我看到这个我们的来访的这个漂亮国啊，美国啊，他们那个空中一号在停机坪停机的时候，我们的中国军人啊巍然屹立，不动声色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镜头啊，看上去好像挺简单啊，实际上非常难啊。你要知道，那么大体量的一个飞机，咱都在飞机场待过，别说那么大的了。是吧，大哥也去过机场，那离你稍微近点的轰鸣声都受不了啊，你都眨眼睛啊，甚至有意识这个下意识逃避回避，是吧？你看看我们的军人，是吧，纹丝不动啊，这是足以说明我们的纪律啊，外国记者拍的，是吧，你这没见过，哎我天，是吧，那么大轰鸣声，我们离那老远都眯着个眼用手挡着点啊，或者躲着点啊，他离那么近啊，岿然不动，眼皮都没眨，这就是纪律啊，这就是中国军人啊，让全世界人既钦佩啊，又感慨，有这样的军队，有这样的军人，谁敢来犯啊？ While she goes back and forth, then...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所以说这个镜头呢，也让我们国人很骄傲、很自豪，是不是啊？啊，这次我们以最高规格款待，包括马上又有两位元首，啊，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来访，另外也是一个大国。截止到现在啊，这个小半年时间，上半年还没过啊，也快了，再过半个多月过去了啊，十几个国家的元首密集访华，前所未有，啊。我们的领袖特别忙，是吧？前所未有，所以大可觉得这就是中国实现中国梦越来越近的迹象。我们这个民族要复兴的前兆，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开场白。所以大可真希望。我个人观点啊，对中国未来还是很有信心的啊，中国经济的发展啊，包括我们的金融市场，大可觉得未来中国上证 A 股万点不是梦啊，路是 漫长而坎坷的啊，大家一定要坚信不疑，是不是啊？就从这个来访的频次，大家看可不是小国啊，啊，很多都是欧美大国，世界这个非常强的经济体，发达国家，啊，他们看中国的高速发展啊，中国的很多数据其实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尽管我们现在人均 GDP 还不是很高，没人高啊，很多领域已经超越了对手，他们紧张了啊，特别是在新能源啊、人工智能啊这方面发展特别快。啊，这次来访的这有企业英伟达的老总黄仁勋啊，大家都知道这他是华人啊，五岁去的美国啊，他也会中文，但他血统里是华人啊，他实际上他是美国人，但实际上他是华裔美国人啊。他就说，你看全世界50%以上的人工智能研发人员都是华人，我们那更是，是吧？马斯克宣布自己的机器人和什么研发什么成功了，怎么？你看那团队，清一色中国面孔啊，都是华裔，对吧？他说。那有记者问你，你们人工智能发展和我们现在什么水平？他说你们现在发展的很好了，很棒了，紧随我们，差距很小。他确实说的没毛病啊，人家毕竟比我们还是先进一胜，这个略高一筹啊，所以说这个值得我们期待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今天我们节目呢到此要向大家道一声再会了啊！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最后感谢节目出审郭宏、副审柳迪、终审于越，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 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七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七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好的疗效，一定记住，溶栓方面我们还有啊，目前临床上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尿激酶、链激酶、纤溶酶啊，同时咱们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进入人体之后，一方面溶栓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特别是坏死的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洗涤剂啊能够溶解油脂一样啊，各类这个溶栓酶啊直接把这些酸子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能够快速的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多种净血酶啊就相当于是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监控着血液的变化，如果一旦出现了血小板过度的凝集，包括脂类物质的沉积之后，那么进行有效的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咱们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 PQQ 生长酶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能够修复老伴受损的脑细胞以及脑神经啊。咱们这么讲，脑神经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就会得以恢复啊，那么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啊，所以说老伴后遗症方面包括语言啊、运动啊、肢体功能才可以得到全面的改善呢啊，
1: 嗯，
0: 啊，带给大家前所未有的改变啊，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哎，现在又赶上了这么好的机会，推广价1块钱一克，这么便宜，这机会太好了，所以我这一次就多订点，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用上，我这电话已经打你这儿了，你就给我把这个名字登记上吧，我怕
0: 我跟你讲，这位老姐姐在我这报不了名的。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啊、哦，在我这报不了名，好吗？嗯，
1: 好，好，好，那我挂了电话我就打，谢谢你啊，吴院长。
0: 好，不客气，不客气，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1: 哎，
0: 我们再见了。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96-5722 400-696-572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20多位中药大组方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牌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

0: Z3202075，
1: 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审。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2: 啊，又到了一个，这回真是感觉到一下夏天来了，
3: 一下一秒如夏哈。
2: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伸胳膊在窗户外面说感受一下风，我还说哎，我穿一个薄一点的这个长袖，我说应该就可以了，结果中午给我热的不行了啊，如同狗吐舌头一样，马上就换的短了。
3: 这几天的天气其实是属于飙升了，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你看今天这个长春的最高气温是25度，体感温度大概19度左右。
2: 长春现在外面实时气温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就是有多云，然后呢接下来一直到周六之前最高气温都是28度、29度左右，温度一下起了、它主要最好的啥是晚间的最低气温起来就很舒服，因为
3: 是吧，
2: 我前两天也是说白天够暖和，可是呢晚上我在家住的时候觉得还是很冷，可是现在就好了、
3: 是这样的，因为春天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室内外的温差会蛮大的、因为地气它也是逐渐的往上反，
2: 是
3: 啊，所以在家里边确实是凉爽。为什么说到了夏天之后在家里凉爽吗？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这样。做一个没有准备的这个到来的夏天，我觉得挺好的，让自己悠闲的去享受一下阳光。然后呢，我没说吗？去那个采野菜，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
2: 采上了吗？
3: 采了呀！我其实，在路边看了一下，很多地方就是现在开始露营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了。我觉得大家这种悠闲的心态真的是享受阳光、空气，然后呢，大自然。有一次，我是这样。天啊，看到一个先生，他就自己开了一辆车，支了一个帐篷，然后呢一个桌子，这个桌子上面有鲜花，当然摆的我认为可能有可能是假花啊、就是那种装饰的，花瓶、茶壶，然后茶呀什么这些东西，哎呦，我当时看完我觉得一种羡慕的心态，你知道吗？
2: 你说这像大将。
3: 那不是的，那个人一看很优雅，就是很雅致啊。我就是
2: 因为上次咱们那个去、有一年去那个净月深处吧，去给情急寿司做拍摄的时候，当时那个、我记得大将他拿了一套这个房车，就是从车侧边可以直接伸出个这个天棚，下面两个根往地一扎，然后 就
3: 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呢专门的为自己的露营会准备一间屋子，这个屋子里边或车啊，里面随时随地都带着这各种帐篷啊、这椅子啊、天幕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蛮羡慕的。就是我那天看到那个人，那个先生，人家摆在那儿，那简直就是我觉得
2: 有生活品味的感觉，
3: 太有生活品味了，感觉像是摆在那儿的一个西餐。我觉得我很想上那儿去

0: 吃牛排。
1: 那说到牛排呢，我们俩呢最近也是在抖音上给大家发布了关于 Nova 临建牛排馆他们家的信息。你发没？
0: 我发了。
1: 对，那今天呢，美食的大家，我们李华泽热卤鸭头的66元的代金券呢，或者说这个消费金额呢，
0: 我们就在这我们就在我们的抖音里面啊，我跟小强我们俩在抖音里面给大家派发一个人一个名额，然后呢是由李华泽热卤鸭头提供的
1: 66元的消费金额，
0: 是这样的，挺好
1: 的。获得方法，
0: 我们说一下这一条信息是什么
1: 啊 ？Nova 临建牛排馆，
0: 别说 Nova 了 ，Nova 大家都搜不明白，你直接搜临建牛排，
1: 你
0: 找到
1: 搜啊，就不能搜啊，就直接看呗，反正就最新那一条
0: 啊，那不是，那我今天发的别的呢。
1: 啊，那你厉害。他主要你搜的话，很多时候他搜出那个关键词就跟你的封面是不一样的。
0: 反正呢，就是小强的账号叫长春美食小强，我的那个账号叫主持人蝈蝈，大家去找到我们俩临建牛排的这样的一条，在上面去给我们俩评论，评论的内容有要求。
1: 牛排真好吃。
0: 牛排真好吃。
1: 对，然后我们会抽选一位朋友为你送上来自于李华泽热卤鸭头的66元代金券。
0: 是这样的，之后啊，我提醒一下大家，那这个内容您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我们俩给大家的回复，因为有的时候不是好友的前提下，可能彼此只能回复一条，也就是说你
1: 评论可以，评论随便回复
0: 啊，评论随便回复，不啊，那是我们俩给人发布那个中奖信息的时候，不得用私信吗？
1: 不的，你就直接在你评论下面告诉他你中奖了，把信息发过就完事了呗。
0: 那他的信息如果是公布的话，别人怎么办？
1: 他信息不是发给你私信吗？
0: 对呀、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你看你还没理解我说的要求。
1: 大家在咱俩的视频下留言，留牛排好好吃。然后呢，咱们在评论里面选择一位朋友，比如说选择这个赵辉儿、是给咱俩在评论里面给赵辉说，恭喜你中奖了，请把你的联系方式
0: 私信
1: 给我。
0: 方式给我，
1: 你在你私信不就能看到吗？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呀、啊，就是我们把今天把这个发奖的方式啊放到抖音端了，所以欢迎大家来去给我们找到临建牛排的这一条下边去留言啊，评论内容就是牛排。还真好吃，
1: 到底是真好吃还是好好吃？
0: 好好吃，可以，好好吃，牛排好好吃，
1: 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0: 对，到了这样的一个充满阳光啊、清风啊，然后微风轻拂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边啊，大家真的是心可能心花怒放了之后，真的就是想休闲的慢下来了，去到公园里边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享受一下斑驳感啊的这样的一个暖意。
1: 对，
0: 我们俩刚刚说的那临建牛排是在哪儿呢？是在伊通河跟就这么说吧，是在采芝街卫星路跟采芝街交汇处，它就在这一段的伊通河畔旁边。到他们家用餐要在下午4点之后，但是前提是我真的建议给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位置啊，因为他家的餐位并不是很多。哎呀，就是又复古又很西式的这样的一个小资的感觉，吃纯粹的很专业的牛排。
1: 对，
0: 那个牛排做完了之后，尤其是牛排必须要吃这个带油脂含量高的部位，你才能感受到它在这个高温下滋滋冒油散发出来的那个香感。你就觉得好像似乎闻到的是坚果香、奶油香结合在一起，
1: 就是好的牛肉的这个油脂的这个香味儿，
0: 超级美妙。我们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上的
1: 李华泽热卤鸭头的这个代金券，我们要通过
0: 抖音
1: 我们俩账号临建牛排馆的这个评论去给大家进行抽取。评论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发送
0: 牛排
1: 好
0: 好
1: 吃。
0: 是的。好，再次说一下，这家店的名字叫临建牛排，请大家去抖音我们俩的这个号里边找到这一条，然后下面写牛排好好吃。好吧，既然说到牛排好好吃，其实最近我们真的是无独有偶啊，又遇到了一个食材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就算是肉铺。
1: 对，新义国际世界牛肉啊，澳洲牛肉
0: 安格斯牛啊，这个店呢，我们给它就是听起来蛮拗口的啊，但是
1: 它实际呢就是这个。这个总名叫做这个新义国际，
0: 没错。
1: 然后呢，它的这个具体内容呢是卖全球高品质牛肉供应链。
0: 对， 在哪儿？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东七条和黑水路的交汇处，这个坐落的地理位置也意味着告诉大家，你可以零买，也可以单独买，也可以这个去进行批发。
1: 嗯，
0: 这里边呢说几样，首先澳洲和牛和安格斯牛肉，这是他们家的最主打的，
1: 确实是，
0: 然后还有他们家的那个挪威的三文鱼，
1: 嗯，
0: 以及盐池滩羊，我们俩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是银川当地的特色，
1: 宁夏的这个盐池滩羊，
0: 对。然后呢，这个滩羊肉在哪儿也能买得到？就这么说吧，他那柜冰柜里边所有的肉，你说你是想买了自己进行家里边去烹饪也没问题。
1: 嗯、
0: 然后呢，批发了这个做火锅啊、烤肉也可以。
1: 这地儿呢，现在想想它特别好走，因为我若没记错的话，
0: 对 它很好走啊，
1: 它快速路下来就是它。
0: 就是它确实是特别好走，
1: 亚太大街快速路的黑水路口下来往前走、
0: 嗯、
1: 过第二个红绿灯右边就是它、
0: 嗯、是的，
1: 东西条黑水路交汇，
0: 对，
1: 这片呢因为很多餐饮的食材供应商都在这儿，
0: 是这样，
1: 我在这儿买过牛肉，买过这个鸡、
0: 嗯、
1: 买过蛋、
0: 嗯、
1: 然后买过这个什么和牛啊肥牛啊，包括还买过那种这个预制的甜品、
0: 嗯、
1: 都很精彩，就这一片真的就是宝藏地儿。但
0: 是
1: 如果说你说说我平时不在家不怎么做菜的话，可能就觉得这地儿我去能干嘛呢？你可能就是看个热闹。
0: 嗯，
1: 但是真的说懂肉的人，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新义国际，你看看他们家那个肉就好精彩。
0: 是这样，
1: 它中间有一个柜呢，直接是那个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那个肉厂出的。
0: 嗯，
1: 然后呢，而且上面有明确文字的这个 Voga 的这个和牛的。
0: 嗯，
1: 那个和牛那个单词，
0: 嗯，
1: 然后呢，另一个柜里面呢，基本上都是骨饲的肉，从上到下，从它的上脑到它的肉眼，然后到它西冷，到它小排，到它腐肉，然后到包括肩胛，到什么牡蛎，然后呢，安格斯的、阿根廷的、智利的、澳大利亚的、世界各地的好肉，你全乌拉圭的，你全都能找到。
0: 对，就是你想要吃好肉的话，非常值得来这儿感受一下，或者你可以到我们俩抖音里看一下。
1: 嗯，这个周末呢，我们其实单位的工作还挺多的，刚才说这去到这个黑水路这儿看了一个肉铺的开业，
0: 嗯，
1: 然后呢之前一天呢我们也是在周六大家串休的时候去了一趟这个长春美术馆，
0: 嗯，
1: 我头次去长春美术馆，
0: 我也是，大家都是，
1: 对，这次呢是长春美术馆做了一个这个吉林省的一个全国美术家的邀约展，
0: 嗯，
1: 然后给我们看了一些就是画家画笔下描绘的奋斗中的这个当代力量的这些画作，非常精彩、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啊，艺术是需要你去静下心来能够去慢慢感受的、
1: 嗯、
0: 在那里边静静的去看一看啊，体会一下，然后我想来说它旁边的那条路应该是叫移民路吧、
1: 啊、
0: 那条路上现在整个我不知道那是树还是花，反正一树一树的黄色的、
1: 嗯、
0: 特别漂亮，我的天啊，美到不得了，你往那开的时候没有看到吗？
1: 那片就是
0: 移民路啊，就是周边啊，因为公园也多嘛，水也丰富，
1: 那边是很著名的长春
0: 对
1: 和润记忆酒店的
0: 周边
1: 隔壁啊。
0: 然后我来说啊，就是我说到现在从华友开元名都门前一直到新城大街的这一段，就是大家都想象不到最近漂亮成什么样子，变成了长春整个的丁香花的这个一条街，就密集，因为你知道这条路原来是扩路了吗？
1: 对，
0: 扩路了之后它整个种植的全部都是密集的丁香花，结果这几天灿烂的不得了，香气扑鼻啊、
1: 嗯
0: 就是、
1: 那真是扑鼻，
0: 你整条街粉色的紫色的，哎呦我的天哪，你看完了之后就特别的美，长春迎来了特别灿烂的日子，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啊。
1: 而且实话讲，长春就这种这个鲜花盛开啊、嗯、然后这个每天这个风和日丽的这个时间段并不会特别长、
0: 嗯、对，
1: 因为你看从下周开始就要下雨了，下周二三好像下周一二就开始连续六七天的雨、
0: 嗯、这就是夏天了，
1: 这雨一下那花基本就是
0: 要落了，
1: 对，就谢了，
0: 就开始
1: 掉了，
0: 对。
1: 然后所以呢就是把握住这一周开心快乐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这个风和日丽，因为接下来这天真的很暖和，好热呀。
0: 嗯，
1: 我呢是干嘛了呢，我周六那天下午也是去到一个地方、
0: 嗯、
1: 水文化公园。
0: 嗯，
1: 我说为什么要来这儿啊，我一个朋友说上这喝咖啡我说喝咖啡我就以为是在三上烧肉啊、
0: 哦、
1: 或者是 C 位餐厅那儿、
0: 哦、嗯，
1: 结果就是不知道
0: 里边有咖啡店、
1: 啊、是的，结果不知道是哪个朋友就是脑门子被抽了、
0: 嗯、
1: 然后选了那个地儿，
0: 嗯，
1: 三山咖啡。
0: 我太知道了这个地方。
1: 我实话讲，我因为我没喝，因为我去那之前，我那个自己在那个家里灌水灌的，给自己灌水灌多了，我没喝。但是呢，三山的整个的那个外面的氛围风景感觉很好。
0: 对，其实它开了好几年了，就是藏在那个树荫深处的一个
1: 店。就是太高了，那是水文化公园的制高点，最高的那个山坡上面。我说我的妈呀！
0: 跟我们是有渊源的，你可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我们身边的大纲很好的朋友是电台的，然后他应该是跟这儿，应该是他这儿的负责。是这儿的负责人
1: 哦，不知道、
0: 哦。然后特别逗，就是他们是就是咖啡店啊、很多时候是每一周都会有一天休息的，周三是休息日
1: 哦。
0: 对，有的时候去的话，就可能会没有办法享受得到。
1: 但是这种就是真的，那天就是也是还算暖和，所以周围很多高大的杨树，树荫中、叶片中露出的这个阳光和蓝天，确实那儿这个在外面坐着喝咖啡，感受很舒服。
0: 是的，
1: 风吹过，然后吹着树叶沙沙响。
0: 嗯，好吧，那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啊，有没有宣传？
1: 有
0: 啊，有啊。那好了，进入一小段宣传之后回来。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
1: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0: 我是蝈蝈、
1: 周六的时候上了三山咖啡，跟朋友唠唠嗑之后，听听他们讲讲他们圈里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哇好精彩呀、就是人真的是要有一些比较爱八卦的朋友，然后能听到很多不同角度的这个版本的好玩的
0: 故事。
1: 对，主要是娱乐圈的所以说听听他们那些讲的各种明星之间私下那种好玩事就挺开心。那天晚上跟朋友去找个地儿喝酒，去了哪儿呢？去的是这个时光路上，时光路的园林花园、对面应该是富奥
0: B A
1: 区啊。那这个 ABCD 他们咋排的？
0: 对，他们的排列不是按照咱们熟悉的就是一二三四怎么排
1: 顺序排。对，他没按顺序排。
0: 你说的是不是就是彩云街？不是 彩云街吧？
1: 对，
0: 那就是富奥 A。
1: 对，富奥 A 区旁边呢有一个新还没摘红绸子的店，确实是一个朋友的店、叫艳玉烧烤。就是
0: 这个名字我太熟了，
1: 就是火焰的焰，就是这名，好多店都起类似这种名，
0: 艳遇啊。
1: 对，然后我说你这整个烧烤店你有啥特色？他说你忘了我是延吉人。我说你整啤酒菜的？他说是。别的不说，我当时吃了几个，我觉得东西做的还不错的，比如说他们家做的那个延吉朝鲜族那种泡菜，他把一些那个比如腌萝卜，其实那个腌萝卜在朝鲜族的朋友心目中就是很简单，有点像四川天耳泡菜那样，洗澡泡菜那种感觉，但是人家朝鲜族的朋友就他那个甜酸辣的这个比例调的就很好，那个泡菜配那个肉串吃的感觉，我在其他地儿没有这么碰着过。
0: 艳遇以前是不开，没开到这儿啊。我如果没，
1: 他不是没有任何关系，跟之前没有任何、
0: 那个、
1: 没有任何关系。
0: 一个是平阳的，一个
1: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一个自己随便起个名、因为这个名他注册不了。
0: 明白。
1: 然后呢，啤酒菜的部分，干煸简蛹、干煸鸭舌，尤其那个干煸鸭舌，就朋友们吃完之后、还得再打包一份回。 嫁给孩子媳妇儿。
0: 我可以这么说啊，真的就是负责任的说，喜欢吃鸭货的朋友肯定会首选鸭舌。
1: 嗯，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个那个辣椒瓢炒，不能算炒吧，辣椒瓢
0: 腌的
1: 炸，鱼皮土豆片儿
0: 啊，这不就是就典型的朝鲜族菜、啊？
1: 对对对，超酥的那个口感。
0: 嗯，哎，不错的，就是到了夏天了，有时间的时候跟朋友一起欢聚一下，小酌一下、
1: 嗯，
0: 然后偶尔的放松，找一些能遇到自己可心的好吃的东西，特别不一样。哎，我来说一下，这是我最近收到的一条消息，就是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啊，1月1号至4号馆是免那个观展门票的，然后好像这个大学生还会有专属的补助吧，我觉得蛮棒的，就是其实农博园如果大家要是关注的话，会发现它，我从冬天开始就一直看它有各种各样的展会，比如说它会有 cosplay 的这个内容的主题的，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因为我们家孩子吧在那边去有那个球类的上课，所以经常能看到，然后就是你看到 cosplay 的那样主题的时候，你就看到哎呦装扮的非常漂亮，画的非常的这个有特色的各种装扮的朋友，还有年轻的人啊就会出入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定期的都会有展会，就经常一赶到周末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儿还蛮塞车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
0: 我觉得读书博览会这件事真的是更开心，让大家就是大家现在更应该是拿起纸质书来能够让自己静下来了，是不是？就是整个手机现在就是全民时代手机之后，大家这几年是不是已经被这个短视频时代给洗礼的差不多了，觉得有时候静下来的时候更希望看一看触摸一下那个纸质书的书香吧。
1: 但是哎，我又要那个找茬了
0: 啊！
1: 但是实际你是不是很久没买书了？
0: 不，我经常买的。
1: 经常买。
0: 对。
1: 那你觉得现在书的你心目中一本书价格是多少？
0: 啊，那我来跟你说啊，就我们家小朋友经常买的三本书，10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是的。那儿童的书还没那么厚呢。我最近呢看着好几本书，上了一本书都飙到什么70、80、90吧。
0: 确实是。
1: 我说我的妈呀，我现在知识付费要知识这么贵了吗？
0: 其实确实是知识付费时代啊。
1: 嗯、
0: 小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想，你说知识如果再不贵起来，那么跟网上的信息有什么差异了呀？
1: 不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之前为什么把知识国家要这个让大家获取知识的这个价格那么便宜，是为了让更多人有知识可学。
0: 对呀、啊，让大家有知识。现在的，
1: 但是现在呢，就是你在哪儿都能学，那于是你要想更精进一点的知识，
0: 嗯、
1: 更浓缩一点的知识的话，因为现在好多人就说啊，我看过《红楼梦》，
0: 嗯，
1: 咔咔看那个抖音快剪版，
0: 是的，
1: 就是恨不得说30分钟给你把整个《红楼梦》20多集全给你讲完了，
0: 嗯，
1: 那你能看出个啥呀？你就大体能知道谁咋地了，谁死谁活，谁怎么地？
0: 还是要去看纸质书上的那种感受啊！
1: 我昨天在小红书上，
0: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想说，纸质书你要说它贵了，那我认为它一定有贵的理由。你可以不用，你可以免费在网上去看吧。就像你说，30分钟可以免费获取整个《红楼梦》的精华了，
1: 嗯。
0: 可是那又是读书的意义吗？
1: 然后我是昨天在小红书嘛扫了一个这个视频，就是 说那个《红楼梦》第一回。好多人说可能觉得说拿到《红楼梦》上就翻那个宝玉黛玉宝钗之类的一个内容，然后从来不看那个甄士隐他整个这个《红楼梦》开篇的这第一章，说实际这十几页的内容是实际把这个整个《红楼梦》的内容进行了浓缩，就是什么开始甄士隐就是想要安安稳稳安安静静的，如同一个考公上岸的中年人，就是在家这个有稳定收入啊，然后这个养养孩子，逗逗这个
0: 有铁饭碗的，
1: 对，
0: 金饭碗。
1: 结果，但是有的时候世界并不能以你幻想的、期待这个方式完全平稳的运转。
0: 嗯，
1: 所以后来呢，孩子丢了，然后这个家里着火了，去给这个贾雨村拿的钱，然后给他拿的这些东西，然后贾雨村第二天就是嗖就跑了，就等等的，最后他走了，然后说，但是他夫人留在了自己的这个娘家，眼睛本身已经哭得不好了，还得做针线活帮家里。我一看，我说哇。好惨呐、啊！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其实他就把整个贾府从烈火烹油到大雪过后白茫茫一片，
0: 嗯，
1: 已经做了一个浓缩的感受，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一方面要看原文，一方面呢也希望有些这些相关的知识，再有我们理解不到的角度去帮你去换一个思维看，我说真好，
0: 嗯，
1: 所以就是还是多看书吧。那。 5月14到5月18，
0: 对，
1: 嗯，就是周四到下周一，
0: 对，一定要去。
1: 我个人比较推荐啊，推荐就是比如说周日下午去那儿那个扫扫货，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厂商可能是第二天就撤展了，
0: 了是吧？
1: 所以说有些这个书他们又书那玩意儿多
0: 沉
1: 呐，啊，
0: 甩货，
1: 所以说就懒得再叫那么多那个搬运说，哎，来吧，就是3折、4折、2折啥的都，我确实是去年我就买过，
0: 哦，
1: 而且有些朋友说我对书好像没什么，你喜欢文具的，
0: 嗯，
1: 喜欢那种那个手工的，
0: 周边的，
1: 他那边有很多。是去年我看一个本子，超好的纸质那个感觉，
0: 哦。
1: 正常你在外面的话，那本怎么也得卖你29、39，
0: 嗯，
1: 他说那天卖5.9块，我说来给我来仨，哎。
0: 你这么说完了，特别像手办还是什么来着？我记得其实万象城在楼上是举办过这个内容的，啊，
1: 不是，我说的是那个手账，
0: 啊，手账，对，这个名字，万象城曾经举办过啊，我也没有来得及去看过，但是这一次在。

0: 农博园它可能场地会更大一些、嗯哦、好吧，然后我们俩再次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抽奖将会李华泽热卤鸭头的抽奖啊，价值66元的购买名额放在我们俩抖音端，抖音里边临界牛排的这一条，小强的那个在小强那个账号里，我的呢在蝈蝈的这个账号里，大家请去搜索长春美食小强和主持人蝈蝈，找到临界牛排的这一条去留言评论，内容是牛排好好吃，
1: 是的，
0: 我们将会在下边对
1: 抽选一位朋友为您送上66元的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代金名额，
0: 是的、
1: 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继续跟你聊长春吃的事，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3: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38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38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8。对了，就是588238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8，5882388。再次提醒。

0: 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速帮普法时间。
2: 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了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那么，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3: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4: 冲动的代价，只因买鱼吵一架，男子赔偿30000元。一把剪子，一桩买鱼小事，却酿成一场近75000元的索赔风波。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因买鱼纠纷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承办法官的耐心调解下，被告徐某当场以现金形式向原告刘某支付赔偿金30000元，双方握手言和，案结释了。事发当日，在经开区武汉路长津南线生鲜超市外，原本不过是一桩寻常的买鱼交易，原告刘某与被告徐某却因鱼的质量问题争执起来，言语交锋迅速升级。冲动之下，徐某拿起刘某刮鱼鳞用的剪子朝其右胳膊扎去，顿时鲜血涌出，刘某被诊断为右前臂开放性损伤。事后，刘某先后花费医疗费27142.71元，加上误工费45000元，护理费2180.1元，营养费650元，各项损失合计74972.81元。刘某多次找徐某协商，对方却始终推诿不给，无奈之下将其诉至法院。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仔细梳理案情，考虑到双方矛盾源于日常琐事，并非不可调和，遂组织庭前调解。调解中，法官一方面向徐某严肃释明侵权责任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引导刘某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调整赔偿预期。几轮推心置腹的沟通后，双方终于各退一步，徐某一次性赔偿30000元，并当场掏出现金交到刘某手中。这场因一条鱼引

0: 发的风波就此画上句号。法官提醒，生活中难免磕磕碰碰，遇事应多一分冷静，少一分冲动，莫因一时意气让小事变大，让纠纷成讼。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到点了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张莹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讲解啊，解答一些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啊。晚上好啊，张莹律师。
1: 哎，天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我们的直播热线全线开通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有什么问题直接打电话啊。咨询费啥都免了，哎，这个和志明律师给你出一些主意之后啊，相信对待整个事情的这个看法跟角度都会完全的不同。哎，张云律师有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最近不是最近了，一直以来经常出现在节目里面，不管是大家发微信来的问题啊，还是打电话的问题，有一个什么经常存在呢？就是关于预付卡消费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办卡健身呐、办卡怎么怎么地啊，然后后来。这个地方它黄了啊，卷不开跑人了，或者说是我、有点后悔了，或者怎么着，就是想要其实像健身卡呀什么的，有的它这个金额吧没那么大，其实还好，那也是钱呢，对吧？像一些美容机构啊，有的时候存着上万、几万元那种，
1: 几十万的，我最多的一个60多万。
0: 哎呦，那你看，
1: 这不是我啊，是我的案子，是我的案子。
0: 那个，那损失就比较巨大了嘛。
1: 嗯，对。
0: 就是关于这种。那么当然了，就是事情发生了，我们应该用法律的这个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咱们的律师，全方位的给大家讲过应该怎么办。但是呢，要防患于未然，就是我们在可能要去存卡，因为知道存卡便宜嘛。
1: 对。
0: 存卡最终受益可能是自己。但我们想要去存卡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一棒打死，大家都不要存卡，存卡不行，有危险。
1: 嗯。
0: 那这是不对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如何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就是说，存卡我们怎么做能减少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
1: 那我就以个人为例吧，就是我也办过卡。我先说我被坑的，我被坑的是刷车卡，就是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商场，大的商场和写字间楼下的一个刷车，然后他开始刷的特别好，就是服务比较好，刷的还挺干净的，他比那个市边上这个刷车还要更干净，然后就在那儿办了张卡，办了张卡嘛，因为我去那个地方的频率没有那么高，比如说逛商场的频率可能低一点啊，或者是频率没有那么高，然后这个卡就没有花完，没有花完呢，这个店先黄了，就这个时候就是卡里剩的这个钱，其实能不能追能追，我也给这个商场打过电话，然后商场给我承诺的是，他这么承诺的，他说如果说我们这个现在正在招商呢，如果新的这个商场的这个洗车位来了，我们会协商他啊，是否你这能继续用，我们先给你做登记，但是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就一定是你不找就拉倒了，后来这个地方又有没有新的这个。我去过几次，发现就没有，可能不太好，然后就没有进来。等到再进来的时候是新的，但是时间真的是太长了。我再给商场打电话啊，那我得查一下你的记录，你当年的这个付款记录啊，是什么什么啊？你这个我得有，就是他不说不行，但是他有一堆给你惹麻烦的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我工作比较忙，说实话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是我当事人的，我早弄死他了。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事儿，钱又不多，我又工作比较忙，我真的是懒着跟他掰扯，所以后来就这么地了，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这么地了。

0: 我想跟大家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是几个原因，我总结。第一，我过分信赖了，就是他的背书，我这好在还有商场，
1: 嗯
0: 啊，过分信赖了，我没有去查他这个停车位这个资质是多少，因为钱不多嘛。但是如果你预存很大的金额，尤其是美容院，你是不是要查一下他成立年限、他的注册资本、他的公司是什么样子的，对吧？
1: 嗯、
0: 那如果他是一个刚刚注册的，没有多少钱的，那你想想，他注册资本才3万块钱，他收你10万，你放心的给他吗？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我们之前就说过的，以前节目说到的，我们需要查一下他的自信能力啊。第二个是呢，如果有这种、
1: 这种自信能，就是这个怎么查？就是咱们每个人都可以查得到吗？
0: 咱们先说他的注册资本和成立时间，其实很容易就查到，工商就有，而且工商支持我们，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公示的。那第一，我们可以去一个工商的这个网站，他们专门的这种网站去查，那个是最准的啊。但是好多人不太会查，那怎么办呢？现在有好多第三方平台也可以支持你去查，就是一些什么某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某查查的这样的啊一些平台软件。但是如果你实在不会，我还给你一个方式，就是你加我微信，你拍张照片，你说张律师。就因为我手里边，我们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律师是有会员，律所有会员才能查得到的。
1: 哦哦。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所的好多律师，他要是想查信息的时候，他会直接上统一账号。
1: 啊，
0: 然后
1: 这有点像那个朋友之间借会员看电影似的，是
0: 吧？差不多，差不多。然后我们这样的话，而且我们不单要查他的，就我们查的可能会更深入一些。我们不仅要查他的工商登记、他的注册资本，甚至我们有时候查他是否失焦，我们还要查他是否有涉诉。他以前他既往的这个
1: 涉诉，就是有没有人投诉过他，或者怎么的？
0: 不是诉讼
1: 啊，
0: 就是有没有打过官司？他有没有说是因为以前履行的不好欠人钱了，他被打官司了？他有没有被列为失信和限制高消费？如果有的话，那你就知道这个企业不太靠谱了，
1: 不稳的啊！
0: 哎，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维权方式就是留好信息，就是你支付的时候你怎么给的钱，然后对方收款是不是对公账户要正规的发票，这些东西你都要有。而且还像是这种大的这个商场里啊，或者是就是背后你要认为有自信这个比较信赖的，你也可以问一下，就是给这个公开平台上打电话，他们有客服，对吧？你说那这个是不是你们直营的呀，他这个靠不靠谱什么的，那你可以留下这样的录音录像。未来因为我这么说，如果标的额大几十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工商登记的查询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就交个几百块钱，那你打个电话，你留好了转账记录，未来就咱们这么说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为啥举刷车为例，刷车跑了，我是不是平台还可以找？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没有留这个东西，他后来朝我要，我就找着太麻烦了，我就没太去找他。实际上如果我留好了这个平台，我真是我要有这个劲头，我指定是能把这钱找回来。但是大多数时候说实话啊，就是钱很少的时候，可能您就没有这劲头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前两天我们也刚收到一个这个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他是什么呢？他是很多人，而且那个案子我觉得可能够刑事，就是这个店门明显要黄了，然后这个老板就是老板缺德到什么程度啊，自己知道这店要黄了，然后开始促销，就是特别便宜的价格去就是发卡，然后让大家预存，你存的越多，哎我挣的越多，好多人就会有这种心理。然后呢存完钱之后他跑了，他就是叫做临要倒闭了搂一笔，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认为够诈骗，因为他明知道不能履行了，他跟那个违约还不一样，而且特别多的人我们是可以抱团在一起的，就是你说我自己打官司费劲，我自己想去立案，想去找个律师，我觉得成本比较高，那大家一起抱团，我觉得也是一个维权的方式。为啥想就刚才天明老师说的时候，我为啥想说了这么多，是因为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老板特别气人，就是如果他真的是干不好了，对吧？他真黄了，我们说做生意这个咱们不能保证都挣钱，
1: 对 对
0: 啊，他是不是说我没有这个主观的意愿，我真是想给但是我没有能力了，对吧？那这个我都觉得不可恨，可恨的就刚才我说的这种
1: 他蓄意的，
0: 蓄意的哎，我知道自己这个店待不了多久，我划了一笔我就走，甚至他有可能干啥呢，他换了个地方又重新开了一个，还是这伙人，但这个太气人了。所以如果说你真的遇到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事儿的话，我就真的是鼓励大家弄死他。
1: 周围生活当中，周围的朋朋友友遇到这种事儿太多了。因为我也遇到过，你看张恒律师也遇到过。我那什么理发店，朋友介绍说，哎呀，这家理发店，我一看确实剪得不错。存钱不多，所以你就会，哎呀， 认倒霉了。
0: 对
1: 啊，但是架不住他弄的人多呀。
0: 对
1: 对，他的收益不一样啊。我是第一天去剪头存200块钱，我第二，那你说男生剪头半个月啊，三个礼拜，那不是的呗？我当时去变成烤鱼了。我说你这跨度挺大呀，所以这个就很蓄意。如果说你觉得你2周或者1周之内你就要转型的情况之下，那你还收人家的这个钱？
0: 那个情节严重的可以定诈骗。就是可以判刑的，不是仅退钱的。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这种人，我真的是觉得啊，有这样的线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做。然后咱不有平台吗？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在，你看广播上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说是哪个店或者是哪一个，但平台上我们都甚至可以发起，对吧？人多了，大家凑到一块儿，非得把这种人给他送进去，让他知道不诚信啊，让他知道我要做这个事儿的后果。我觉得也是个好事。
1: 我个人认为，事实成立的话，广播也是完全允许的啊，就是。就是聊这些是说什么呢？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很忙，哎呀，我也不能说强求道德绑架每一个人说啊，你怎么能不维权呢？这不成立啊。那如果说咱就真的没啥事儿，来吧，生活中没啥事儿的较较真儿，也是为怎么说铲除一害嘛，是不是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法律问题啊，想要咨询说，或者说这个事儿怎么的能够咱花最小的这个时间成本呢、资金成本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都可以来咨询素邦律师事务所啊，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或者呢，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拨打8581568885815699啊，直接咱们面对面的这么聊天的情况，会说明的更清楚啊。然后张莹律师正好今天就在直播间里，如果说各位有问题，直接拨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另外呢，如果说生活中关于谁借钱呢，管你借钱呢，或者怎么的，这个借条关于怎么写，可不是大家想的说，哎呀，我管你借点钱，我就写一借条，哪天还？不是的，其实真正的借条的模板，你如果拿到了，看完之后，你就说哦。会恍然大悟，原来借条应该这么写。想要获得这种借条的模板啊，以及各种各样的合同的模板，也可以在微信里向律师事务所，向我们的素邦进行免费的索要啊。24634562463456，来接电话。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
1: 哎，你好，你好，遇到啥事儿了？
2: 我家楼下吧，那个商铺开了一家烧烤店，晚上营业到就后半夜到2、3点，完了油烟吧还都飘，有时候都飘到屋子里头去了，完窗户都没法开，完噪音呢还特别的大，我就找那个店主协商，完了也不行，协商不了，找物业呢投诉呢也没有用，完了环保部门来了查呢，也就说啥让他整改也没有啥效果啊，完我就咨询一下咱律师，我能不能起诉他？
1: 你这个早咨询就对了，因为现在冬天呢，开窗次数少，你要等夏天的时候，你且等遭罪去吧。
2: 对，
0: 不光是说遭罪的问题，因为这个天明老师知道我最近在减肥，我就在想，如果要是我家楼下有这么家店，那馋死我呀一天，就很烦人。我们先说啊，第一，常规打法，就是常规打法是能不能起诉他，可以的，但是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粉尘污染啊，就是他这个有烟粉尘污染，可能很难举证。就是您没有办法，因为他那玩意儿乱挑，那味道你能闻着，就是那个粉尘污染能不能测，能测你都不好测，对吧？那这个不太好固定证据。那唯一好固定证据的是噪音，噪音污染的时候是可以测的，您可以先自己拿手机下个软件测一测，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委托一些专业的机构啊，在法院立案的时候去测，对吧？但是这个就咱说噪音好测，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你这个店还好办，因为啥？因为它天天他开业，他只要营业，他不可控。那些来的顾客，这个老板就控制不了，所以他的一个常态是好固定的。我们有那个楼下邻居偶尔唱歌的，你一测他就不唱了，
1: 那你逮不着他、
0: 你逮不着他的那个更难。但是你这个相对来讲，这个可以的，这叫常规打法，测出来确实符合这个噪音的这个情况了啊。要求起诉他停止，这属于侵权。 听质侵权的、排除妨害的、赔偿损失的，这个诉没问题，就法条也是这么确定的。但是相对来讲，张律师呢给你建议，就是你刚才不说你去了环保吗？对吧？住建环保的你不都去过了吗？这些相关部门，但是没啥效果，没啥效果。我告诉你，是因为你投诉可能投诉错了，你的方式方法可能错了，否则的话应该有效果。就因为我们之前也跟我们的听众分享过，就我们的那个案子，它不是噪音污染，就是我之前说光污染，就是那个牌匾的问题，因为这个都没有标准，现在目前为止咱们国家都没有强硬标准，那我怎么办？那我就得用其他的办法让它老实一点。说白了，一般情况下，楼下是不是商业住宅，是不是商业用途，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说不是的话，你本身就不对。然后你这种非商业用途，就是能够很吵，是噪音，二是它的烟道啊，它的牌匾呢，就是他消防啊，他就一点毛病都没有吗？能管他的部门太多了。我呢并不想，咱们说啊，都不容易，老百姓都不容易，做点生意也挺不容易的。再加上像有些人吧，他好这口，对吧？那你说附近跟前要有这么家店吃的还挺方便的，那我觉得是个好事儿。但是你排烟，比如说你味儿，你就不能照我们家，你自己做无烟处理，多花点钱不是处理不了
1: 啊？对，因为我看到过有那种炉子，哎，
0: 没问题，
1: 看看这过滤掉了，没有烟的。
0: 对，他想挣钱，他得先拿出挣钱的家伙事儿来，对吧？你得有那个本事。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我告诉你是可以的，而且投诉是好使的。你不好使，说明你不会，明白了吧？哎，就是你有决心，我有的是办法。你稍后可以来联系我们，我有的是办法。然后还有就是噪音的，我该怎么赔？实际目的就是一件事儿，我们解决问题。我们真正能跟他沟通，能把这问题解决了，用什么方法都行。起诉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像您这个事儿啊，起诉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不是唯一的方式？起诉还真不是，好吧？
1: 嗯，好了啊，那这位朋友就是后续就是怎么去投诉啊？你投诉啥？可以加微信2463456，然后问一问，然后标明一下是100.1听众，速帮这边的后台人员呢会告诉你一些方法啊。
2: 啊，那行，
1: 嗯，好嘞，嗯，再见，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两部热线全线开通，8581-5688，8581-5699，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车险算价不求人，登录平安好车主购买车险，险种自由组合，价格优惠，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更有洗车加油等服务，优惠享不停，快来登录体验吧，详情咨询4008-60。
4: 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新开幕的长白山温泉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网接受预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啊，向大家敞开。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或咨询的话，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因为平日里呢，我们如果往这个律师事务所跑啊，约律师啊，说的非常直白的话，就是那有成本的啊，有成本。但是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与速帮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来为大家带来线上的免费法律讲解啊，不管啥问题，详详细细的记录好之后，哎，打电话问律师，律师会给你进行详细讲解的。今天呢是张云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电话。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 嗯，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现在吧，就跟我前夫就离婚都好几年了，完、啊、就离婚的时候吧，我们俩也约定了，就婚内的就是有一套共同的房子就归我了，啊，当时呢我也给他补20万块钱，就是那个补偿款，
0: 嗯，
5: 结果吧，就我把钱就转给他之后吧，我就说的那个你有时间的话，咱俩把这个房子过户下，他就一直拖我，就不配合办理就过户程序，
0: 嗯，
5: 就是那个。过户，
0: 嗯，
5: 完现在呢，还说当时候就是约定不算数了，
0: 嗯，
5: 要重新就是分房，
0: 嗯，
5: 那你说我就想一下子，那你说我现在就这种情况得咋办好呢？
0: 听懂了，幸亏他说要重新分房，我寻思他离婚不算数，还想重新跟你过呢，那不更麻烦吗？就哪那么容易？你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明白我这意思吗？我问一下，你们当年是协议的还是法院判的？
5: 我俩当年是协议的。
0: 协议的啊，我为啥问呢？我告诉你两个区别，如果是法院判的，你只要拿着你给他的这个转账，就是法院判决上写了你要给他二十万，他配合你过户房子，你只要拿着你给他的这个转账直接申请执行就可以了，明白吗？就是法院确定你确实是二十万转给他了，能看到，然后申请执行，下一个执行文书这边给房产局打听，房产局这边下个协执函，房子就过户了，不需要他男方配合，明白吗？判决就这么好，因为他有计判力。但是如果你们当年是协议的，那你这个协议你拿到房产局去，房产局说不行，你还得他本人来配合，对吧？那你怎么办？你现在起诉要求他履行这个协议，你还得再额外走一道，他不配合的时候你再走一道
1: 啊。张云律师稍微慢点，我这边有点跟不上了，我怕我们听众朋友跟不上输出的内容有点多，有点多
0: 啊，没那么复杂，就是我们说房屋过户如果是判决，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因为那个是有一个官方第三方，我们的法院是有强制执行力，有计判力的，他给你确定的，您拿着这个直接去房产局，不需要对方配合了。但是他这里边有个啥呢？因为有一个给钱，房产局说虽然是判决的，但是你给没给二十万，万一没给，我给你过完了，人家不得还得找我吗？所以他要找执行阶段，他要提供说我给了二十万的这个证据，然后我们执行下个函就不需要男方配合就能过户，因为法院这个有计判力，明白了吧？申请强制执行，如果不是判决的，民政局的那个房产局现在过户的时候是要求男方配合的，要求对方来配合的，对方不来怎么办呢？您拿着您的离婚协议，那玩意儿是有效的，您去法院起诉要求他履行，法院会判他来履行，判完了之后就是你不是已经你的起诉就是我已经履行完我的离婚协议了，像合同似的，对吧？我把我的合同已经履行完了，现在是你违约了，你要继续履行，哎，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明白吧？但只是说稍在写诉状的时候稍微有所调整，但我这么说你更容易理解。然后法院就判对，他应该配合你，然后你就拿这个判决直接上房产局过户去，不用他配合了，明白吧？
5: 哦，
0: 哎，
5: 那我知道了，
0: 哎，走这个程序啊。
1: 嗯，好，
5: 我再跟他沟通一下，不管咋地还有孩子，
0: 嗯，
5: 他要真是不行的话，那我就起诉了，是不是啊？
1: 对，先沟通，先沟通，就是能协商解决的事儿，咱们尽量协商解决，是吧？
0: 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甚至你可以把这个节目，哎，我能不能去录下来，对吧？你把这个给他，你说张律师已经告诉我了，你能不能别咱俩在法院见面，对吧？有孩子不好看，但是你别逼我。你要是逼我的话，那咱就法院见，对吧？你要不嫌难受，那你也别怪我，对吧？那我觉得这个先礼后兵可可以的啊。
1: 这么，听众朋友，哎，这个女士，你上吉林广播网，然后今天这期节目你可以下载下来，然后截取一下你给她听听啊，你给她听听，然后我觉得这更具备说服力，哎。
5: 妈，那太好了，那行
1: 是吧？
5: 那我就把这个，我就下载咱那个，就是吉林什么网啊？
1: 吉林广播网啊。你搜单节目能搜到，或者说你想让我们回头出具一些这个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啊什么的，你要想后续问，哎，唠没唠成，或者说不知道咋唠，你可以添加我们苏邦的微信啊，我们可以教教你啊，2463456。
5: 行行行行，哎妈，太好了，主持人，我真不知道咋办呢。
1: 对，
5: 啊，你可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0: 没事，你这不复杂啊。
1: 好嘞，再见啊。
5: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再见。
1: 哎，再见啊。咱听众朋友都很客气啊，有的时候打电话还着急，哎呦，我就怕打扰啊，或者什么的。有一次啊，我也当过一次听众朋友。那天呢是怎么着？我下班路上，前段时间我把我这个一辆老车卖掉了，然后卖的呢，这个大致什么事儿？我给，其实准确说是卖给了朋友，然后他直接就把钱转给我了，然后但还没涉及到过户的事儿呢，他就单独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就是说那个从哪号哪号几点开始啊，这个车的。
0: 所有权已经转移了，
1: 对，这个责任啊，也这个车的责任就是我的了，怎么怎么地。然后后来我想，我说还没过户呢，因为他可能也要卖给别人什么的啊，没过户呢。我想想，我是做法律节目，这个好像有点不严谨。然后呢，正好我是想到这事，我开车正在回家，听那个有台交通广播贾律师正在
0: 贾律师
1: 我说他上节目我也不能给他发微信，他也没法跟我说这张云律师晚上减肥呢，这时候打电话万一他找我吃饭，我说来吧，我直接我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估计他都可能会听出我的声音或者怎么的，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问，我作为从听众的角度上去打，我真有这个心态说，哎呦，我快点说，我赶紧说，别耽误别人时间。其实大家真的不用，我们做客到直播间里的时候，面对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来的问题哈，打来电话的问题，我都会感同身受，就是没有重要的事儿，或者说没有觉得自己好像掌控不了的事儿，谁给电台打电话干嘛呀，是吧？
0: 可能吧，从因为从天明老师他是从他的角度，但我从律师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得很快，实际上是因为什么，节目有限，我们想尽量的多帮别人，我们不希望说是这个一件事儿哈可能占用很多时间，那我们可能后边的电话就进不来，再加上可能每个性格也不一样，我是一个就是说话速度特别快的人，
1: 特别快，
0: 特别着急，
1: 特别特别快，
0: 而且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您说，就是我听课件儿，我们学习听课件儿，我都要倍速，因为我感觉它太慢然后包括我们来咨询，实际上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当事人这个事儿，就实际上他说几句，他说一点，我就已经知道他是啥事儿了，因为经历太多了但是为了尊重他，还是让他说完就是会这样。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说的那些都是废话，都没有用，尤其是开庭你更不要浪费法官的时间所以就可能会有一些习惯，但我现在也在调整，因为我能理解的是啥呢，我们不仅仅是做一个冰冷的法律输出，我们是在帮他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且尤其是咱们的广播我要是在律所我是解决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是在广播上就刚才你说的这个车辆过户的事儿，那太多了，就是我可能就做广播时间长了，会发现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会有人来问，他是因为我们这样的问题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但是不同的人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现在心态就是您做，就我们做广播的时候啊，那我听到了，那我这可能有用，这件事跟我一样我就听到了，那没有就跟你没关系，你可能现在没遇到，你听到了你也学到了，然后你身边人听到了你还可以去告诉他，
1: 对对对
0: 啊，就是你甚至是有些时候什么办，我都不要求你们，就是你们别当老师，你们千万别去告诉，因为我怕你告诉错了，法律我常说差一点儿它会差很多但是你有啥心态，你说这是个法律问题，这个事儿我应该找个专业的人问问，我能少吃亏，您哪怕有这样的念头，您未来就会少吃很多亏少上很多当，少损失很多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意义，所以说可能这件事儿上对我来讲已经烂熟于胸了，就这这太简单的事了，但是我还是愿意一遍一遍的去说，甚至是可能今天我又遇到这事儿，明天这个案子我们，因为我们每天在办案子，明天这个案子哪儿又新出了一个可能的枝节，那我们都会把它，第一我们在律所工作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在这类案件当中的案件库里，我们做培训的时候，律师你要想到有可能哪些问题，同时我们就比如说合同模板就是一个房屋租赁合同，那他遇到哪些问题，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加在我们的模板里，这是我们日常的工作，但是在广播里我们也是希望的反复的强调是希望啥，希望可能这波没听到的听众突然间听到了，说不上哪个就能帮到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就是我们做公益的节目，其实那就不是说我单纯的一对一的就把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刚才你说的那个他，我觉得你这个朋友像是一个专业的法律人最起码他有专业法律人的素质，就是他可能没有法院法语，就我们说的叫所有权转移我们但是你说的是啥，你说这是责任，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车辆不过户只要你能证明这个车你交给他了即便没过户责任就应该是归他的我们在法律上这叫所有权占有的转移就是
1: 占有的，
0: 对，就是你这个所有权，它车因为车是动产，所这个占有的转移，所有权就转移了我们的这个车的这个户籍它只是一个公示，它并不影响这车是谁的这个区分看起来无所谓，咱们常买车二手车好多人看起来无所谓，别出事儿。我们遇到的是什么，有大事儿的，
1: 对，因为这就是听节目或者做节目会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带来一些正向引领，什么那天就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自己的车借给朋友了然后结果出事儿了然后这追究他的责任，
0: 对啊我们像说的出大事儿的，像车辆的这个事故，我不希望都不希望，但是张律师真的见到很多，甚至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我们都见过很多事故发生，交通事故的最大的交通事故可能一个事故赔偿就几百上千万，好多人说张律师有那么夸张吗，有，真的多车连撞的多个伤者的，而且最 赔偿最多的不是创死的，是创成植物人的，护理依赖、医疗依赖啊，就这个状态下，而且他对家属的这个影响等等，那这个就会差很多。所以我们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但是我们谁也不能避免。那我们能做到是什么？我们能做到的是，我们第一加点小心，第二是我们在法律范围内我多留个心眼儿，未来真的是遇到事儿了，或者你亲朋好友遇到事儿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初心吧。
1: 嗯，张院主任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点，就是大家嘴别懒啊，勤问问，遇到事儿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以拨打电话。我们正赶上节目直播呢，就打8581568888或者8581569啊。
0: 哎，我正好今天查一下，我今天临来之前接了一个案子，就在律所，然后他当时是做了一个工伤，他是一个工伤的认定，然后他做了劳动能力的认定，然后我看到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就这个当事人，而且他们单位是很负责的单位给他做的，就是不像有些单位是不给人工伤的嘛，他们单位给他做了工伤，而且单位有律师，他们单位的律师就帮他去做了，然后他就认为说这个已经都很不错了，他自己感觉很好了。然后他在正好处理这个工伤的时候，又因为他是一个交通事故和工伤竞合的问题，他处理工伤的时候，他那边交通事故也开始有案子了，然后他就来了，然后他把所有材料给我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我觉得他的伤残评低了，他的伤残评了个二级伤残。他认为，他说我们的律师也是很专业的，我们也就做完了。他说，我说你看一下，你15天你到没到？如果没到的话，我建议你做一次复核。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伤得特别重，高位截瘫，胸以下就没有知觉，双下肢是全部瘫痪，肌力是零，双上肢的肌力，他跟我描述，因为他的脊柱损伤了之后，他是一个渐行性病变，他会越来越严重啊，就是刚创的时候，他刚入院的时候，他的双上肢的肌力能达到4级，四级是什么概念呢？正常人的肌力是5级。正常人咱们最低是零，对吧？1、2、3、4、5，正常人是5级。他当时病历上写的双上肢肌力是4级，但实际上他跟我说，他说他现在因为脊柱神经的问题，他一只手已经都拿不起筷子了，就是他的手已经就没不好使了。但是他在做工伤的时候，因为他这个人瘫痪，他拿的是病历去做的，按照他双上肢肌力4级，他就是2级伤残，但是我认为他够1级伤残，就这1级伤残是差不少钱的。因为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我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我说双上肢，尤其是他这个他不光是胸椎，他颈椎还有问题，我说你这个怎么恢复这么好呢？你这个真的是万幸哈。因为我告诉你，上肢有劲儿和没劲儿它区别在哪儿？我如果说他上肢有劲儿，他是不是能支撑身体，他能干很多事儿，但他如果上肢连筷子都拿不走了，那他需要照顾的就又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些东西是需要你有一个大量的经验的律师去给你盯这个事儿的。就是他自己还说，他说我有，我说我承认你有，但是咱们也不说是这个我们不评价啊，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律师可能是啥呢？可能是企业的律师、法律顾问，他可能做合同非常专业，他可能说是打个这个我们买卖合同，这可能非常专业，但他不一定常做人身损害。他不一定常处理工伤，因为他们单位也不可能单位每天成天总创出高位截瘫来。但是因为我们专业做这个，我们有专门的劳动工伤组，我们一年几百个工伤的案件，
1: 就有这个科室。
0: 对，我们有这个科室，我们是专科大夫，所以那我可能看的就比他们多一点。这就是我一直说我们的律师，我要求你一专多能也是这样，就是你一定要多看，因为你多看的这一眼是当事人现实的钱，就这么简单。
1: 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有问题打电话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继续接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
1: 哎，遇到啥事了请讲。
6: 就我们家孩子这不大学毕业了嘛，然后他找工作，然后就送到一家公司，说交那个10000块钱的这什么岗前培训费。培训完了呢，说直接就给签正式合同。结果这孩子交钱了吧，只上了几天课，公司呢就说这个考试不合格，以这个为理由就不让入职了。然后这钱呢一分也不给退。我就感觉这不就是那个骗那个培训费的嘛。就是想跟那个律师就问问，就是这个钱我还能不能要回来了。
0: 听懂了，看你的证据啊。我是觉得你感觉的应该是对的。我们之前处理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他那个，但是我告诉你啊，他们做的很尖， 他们做的奸到啥程度呢？他们吧，在入职的时候，他没有明确的书面的这个规定，说你必须在那儿交多少多少费用，而且收费的跟这个入职单位它是两个单位，它都不是一个单位，明白吗？然后他就是说，哎呀，就像说，哎呀，如果你怎么怎么样，假如就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是一个钻石王老五，我特别有钱，然后我想娶媳妇儿，然后我相亲，我说，哎呀，如果。

说你要是能瘦20斤，我就娶你。然后这边旁边就是美容，就是减肥机构，包瘦20斤，明白吧？他们是这样的套路，实际内部是一家，但是它是两个，大多数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现在很。已经就开始就是很隐蔽了。我为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处理过。但如果你一个人，你证据不好，你就告不赢，你这钱你就要不回来。但是如果因为他这样，他就设计这个整俩机构，整俩公司。

0: 你稍后这样，你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咱不在这个广播上说是哪家了，因为我只听你一方说，人家是不是？万一不是呢？万一冤枉人家呢？对吧？那你到时候联系我，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取证。你先，你手里现在证据有多少？你我告诉你怎么取证，取完证之后怎么去维权？我觉得这钱能要回来啊。
1: 啊，女士啊，微信2463456啊，后续的事情可以微信教你怎么办啊。
2: 行，那我加一下。
1: 哎，好嘞，哎，再见啊！好，我们继续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到我了吗？
1: 哎，对，是您啊，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3: 哎，你好，张律师，是这样啊，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啊，就在咱们唐山北湖区。
0: 嗯。
3: 这个培训机构呢叫鸿儒。
1: 嗯，不提名，
0: 咱不提名，先不提名，好不好？
3: 啊、
0: 您说、某培训机构。
3: 这个机构呢，就是他那个就是收了很多很多家长那个费用嘛。
0: 嗯。
3: 然后之后呢，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他，就是他整个是四个门市，我们是其中占了他一个门市的一楼。
0: 嗯。
3: 啊，我们相当于把这个一楼的房租呢交给他了。
0: 嗯。
3: 然后对，然后那个他收了我们一年多的房租之后，然后连带着他收费收的这些家长的这个。费用连我们的房租他就一起跑路了，全跑了啊！然后现在我们也找不到人，然后那个最终呢，我们发现他不是这个房东，他是一个二房东。
0: 嗯，
3: 然后大房东突然出现了，然后就是说造成了这种我们这种损失。
0: 嗯。
3: 对，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追溯他？
0: 听懂了，你和他们还不一样，人家那个吧都是一个服务合同，你是房屋租赁合同。而且我说句实话啊，这我说话可能狠一点啊，就是你等他跑了你才发现他不是房东，就说明你租房子是有问题的。咱租房子的时候你没看看他房产证吗？你去租房子你不看一下人家的房产证吗？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对你来讲，不是说你怎么说呢？我不是不，咱这么说吧啊，就这个事儿上，不是说，你没有道理，只是你相对来讲难。我先说举例子，就是这种二房东跑了的好几个，好多个。如果你能有合理的证据证明，你足以相信这个二房东是经房主授权的。比如说房主给他了授权委托书，他有房主的这个房产证等等啊，有一套手续，那这个时候哪怕中间的二房东跑了，房主也撵不了你，因为你表现代理，明白吗？但是你自己不看，人家房主是能撵你的。这里边就是一定中间人跑了，你两头一定是有一头有损失。如果你占理，就是房主损失，他去找中间人。现在是你不占理，房主是不损失的，你要找中间人。
3: 我现在不是说跟真正的房主之间有矛盾，因为
0: 我知道你咱也知道，
3: 房主之间已经解决了啊，已经解决问题了。
0: 告他吧。
3: 但是在实际上跟这个人。他一定，我们损失了一年多的房租十几万块钱嘛？
0: 那你告他呀，你只能告他，你现在找不着他。
3: 我们是以什么
0: 合同啊？房屋租赁合同啊？房屋租赁合同，他作为二房主的话讲，我现在先不认定他诈骗，我们先不马上认定他诈骗啊。他这个他跟原房主当中的合同到期是什么时候？他们是咋解除的？我们先不马上。认为是诈骗，那我们如果能找到他的话，你起诉啊，这个事儿咱也能赢。但是我说为啥不马上申请诈骗呢？因为诈骗去抓他吧，如果他进去了，他现在已经进去了，那你就报警，因为你诉他也不太好诉了。就是他可能他根本就这个，他跟原房主之间合同早就到期了，然后他骗你，他说又租了，对吧？这钱就跟那些培训机构是一样的。但如果不是，对吧？他只是半道走了，他中间就是临时起意卷你的，那就不叫诈骗，那叫违约。违约你起诉。他有钱你起诉他，如果这个能够起诉尽量走起诉，因为我们目的是为了要钱，对吧？你找不到他的话呢，你看一下这些人能不能找到他。而且还有一点，他名下假如他不是劣势信限高，先查了一下他不是个老赖，他名下有房有车的话，那你就不用跟他们大伙凑了，明白？你先诉他，谁先下手是钱，谁先下手是谁的，对吧？你这十多万人家可能三千五千人家不告了，你这十多万咱先要回来，咱也先拿钱。如果他要是进去了，咱得跟着勤打听打听，如果他要是进去了，那很有可能也够诈骗，那就加他刑期，反正不能让他占便宜。
3: 现在目前我了解情况，他是没进去，然后警方这边也没有人去找。那
0: 就
3: 是
0: 人家是为啥？因为刚才咱们说培训机构可能一家没多少钱，他不一定有你这么认真，对吧？但你这十多万，我觉得值得一找。那咱就抓紧时间起诉他，先按民事起诉，因为你刑事不好立案，民事很好立案。你俩不有合同，你还要给他转账吗？那这多好的证据了，证据链已经很完善了，民事起诉立案告他啊。
3: 嗯嗯嗯。 那我后边经过，就是说我需要做哪些准

0: 能把它变成这个形式呢？就是他跟
1: 他要是还你钱，咱尽量别走形式，明白吗？他要是说把这钱退给你了，咱尽量就不走形式了。啊，因为它不是个刑事案件，如不是你做哪里准备，是最后我们民事上审查办道，说是他那个合同他已经都到期了，他根本就是没想履行这个合同，他就是为了以占有你这钱为目的，人法院就不审了，法院直接给你转刑事了，比你自己上派出所报案容易多了。
0: 嗯嗯，明白。
1: 哎，好吧。
0: 那个当时那个随后，因为我们肯定是想走起诉嘛，然后也需要后边这些律师的支持，然后怎么能联系到你？
2: 嗯，加微信，
1: 对，加我们微信啊，
2: 2463456啊，电话，全天咨询电话是85671234啊。
1: 对，然后您备注你说我是百里挑一的听众，我们工作人员就知道咱俩连过线了啊。
2: 嗯
0: 嗯，哎，好嘞，嗯嗯，
2: 哎，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啊，再见，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速帮律师时间。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天赋主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5: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6: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5: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7: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

0: 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个8238。对了，就是5个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个8238，5个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个8238，5个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我们连同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免费法律咨询。就是刚才啊提到这位听众朋友，这位先生，就是张云律师讲的说，租房之前呢一定要仔细的看一看。哎，回头真的一想，因为我当时我也租过房子，
2: 嗯，
1: 我租房子的时候还真没想到过，就是看房产证啊，看这些，就是别管是租大的租小的，我租门市法律意识，就是核心还是法律意识的问题。
2: 我再问一句，天明老师，你家有没有多余的房子往外租的？
1: 倒是还没有，
2: 还没有呢哈，
1: 没涉及到。
2: 大多数好多还有多余房子往外租的，
1: 嗯，
2: 往外租的，我们问一下啊，有没有人把租户的信息到当地派出所进行备案的？10个当中得有9个吧，不去的。
1: 嗯，
2: 我现在我问你，万一他是逃犯怎么办？
1: 对，电视剧看了漂白是吧，离那几个人
2: 有没有这种可能？有的，
1: 嗯，
2: 好多人不去，认为没有必要。其实我觉得可以，因为这个正常应该做一个备案，你去查一下对方，他要是个杀人犯你不闹定吗？
1: 嗯，
2: 他是个逃犯你不闹定吗？而且他就，我这么跟你说啊，你都不用说杀人犯，他你不只是说他在屋里，在你屋里干点啥坏事，他住一半他跑了，他卷你家电跑了，你是不是都闹心？
1: 嗯，
2: 然后你等你想找他的时候，你发现执行能力啥也没有，他是个逃犯。
1: 嗯
2: 啊，而这是咱们说的，这是极特别的。还有一种，我们之前有一个，就是我给大家讲，就是处理问题，房主和租户干起来了。看起来俩人打得特别激烈，就是为了这个到底要不要，这还不是逃犯，不涉及到逃犯，到底要不要退这个定金，要不要这个房屋这个装修，你给我弄坏了赔多少钱，
1: 押金什么的，
2: 俩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吧，就动上手了，俩人上派出所了。然后呢，其中这个房主吃亏了，被人给挠了，这房主没占着便宜。然后这个房主就要求说什么呢，派出所你看他打我，这租户打我，我要求你拘留他，我要求你收拾他。然后这个派出所就，这个警察为了息事宁人，为了把这事处理完，对吧，警察就问他，你备案了吗？没备案的话交1000块钱罚款啊，要不然的话你们就自己处理去，你们就这点小事就挠一下也不太严重。然后他一想，好像看病也用不上1000块钱，回去吧，俩人就回去了。就是其实我觉得这警察很聪明，对吧，实际上是不是一定这个罚，不是一定罚的啊，但我现在告诉大家，不是不备案都罚1000块钱。但是呢，我就说什么，说这个时候就是你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去做，我们是规定了你房主应该去你所在地做备案的，你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你要有登记的，你不去你就底气没那么足。
1: 嗯，
2: 就很简单点事

0: 是吧？哎，所以我就想说的是，你看，就这点事儿，天天租房子，咱们我就相信所有的听众都能知道。但是真正谁去干过这事儿？包括你家要是商业住宅的，开没开过发票？对方有没有来找你？你这个发票怎么涉税的？这些问题啊，太多了。就是这些东西，我不说，你可能永远想不到。
1: 这个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核心之所在啊，就是希望大家呢，建立一个非常浓郁的法律意识，然后用法律的视角去看待生活当中的事情，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跟处理结果的。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接电话六号线的朋友，你好。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哎，啥事儿？
2: 就我前几天骑车吧，然后一辆私家车给撞了，对方呢是全责，然后我这个膝盖擦伤，胳膊骨折，医生当时说呢，说得休养3个月，也没法上班了，然后我找就是对方要误工费、营养费，对方说呢，就是全让保险公司赔，可保险公司呢，只肯按照最低的这个标准给，连我这个实际的工资都不够。想问一下律师，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我这边该咋办呢？
0: 没问题。首先啊，我们说误工正常是按照你实际减少收入，但是你需要向法院举证。比如说你实际收入的损失，就是我上班，我跟你说，我之前健身，我就跟我的健身教练，他稍微给我加点重量，我就吓唬他，我说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弄伤了，我误工费可不低，我这个误工费绝对不低，我就吓唬他。因为什么呢？误工费咱们能够举证证明的按你举证，举证不了的才按省高院的标准。而保险公司呢，他也不知道你在哪上班，他也不知道你一月挣多少钱，他呢原则上他喜欢按标准，那个省高院不是每年有个标准吗？按那个来，那个不太高，对吧？保险公司也接受。但是你说我如果工资低或者我工资不太高，差价不太大呢，就这么比较简单。但是有些人收入是很高的，我之前代理的当事人，那一个一年那工资就够他干一个月，我感觉都够我干一年了，对吧？那他确实人家的这个收入确实很高，并且是合理的收入，怎么办？你需要提供相关证明，这个证明包括你以往的纳税证明，因为你收入超过5000，你有纳税吧？第二个是你当月减少收入，你的单位的会计财务给你开，有些单位大公司自己你告诉他，你说我要减少收入证明，他就会给你开了。有些小单位不会，我这有模板，我告诉你啥样的，你去找会计给你开，开完了盖章，你的财务你的公司盖完章之后，法院照样认，明白吧？然后你有了这样的证据，你跟保险公司谈，大的保险公司看到你这个证据也认了，小的有一些保险公司还愿意跟你掰扯掰扯的，那我们实在掰扯不明白上法院去。因为你最终的这些证据不是要给这个，我们不是说我非得让保险公司认可，是我要是实在你不认可，我打官司，法官能判到哪儿？你现在算一下，法院要是能判10万块钱，然后你再跟保险公司去协商，保险公司说给你5万，那我绝对不行，我就告你。如果你说我法院判都判不到5万块钱，那你朝人保险公司要，咱底气也不那么足。所以你的误工，刚才我说的这些手续得有，你要有就能要，有些保险公司直接也能协商，你交完这些手续，他不会，保险公司理赔员不告诉你说你必须给我交这个，他说我们就这么交，他没有义务教你，让你在保险公司多要钱，对吧？那理赔员也不是咱家亲戚，那我告诉你啊，对吧？他不告诉你的事儿，我告诉你啊，那咱有咱就多要，而且即便是保险公司理赔员不同意，我们起诉，只要法官同意，这钱我照样能要得回来，你有这个底气就行，好吗？
2: 好，
1: 回头你加微信，然后给你发那个刚才张岩律师说那个模板啊，有那个模板可能咱办事就指向了。
0: 对
1: 啊，加2463456，然后标明一下100的人一听众啊，今天联络线就要这个模板的啊，张岩律师说了，给，
0: 就这种减少收入的证明，大的公司自己就有，财务就知道，就是干过的啊就有，但是有一些小公司他可能不知道，他不知道咋开的时候，你也别难为他啊，我跟你就告他，你说这玩意儿这么开就行，因为你要开明白了，法官才认啊，别白开了，
2: 好嘞，
1: 再见啊。246345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节目以外的时间，需要有一些问题啊，还得是向咱律师进行求助或者说是询问的话啊，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嘴不懒了，遇到事儿了得问问人了啊，问问人儿，就是别总寻思，哎，我分析，我估计，就千万别啊，千万别，因为，刚才张云律师在节目里说过一句话，就是法律这个东西差一点，它会差出很多，差出来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这种结果，所以呢，千万别就是用我觉得、我估计、我分析别的，专业的事儿问专业的人儿。2463456，苏邦微信全天法律咨询热线啊，85671234，85671234，感谢各位的。

0: 收听，也感谢张英律师做的精彩讲答啊！然后明天再见。
1: 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有。

0: 身边的影
1: 支援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60天量27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节目最近呢，我们开启了助力中高考，所以我们就有很多高中学校的还有初中学校的优秀的老师们走进约会班主任的直播间，给我们介绍学校，介绍今年中高考的相关情况，同时呢也展示老师们的风采。今天呢是约会班主任吉林省实验中学的专场的第二场，我们来自吉林省实验中学的四位优秀的教师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展示省实验中学教师的风采，也让我们走进这四位老师他们走过的教育历程哈。我非常荣幸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四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高立东老师，他是中共党员，全国优秀教师，正高级教师，数学特级教师，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学管理处主任，吉林省高层次系类人才，吉林省第七批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第14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技术人才，吉林省首批中小学长白山教学名师，省级学科带头人，吉林省新时代高中数学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长春名师，吉林省普通高中数学学科教学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教育厅优秀共产党员，教育部国培计划培训专家，中国教育学会中学数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好，有请高立东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立东。我从事教育工作至今已经整整33年了，一路走来我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踏踏实实教书，认认真真育人。
0: 嗯，好的，高老师啊，那我们也特别欢迎您。我记得上次高老师做客约会班主任是在2017年左右，是吧？
1: 啊，是的
0: 啊，将近10年的时间，那高老师的这个状态还有样貌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哈哈，可以说越来越年轻了哈。好，那欢迎您啊。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是陈树老师，陈树老师呢是吉林省实验中学高中物理组的教研组长，高级教师，吉林省教育厅优秀共产党员，吉林省高中物理学科带头人，吉林省教育学会高中物理教学委员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基础教育精品课高中物理学科评审专家，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教版高中物理教材培训专家，东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第六届全国高中物理名师课堂教学

0: 展示活动一等奖，吉林省高中物理学科杰出教研组长，吉林省教学新秀，长春市高中物理学科兼职教研员。欢迎陈树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陈树老师呢也是在多年前做客约会班主任给我们指导高考物理，是吧？那个时候我觉得跟陈树老师这个聊物理的指导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在后台给我留言说陈老师讲的真好。好，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的是王杰老师，他是咱们吉林省实验中学正高级教师，吉林省教学精英，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教学新秀，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培训专家，第五届全国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决赛评委，撰写著作四部，曾获吉林省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高中语文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全国文学课堂与讲座教学大赛一等奖，第二十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写作指导特等奖。欢迎王杰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王杰老师是首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啊，表示欢迎。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李兴婷老师，是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他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学研究处副主任、高级教师，吉林省教育厅优秀共产党员，吉林省学科带头人，吉林省教学新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人教社高中生物学教材培训专家，吉林省教育学会高中生物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长春市科研型名教师，长春市兼职教研员，2009年硕士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从事高中生物教学17年，深耕高中生物教学研究，在生物学教学、中学生物教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过多篇文章。欢迎李兴婷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的四位老师啊，可以说也是四位专家老师啊，已经介绍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提到省实验中学，我们知道这两个校区呢有400多位专职教师，我们今天的这四位老师呢是他们其中的代表，他们呢将从自己的这个经历、自己从教的生涯的角度给我们呢展示一下咱们省实验教师的风采。首先有请的是高立东老师啊。高立东老师看上去就是40岁出头，但实际上他已经从教33年了，这个咋的也对不上啊。所以说啊，然后我们来听听啊高立东老师一路走来的这个心路历程。好的，高老师。
4: 在我这个33年的这个教育教学工作当中，我一直认为师德是一名教师的立身之本，是一辈子都不能触碰的底线。多年来我也是一直严格约束自己，做人清白，做事踏实，治学严谨，认真执教。不管是个人品德修养、专业知识积累，还是综合能力提升，我都在不断的完善自己，坚持以身作则。我能够做到言传身教，不仅严格要求学生，也用自己踏实肯干的工作态度感染着身边的同事，带动大家共同进步，营造纯粹务实的教学氛围。在日常教学工作当中，我一直秉持爱生如子的教育理念，不管是担任班主任还是普通科任教师，我都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我多年来一直坚持早来晚走，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教研组建设、学校各项管理工作我都主动担当，抢着去做。平时我也格外注重帮扶青年教师，耐心地给他们指导，帮助他们树立教育理想，一起钻研教学业务，也得到了全校同事的认可和肯定。我曾经连续20年担任班主任工作，在工作中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我经常给学生灌输正确的观念，告诉孩子们，个人前途一定要和国家发展紧密结合，不能只看重成绩，更要树立理想，坚定信念。在教学方式上，我也十分注重启发式、激励式的教学，拒绝死板的灌输教育。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有11人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我所带的班级也曾2次获评吉林省5次红旗团支部， 20多次拿到校级优秀班集体。我个人也先后获评长春市师德先进个人、长春市优秀班主任、优秀班集体指导教师等荣誉称号。从教33年，我始终把德育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依托学校五育启智魂、自律塑品格的育人理念，我协同德育团队一起打磨完善了3、4、5、6、7德育课程体系，目的就是要培养三观端正、全面发展的学生。我在兼任课程研发部主任时，十分看重学生的长远发展，我们定期给学生开展生涯规划讲座，同时我也注重社会实践，比如我曾经组织学生调研市面上的高中生课外辅导资料，客观分析教辅材料的优劣，这项活动还被吉林日报报道。在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牵头策划了大型红色经典演诵会，让学生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这场活动也被多家媒体宣传报道。在课程改革方面，我结合了学校的教学痛点，为我校提出了14523的课程设置理念，并且长期落地实践，持续优化。我深知课本知识远远满足不了学生的成长需求，所以我们牵头开发了语言艺术与表演、数学文化等34门校本课程，利用课余时间免费给学生授课，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最近2年，我们在东北师范大学高航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了数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我们争取摸索出一套适配优等生的培优模式。在教学方法上，我也是坚持问题导向式的教学，刻意创设生活化的问题情境，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我总结出2套实用的教学方式。新授课就采用4导1评1节的模式，习题课推行演讲评3位一体的模式，方法简单直白，落地性强，学生听课的效率明显提高。深耕教研多年，我也取得了一些教学成果。我曾经在全国高中数学教师优质课评比中获得1等奖，曾经获评吉林省高中数学十佳教师，教学课例入选吉林省优秀课例。我曾连续16年被评为吉林省数学竞赛优秀教练员，5次被评为全国数学竞赛优秀教练员。我辅导的竞赛学生当中，有12人拿到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吉林赛区1等奖。除了11名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我的学生当中还有40多名学生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等一流高校，历届学生整体成绩稳居前列，也获得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目前，我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北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同时也任职中国教育学会中学数学专业委员会的理事。我也是吉林省高中数学领域当中，同时拥有国家级、省级、市级3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身份的教师。依托我们的工作室，我全力的培养青年教师，近10年累计培养45名优秀教师，其中8人成为省级骨干教师，1人成为省级学科带头人。我也是手把手带队青年教师参加比赛。在2018年，我指导毛俊刚老师获得全国优质课1等奖。2023年，指导周春堂老师获得吉林省教学精英奖，潘新老师获得吉林省教学新秀奖，助力年轻教师快速成长。在个人荣誉方面，我先后获评吉林省特级教师、吉林省高层次 C 类人才、吉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同时我也是我们吉林省首届的长白山教学名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深耕公益教育。近几年，我为全省数学教师开展30多场教研讲座， 分享教学经验，还在

长春、吉林等地为近2000名学生开展公益助学讲座，尽我所能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现阶段我在学校担任学校这个教学管理处主任，主要负责常规教学的管理工作。我们围绕备教、批复考5大核心环节细化管理要求，实打实的提升全校教学质量。下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作做法。首先是备课管理，我们教学管理处和教学研究处明确了分工，深入到每一个教研组，全程参与集体备课，同时制定了6条备课标准。一是看课标改动，明确可落地的学习目标；二是看教材重难点拆解；三是分析历年高考真题，把握考试方向；四是研判学生学情，因材施教；五是统一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六是教师提前做完下周的所有习题，筛选、删减、列制题目，做好备课记录，通过严格的把关，从源头保障课堂教学质量。其次是听课评课，我们教学管理处组织教研组长、备课组长常态化的进行推门听课，听完现场评课，通过工作群以及线上小程序等记录听课情况，针对课堂出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比如部分老师存在满堂灌、缺少学生师生互动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大力推行对话式、体悟式的课堂教学，转变传统固化的教学模式。同时我们也推行补偿性听课，如果发现教师没有落实集体备课的内容，我们也会进行2次听课，持续跟踪，确保备课成果落地。第三是作业管控，为了避免学生的作业负担过重，我们专门调研学生的作业情况，结合高考分值比例，科学的分配作业时长，结合学生每天160分钟的自习时间，我们明确进行了规定，数学作业大约是40分钟，语文、外语、历史、物理学科的作业大约是30分钟，其余学科的作业是20分钟。另外，有晚自习、周测的科目，当天就不再额外布置作业，切实给学生减负，提高作业质量。第四是学生辅导，我们落实个性化辅导制度，各个年级制定升学目标，把辅导任务落实到每一位教师，在我们的学段考试前，将答疑时间正式纳入课表，在教学楼门口专门摆放答疑桌椅，方便师生线下答疑。在节假日期间，我们的老师也会开展线上答疑，同时我们率先尝试智能辅助教学，利用 AI 工具搭载电子白板，辅助学生自主答疑、查缺补漏。目前已经有很多老师投入使用，效果良好。最后是考试管理，除学校统一组织的学段考试外，各年级结合学情开展反馈式、规范式、补偿式、诊断式、早过关专项训练，针对性的补齐学生短板，同时严格严肃考风考纪，在考试期间安排专人巡查调取监控，对监考失职、考场违纪的师生进行公开通报，明确的处罚标准，也实行双人监考，营造公平严谨的考试氛围。总的说来，我们在教学管理的过程当中，紧盯备教批复考每一个环节，每周汇总听课作业练习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依托年级协调会、学生问卷调查，动态监测教学情况，不断的优化作业设计、辅导模式，稳步提高教师专业能力和学校教学的质量。33年的教育路，我始终坚守教育本心，踏踏实实的做事，老老实实的育人。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也会继续深耕课堂，潜心教研，做好教学管理工作，
用心培育学生。

0: 赋能青年教师，倾尽自己全部力量，为我们省的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1: 好的，非常感谢啊，高立东老师的一个讲述。就是高老师他是教数学的，你会发现这个抒情的部分特别少，是吧？然后呢，他这个都是跟我们介绍，都是实实在在的他做的一些事儿，然后还非常隆重向我们介绍了他获得的一些成绩啊，都是实打实的成绩，非常闪耀的成绩。高老师的讲述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省实验中学的教师师资的硬核实力啊。下面呢，我们还是一位硬核老师呢，将会跟我们分享，就是陈树老师。陈树老师呢，他是，差不多跟我同龄，然后呢他是教物理专业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啊，他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反思，取得了非常好的非常闪耀的成绩，但是整个人却非常的低调啊。那好，让我们有请陈树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教育历程。
2: 大家好，我2001年在东北师大物理系毕业之后，一直在吉林省实验中学工作至今。我自己一直秉持这样一种物理学科的教学理念，物理离不开实验，物理教学的核心就是引导学生主动探究。物理不是书本上冷冰冰的公式和定理，它本来就来源于生活，靠实验去验证，是一门特别贴近现实的自然学科。2018年真的是我工作这么多年以来特别难忘的一年，靠着这么多年扎实的课堂积累，静下心教研的工作，2018年10月，我有幸作为咱们吉林省高中物理教师的唯一代表，赴上海参加第6届全国高中物理名师教学展示活动。这项赛事是全国高中物理教师教学比赛的天花板，能拿到这个参赛名额，我感觉特别荣幸，但也觉得担子很重。这不只是代表我个人，更是代表吉林省实验中学及吉林省高中物理教学的最高水平，所以这个比赛绝不能辜负大家的希望。全国高中物理教学名师展示活动有其独特的特点，就是全国各地每个省份只能选派一名高中物理教师参赛，每位教师都是本省高中物理教学上的顶级高手，每一节展示课都设计得特别用心。我那段时间全身心都扑在了备赛上，敲定讲课主题，梳理课堂流程，深挖每一个教学细节。这里面最费心思花时间最多的就是自己设计动手制作用于课堂教学展示的创新型实验器材。现成的教具不能匹配我的课堂设计思路，想把抽象的物理原理变得直观易懂，让课堂演示效果更好，必须自己动手研制实验设备。当时设计的电池实验也成了整堂课最大的亮点。电学这块知识本身就特别抽象，怎么用简单的装置把电流的生成、能量的转化等等整个过程清清晰晰的展现出来，成了我备赛最难突破的地方。刚好赶上11国庆长假，整整7天，同事们和学生们都已经离开了校园，我天天泡在学校实验楼里，每天天刚亮我就到实验室，一直忙到深夜才离开。那几天校园里安安静静，没什么人，实验室就成了我唯一待的地方，查资料，调配化学试剂，一遍遍组装调试电池装置，一次做不好就重来，失败了就接着修改优化。做实验要用稀硫酸，腐蚀性比较强，就算做了防护，挥发出来的酸雾还是慢慢腐蚀了衣服。当时一门心思扑在实验上，完全没有在意。等假期结束后收拾衣服时，才发现裤子和外套都被酸液烧出了好几个破洞，现在想想确实挺不容易的。那阵子实验室的灯天天亮到深夜，也被实验楼值班的保安师傅注意到了，他看国庆7天我天天早来晚

走，守在实验室，特别好奇，也很关心，就主动过来问我情况。我跟他说要去上海参加全国教学比赛，得抓紧时间制作实验器材。保安师傅特别感慨，说当老师做教研真的不容易，还一直嘱咐我做实验一定要注意安全，别太劳累。这份朴实又暖心的关心，也让我在那段枯燥紧张的备赛日子里多了一份温暖。准备比赛真的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那些日子每天就围着实验器材、化学试剂、教学设计打转，装置不稳就重新组装，参数不对就反复校准。从教学流程、教学设计到实验步骤、上课节奏，每一处细节我都反复打磨得最好。我带着精心准备的教学设计和实验器材去了上海。比赛现场我心态平稳，从生活场景引入课堂，用自制的教学实验设备作为核心，一步步拆解物理原理，带着学生主动探究，直观生动的实验展示，通俗易懂的讲解，再加上轻松融洽的课堂互动，既体现出了物理学科探究的乐趣，也展现了咱们吉林省高中物理教师扎实的教学功底。经过评委和专家严格的打分和多轮的比拼，最后我取得了这次全国高中物理名师教学展示活动的一等奖。现在再回想起那一段一个人潜心钻研的国庆时光，依然记忆犹新。不光帮我拿下了专业顶级赛事的荣誉，更沉淀了自己的教学本心。我一直觉得做教育就是要沉下心来深耕细作，抱着匠心教书，怀着真心育人，守住最初的那份初心，才能在教书育人这条路上走得稳，走得远。在高中物理讲台坚守这么多年，我一直抱着一个简单的初心，格物致知，笃学践行。平时我会静下心来研究高考出题的规律，高考命题的方向。高中物理这门课逻辑性强，知识点又复杂，力学、电磁学、光学这些模块互相穿插，考题形式也灵活多变，一直都是高中学习的难点，也是高考拉开分数差距的关键。能在高考物理考出高分真的特别不容易，不光要学生自己肯用功会思考，也需要老师精准的引导，做好整体规划，把备考的每一步都安排得扎实稳妥。2024年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带的班里有一名同学考出了吉林省高考物理单科满分100分。这名同学的名字和一个宋词词牌名同音，于家傲。于家傲本身就是一个经典的宋词词牌，这么有特点的名字配上高考物理满分亮眼的成绩，确实让人印象深刻。教物理的老师都清楚，当然不仅是教物理的老师，可能所有的高中老师都知道高考物理满分太不容易了，既不是临时突击就能拿到的，也不是盲目的机械刷题能刷出来的，背后靠的是老师多年深耕教学，把高考复习做细做全，更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努力踏踏实实坚持下来的结果。高考物理出题很看重基础知识、阅读的能力、逻辑思维和综合应用能力，试卷里有很多物理情境，计算量也大，最后几道计算题综合性特别强，哪怕一个知识点有疏漏，一种解题思路有短板，或是答题细节上稍有马虎，都跟满分无缘。想冲击满分就必须做到知识点没有死角，各类题型没有遗漏，易错点全部摸清，复习一定要全面覆盖，不留一点瑕疵。这么多年我一直深耕高中物理教研，认真研究历年高考真题，分析方向，归纳高考高频考点，总结实用的解题思路和模型，把学生们容易出错的知识点一一整理出来，

0: 到了高三备考阶段，我不提倡盲目海量刷题，而是采用更精准、更成体系的复习方式。一轮复习就紧扣教材，一章一章梳理基础知识，把课本里容易忽略的边角考点都挖掘出来，帮学生搭建完整的知识框架，保证考纲里所有的知识点全覆盖，不缺漏。二轮复习聚焦专题突破，拆解电磁感应、动量能量、综合实验等难点模块，归纳解题方法，专项攻克易混淆错点。三轮复习专攻综合演练，规范答题步骤，审题思路与卷面严格啊卷面格式，严控细节失分，力求备考环节滴水不漏。于佳奥同学思维敏捷，逻辑清晰，对物理兴趣浓厚，悟性极佳。一进入高三，我结合其学情定制培优方案，夯实基础的同时侧重拓展拔高，重点锤炼答题规范与物理思维。每次周测模考后复盘试卷，深挖错题根源，补齐知识短板，梳理思维漏洞，拓展解题视野，适配高考灵活命题。经过细致的备考，于佳奥同学获得物理满分的优异成绩，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我们备考过程中方向的正确性和策略的有效性，是我们吉林省实验中学高中物理教研组全体教师长期深耕教学教研的必然结果，也是吉林省实验中学育人成果的具体体现。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树老师啊。陈树老师从教25年，刚才提到的于佳奥，人家没有蝶恋花，而是很好的听陈树老师的话，所以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啊。那这个小孩他后来到哪个学校去就读呢？
0: 他去南京大学了。
1: 去南京大学了，哦，你很厉害啊。好的，陈老师呢，他没有就是过多的说一些细节的问题啊，他和高老师特别像，他们两个都是那种就是这个理科老师的那种严谨，先说出观点，然后逐条的证明自己的观点，再总结自己的观点。好的，谢谢陈树老师。当年呢参赛的时候是拼命，是不想给咱们吉林省的教师这个留下遗憾，是吧？然后呢得了一等奖之后，是不是回来之后咱们全校师生都热烈的欢迎你和祝贺你？
0: 是的，因为这个得这个奖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
0: 而且这个奖呢，这个我们去比赛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主要来源于呢，这个比赛它有二等奖，
1: 万一得二等奖怎么办哈？
0: 对，
1: 其实能够入围去参加这个奖、参加这个比赛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是吧？
0: 应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
1: 很难得的机会。
0: 因为这个比赛呢，它是2年举办一次。
1: 哦。好，我相信我们还会获得更多的好成绩哈。谢谢陈树老师的讲述。那接下来呢，对，他后来还跟我们说了这个物理一轮复习、二轮复习的方法，是吧？以后有机会，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中高考的这个指导的时候，你也把您的宝贵经验和大家分享分享哈。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来自省实验中学的王杰老师，他是语文组的优秀教师啊，给我们带来的题目叫在成长中等待，在深耕中温暖。王老师看上去呢，特别年轻，但是呢已经从教也有24年的时间了啊，岁月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啊，但是呢却总是洋溢着对于教育的那种深情和幸福。好的，那有请王杰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实验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教师，从教24年，回想起这二十四年的时光，足以让当年那个青涩的大学毕业生长出皱纹，也长出智慧。今天来到直播间，我不想顶着某种荣誉头衔，而是作为一个陪伴过上千名高中生成长的同行者，来聊聊我的成长故事。我的教育理念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用文化起悟智慧，用文章安顿心灵，用文字照见自我，眼中有学生，心底有热爱。但这句话其实不是我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岁月

这里一点点长出来的，就像一棵树，从嫩芽到枝繁叶茂。今天我想把每十年作为一个时间刻度，来讲一讲这棵树的生长。年轻时我热爱讲台，愿意做学生的同行者。24年前我刚走上讲台，那时候的我没有荣誉，没有头衔，只有一腔热爱。我热爱讲台，站在上面的每一分钟我都觉得自己在发光。我跟学生在一起的时间比跟任何人都多，我读书备课，出各种校内公开课，认真准备每一节课，力求跟学生同频共振。他们困惑的时候我就在他们身边，他们兴奋的时候我比他们还兴奋。我把我所热爱的文学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他们，我带他们读古典诗词，读小说，读那些让我自己心潮澎湃的文字。那时候我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教导者，而是一个同行者，分享者。我就是那个在文学的岸边捡起漂亮贝壳，然后转身递给学生的人。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我开始意识到教育中耐心的重要性。教育是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内心秩序，这个秩序里需要信心、专心、恒心、爱心、开心，而这些都不是靠说教能给的。于是我带着学生读书、练字，一起成长，一起进步。那个时候，其实我不懂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我明白一件事，教育不是催熟，而是陪着长大。10年后，我参加比赛，读书，写作，愿意做学生的呵护者。10年过去后，我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分享者，我想知道那些全国的名师大家，他们是怎么上课的，他们眼中的教育是什么样的。于是我开始参加市级、省级的各种教学比赛，不是为了拿奖，而是为了逼自己一把。在备课的过程中，我读了很多全国名师和大家的著作，如饥似渴，打磨课堂，提高教学效率。2017年，经过地区的层层选拔，我有幸参加了吉林省教学新秀的考试，顺利通过，然后又很荣幸加入了全国语文名师的工作室。这是我从教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导师的很多理念和做法让我醍醐灌顶，我开始跨界阅读一些文学作品之外的书籍。读着读着，我就有了表达的冲动，我开始把自己对教育教学的感受写成论文，第一篇，第二篇，后来接到出版社的邀约，开始写作书籍。最早是2012年，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他们要出一套小学生阅读的书籍，于是我跟他们一同编写了《小学生必读古诗词》。后来，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又找到了我，为中学生编写一部课外的读物，给青年的12封信。后来又受到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邀请，参与编写了《荀子》一书。在这个不断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我渐渐提炼出了属于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也是在这个阶段，我明白了清华大学林格教授的一句话，他说教育是一种生长。是的，生长。我的学生不是流水线上的标准件，他们天生就是不同种类的花草树木，每个人花期不同，喜好不同，我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量他们。我开始践行有条件满足、契约满足。每个孩子不一样，我给的条件也不一样。那个成绩不好、学不会的孩子，我允许他看《读者》《萌芽》等浅显的杂志。那个极其热爱物理的孩子，我推荐他读《时间简史》。那个文学功底强的孩子，我推荐他读《中国文化要义》《中国哲学简史》。那个经常踩着铃迟到、总是后悔的孩子，我跟他约定：你想参加社团吗？可以，只要做到连续一周不迟到就好。我也更加注重呵护自尊，唤醒自觉。每个孩子都有自尊心，只是那个点不同。我要做的
不是去戳破，而是去找，找到了轻轻拍一拍它，它自己就会醒。这个十年，我从一个热爱的分享者变成了一个有理念、有方法的园丁。20年后，我继续深耕细作，以日新教育为理念，做学生的领路人。想想这20年，他

0: 课标，对课改、对教育教学的深度理解，开始深耕细作。正好2024年，吉林省实验中学辛万香校长提出了日新教育、对话教育的育人理念，并且在省实验的教育教学中推广落地。辛校长还到全国名校长的研讨会上做了分享。我特别喜欢和认同这一理念，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本来就应该有日新的教学理念。周邦虽旧，其命维新。我们很多的语文课文是经典的老课文，但是放到当代背景下，我要问自己，我的每一节课到底是要教给学生什么，能不能做到日日新。比如同样的劝学，我在10年前讲和在今天讲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成长，随着时代的变化，学生的理解也在变化。把这种日新理念融入课堂，融入备课、备考，才能给学生最细致的知识，也才能带给他们最深的体悟。一切从学生出发，我出观摩课不是为了展示自己，而是为了探索一种更有效的课堂形态。我撰写论文不是为了评职称，而是为了把那些在课堂上灵光一现的好办法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我写专著、搞科研课题，就是想把我的教学实践研磨成理论，希望可以启迪和带动更多人。当然，这个10年我才刚刚走了一个新的开头。2025年8月，由教育部和全国中华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5届全国青年教师教学比赛在西安举行。我作为吉林省的唯一代表，担任本场现场赛事的评委。这在我的人生履历当中非常重要，也让我学习和受益了很多，也结识了全国各个地区的非常著名的语文教师。今年的3月份，我又被聘为东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导师，长春理工大学的校外研究生导师。但这些头衔对我最大的意义，是让我有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去传递一份朴素的信念。教育是为了让人成为人，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也是吉林省实验中学现在大力倡导的日新教育的核心宗旨。我仍然坚持做温暖人心的教师。温暖是什么？温暖是那个当年被我允许看故事会的孩子，多年后发来一条短信，老师谢谢你。温暖是我教的班级的学生回忆起高中3年，心里是热的。教育温暖了人心，人就不需要被管了，他学会了自我教育，这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回顾走过的这24年，年轻时我觉得我是一颗种子，凭着对讲台的热爱钻出地面。10年后，我觉得我是一棵小树，在阅读、竞赛、写作中长出了自己的枝干。20年后，我觉得我是一片树林，每一节课、每一篇论文、每一个课题，都是深耕后结出的果实。我始终觉得学生是不同种类的花草树木，因为他们需要生长。我把教育理解为等待的艺术，因为3分教7分等。我把温暖当作最高追求，因为人心暖了，教育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我的成长离不开学校为我搭建的平台，好的学校培育好的老师，好的老师教出好的学生。无论是省级骨干教师、省级教学精英，还是科研名师，还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培训专家，这些头衔都只是这条路上的里程碑，而不是终点。真正的终点永远是学生，是那个坐在教室角落里可能不起眼但却独一无二的孩子。最后我想说，如果你也是一名年轻教师，请不要着急。站在未来的30年看现在，你就会明白，今天作为教师，你多等待的那一分钟，多给的那一点温暖，都会在某个孩子的生命里长成一片春天。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杰老师用深

0: 情的诗一样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他一路走来的从教历程啊，特别是刚才对青年教师的那些建议哈啊，那些我觉得就说的大家心里面，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先别着急，你要慢慢的等待，然后呢真的是要每分每秒的一直的长情的这样的一种付出，才能有一个好的收获啊。我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哈，带领孩子们读书并且呢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同行啊包括这个业界的一些认可啊，孩子们对你的这个课堂是什么样一个反应呢？
1: 因为我教的现在的班级，我教的是高一的数学基地班，还有一个我们的大培优班。
0: 嗯，
1: 其实呢，这些孩子他是比较喜欢理科的。
0: 嗯，
1: 可能陈树老师应该更会容易成为他的偶像。
0: 嗯，
1: 然后在语文学科上呢，本身可能不是他们擅长的科目，但是呢，我们语文学科因为现在承担的使命在新课程当中比较重要。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单元，其实它的单元主题是科学与发现。
0: 嗯，
1: 这个单元呢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文章。
0: 嗯，
1: 而作为一个语文教师，其实有的时候摆正自己的位置，在这个单元里我们除了能给学生在语文学科的培养上提出一条指引的道路，
0: 嗯，
1: 同时还应该做好自己工具学科和基础学科的工作。
0: 嗯，
1: 所以这个学科呢，这个单元我们在讲授的时候，因为最近我们也正在做一个项目式的学习。
0: 嗯，
1: 我们给学生的任务就是这个单元有很多单元后面的建议也给了，从各个学科当中选择自己观察和发现的某一个学科的领域，
0: 嗯，
1: 来写成一篇学术性的小短文，
0: 嗯，
1: 事理说明文，
0: 嗯，
1: 因为今天刚好是这个单元的结课，
0: 哦，真好，
1: 所以呢，我把以前学生写的各个学科的，包括堰塞反应，
0: 嗯，
1: 包括社会学科里的气象情绪效应，
0: 嗯，
1: 这都是学生自己提炼出来的名词，
0: 嗯，
1: 也给这届的学生展示了一下，
0: 嗯，
1: 学生的热情非常非常的高涨，
0: 嗯，
1: 然后他们自己要设计他们自己班级刊物的卷首语、卷尾语，
0: 嗯，
1: 还有以及他们的刊物的封面，然后现在陆续已经有几个同学写完了这个文章，我也建议他们拿给自己的物理老师去看，其中有一个孩子写的是关于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叫曲率的问题，他要用语文科学普及类文章的写法，用最生动形象的描写来把它写清楚，他在文章里也学习了这个单元的写法，用一张白纸如何卷曲来形成一个空间，最后来展示他的这个理念。还有一个同学给我写到了熵增理论还有弦理论，其实熵增的这个词是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一直很好奇但又不太完全懂的一个点。
0: 陈老师是那个薛定谔的，那个
1: 薛定谔的猫，
0: 那个理论吗？
2: 那个熵呢，它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物理的一个概念，也可以是化学当中有应用，它是度量一个系统的有序性程度的这样一个标志，这样一个物理量。
1: 所以学生给我讲了之后，
0: 你看咱学新闻和学语文的对物理是一点都不懂，
1: 一窍不通的。所以我跟学生也说了，我说你们如果写的让语文老师都能觉得顿悟了，那么你们的科学普及的效果就达到了。
0: 对，就陈树老师的课你听懂了，
1: 对对对。所以刚才陈树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混乱的秩序的问题，学生给我解释之后，写完了文章之后，我觉得写的真的非常好，
0: 嗯，有理有据哈，
1: 要调动他们的。
0: 陈老师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谢谢王老师？
2: 感谢王老师。实际上我们物理学科尤其是高中物理学科，
0: 嗯，
2: 就现在高考的这个命题特点来讲，
0: 嗯，
2: 它实际上的这个主要是设计一些真实的物理情境，
0: 嗯，
2: 而这个物理情境呢，从我的这个学科角度来讲呢，可能更侧重于阅读和理解，
0: 是吧？所以他的语言文字的能力就是我们王杰老师要给他培训练的，是不是？当一个科学家研究了一大堆成果，是吧，李老师？到最后发现这个不会写，然后呢，这个论文写的磕磕绊绊的，后来发现被别人先给发表了。那实在是太遗憾了，所以王老师，你这个做法太对了啊，就太好了，把这个科学的这个学习啊，物理科的学习跟咱们的这个文章的训练是不是
1: 结合到
0: 一起结合起来啊，特别好，谢谢啊。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采访李兴廷老师。李兴廷老师呢，我一见到他，我还以为是一个很青年的教师，人家也从教17年了，只不过是长得年轻啊。那李兴廷老师。

0: 师呢，今天呢是叫压轴出场，也给我们带来他的这个从教育人之路的一些感悟和分享。好的，李老师，您请。
1: 谢谢主持人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县中学的高中生物教师李兴婷，同时呢也在学校教学研究处担任副主任，承担着学校教学研究和管理的相关工作。从教至今，我已经在省实验这片教育沃土上走过了17个春秋。我的职业轨迹自始至终都紧紧围绕着潜心教学、深耕教研这一条主线一路而来。17年回望来路，我常常感慨，个人的专业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深厚的育人底蕴、超前的办学理念、完善的培养平台和精细的教学管理，一步步托举、一路滋养、一路成就的结果。今天，我就以一名普通教师、一名教研参与者、一名教学管理者的身份，和大家聊聊我的成长感悟，也聊聊我眼中省县中学如何以教研立校、以课改赋能、以平台育人，成全每一位教师，成就每一名学生。省实验的师徒结对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新老师来说，好处实实在在。在师傅的带教下，新教师能快速获取实用的教学经验，师傅会分享丰富的教研资源，带着新教师参与各类教研活动，让新教师快速融入学校的教研氛围，找到自己的成长方向。在这样的机制下，省实验的青年教师成长速度特别快，不少新教师入职没多久就能独当一面，还能在各类教学比赛中崭露头角，逐渐成长为教学骨干。从教这些年，我一直坚守一个信条，做高中教师必须治学严谨，极致认真。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备战高考的孩子，学科知识容不得半点含糊。我刚参加工作时，准备一节新课，要花6个小时以上精研打磨。就算是一节普通的习题课，也要拿出整整2节课以上的时间备课梳理。当年学校要求青年教师坚持写3年详案，我一直严格坚持。我始终认为，课堂的灵动生成、师生的思维碰撞，恰恰建立在扎实的基本功和充分的预设之上。没有规范扎实的根基，就谈不上真正的课堂创新。这方面我对自己要求到了细节里，给学生编学案、出练习题，不只是没有知识性错误就可以，版式排版、文字标点都要反复推敲。制作教学课件，不只是知识点罗列完整，字体字号、图文搭配、呈现逻辑等都要精心设计。这不仅是表面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规范中感受到认真是做学问的常规要求。为了学生，我们必须将认真做到极致。按部就班教书容易，长久坚持、拒绝倦怠很难。工作几年后，尤其是连续几届高三教学之后，业务越来越熟练，但我也慢慢意识到，教学不能一成不变，年年重复，旧的教学方法解决不了新的学情，更适配不了新时代的学生。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我萌生了以严促教的想法。我想跳出固有的教学模式，尝试新的复习思路、新的课堂策略，既提升学生的课堂兴趣和学习效率，也让自己的专业成长不停滞、不倦怠。后来尝试去做了一点教研，真的知道了什么是以研促教，才一直把教研坚持下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师渴望教研突破，想要在课堂上求新求变，学校也高瞻远瞩，顺势而为，站在教育变革的时代前沿，开启了系统的课堂教学改革，也给我们所有愿意钻研、愿意创新的教师提供了最广阔的舞台和最坚实的支撑。我校辛万香校长来到学校之后，结合当下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大趋势，高瞻远瞩地提出学校要建立对话教学的教学模式，打破了原来那种教师主导、学生 被动接受的单向师生

关系。提出对话教学下的极致备课、体悟课堂、个性化辅导、反馈式批改、预约式答疑，把对话精神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这样做能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激发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也能让老师更好地了解学生的需求，提高教学效果。那其中，对话教学下的体悟课堂是新校长提出来的课堂理念。这种课堂就像一个充满魔力的知识乐园，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灌输知识，而是引导学生自己去探索、去感悟。学生在课堂上可以畅所欲言，和老师、同学一起讨论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更能深刻地理解知识，还能培养自己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为了让课堂改革不走过场，不流于口号，学校创新采用全员培训、学科论坛、课历研磨三项并进的推进策略，实实在在地做教研，既有仰望星空的理念引领，又有脚踏实地的实践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省实验的老师们都积极参与，充分展现出了超高的素养和超强的教研能力。我们教研做得十分深入，比如上学期为了促进规范办学，让学生在校就能吃饱吃好，减少家庭在课外辅导上的投入和负担，学校通过调查问卷和各年级家长代表座谈会的方式，对学生课后作业所用时间、作业量、难度、学生在校外辅导班参与的时长、在家自主学习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调研，然后结合这个调研结果，在作业设计方面制定了具体的方案，对作业的量、各学科时间如何协调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规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广泛征求家长、学生的意见，充分体现了家校合作的理念，切实为学生成长考虑。省实验的教研不是空谈，是真正的去解决学生的问题，解决家长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教学管理者，我也得到了成长，老师们也得到了成长，老师的成长又反过来作用于学生，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身在其中，参与其中，我也紧跟学校课改步伐，不断反思，调整自己的教学理念和课堂策略。曾经，我把更多精力放在打磨自己的授课语言，追求表面的课堂气氛上。后来，在学校对话教学体悟课堂理念的浸润下，我彻底改变了教学思路，从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我慢慢明白，老师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更应该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陪伴者。与其自己拼尽全力拉着全班同学往前走，不如做好引导和监督，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小组研讨、相互启发。为此，我曾经在自己生物课堂上尝试开展小组化习题讲解活动，划分学习小组，课前分工研讨，课上抢答讲题，组间争辩。学生们的审题能力、逻辑思维、规范表达、合作沟通能力都明显提升，成绩有所进步。而我也真切感受到，我个人课堂的改变、教学的提升完全源于学校先进课改理念的引领，源于学校浓厚教研氛围的熏陶。17年一路走来，我常常心怀感恩，我没有轰轰烈烈的教育故事，却在省实验这片沃土上沿着教研之路稳步成长，从青涩的新教师到深耕课堂的骨干教师，再到参与学校教学管理的中层管理者，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学校的培养托举。这些年，学校为青年教师成长搭建了一座座平台，青年教师发展学校、名师工作室、新星奖评选、常态化研修、外出学习交流等等，一项项举措，一个个平台，用心为每一位教师铺路搭桥，让愿意成长、愿意钻研的教师都有舞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个跟您说，我也没敢多买，我当时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1: 啊、
0: 然后一用吧，哎呦，这个眼睛就不疼了，
1: 嗯、
0: 然后也晴亮了、
1: 嗯，
0: 也不那么干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湿润多了啊，我就感觉见效就特别快。
1: 嗯，
0: 后来吧，我又紧接着我又买了两个疗程的，
1: 见效了。
0: 然后现在这、
1: 嗯、
0: 对这个实际现在也没多少的了。
1: 嗯、
0: 现在这个眼睛嘛，就是那小飞虫就少了一大半了，眼睛也不花了，
1: 嗯、
0: 就是看啥也挺清楚的。
1: 嗯
0: 嗯，最主要就是舒服多了，我跟你说王老师、
1: 嗯嗯嗯、
0: 这眼睛一舒服这心情也特别好。
1: 是，哎哎，这个说特对啊，这眼睛一好、
0: 嗯、
1: 就觉得哎呀怎么心也敞亮了。
0: 是
1: 是
0: 是，
1: 然说好啊，没错、
0: 嗯、对、嗯、我就想问一下王老师，您看我就现在这种情况，我要是参加上咱们这个、
1: 嗯、
0: 买两个疗程不赠三个疗程这活动吧、
1: 嗯、
0: 是不是我这个眼病就能完全治好呀？
1: 嗯嗯，其实您用不了这么多，我建议您呢可以考虑再补充上一个疗程就差不多少了啊。这个疗程呢几乎就是要达到我们把眼络组织全部的新陈代谢来进行恢复就完事儿了啊。原因在哪儿呢？因为前面咱们治疗已经很好了，包括呢你看啊，就是觉得不干了湿润了，就证明里面的循环就防水代谢都开始恢复了，都很好，小虫子小苍蝇开始没有了，这是什么呢？就玻璃体混浊物开始哎代谢出去，玻璃体恢复了它正常的，包括玻璃体细胞啊，包括呢它的整个胶质的状态都开始恢复了。那么这种恢复呢它是治本的，因为咱用的是中药啊，是不是啊？雪莲提取物啊，哎，黄酮类化合物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所以它的治疗非常彻底，你不需要反反复复治啊，说再来五个疗程再来五个疗程，那不是啊，我们只需要一次使用，终生受益。以后注意好用眼卫生，你一辈子都是这样的。那你说其实哎呀很多病都找上来，老了啊，其他什么病来了，但是不往眼睛上找，因为病指最欺负就是弱的地方，对吧？柿子咱还挑软的捏呢，那何况是病呢？你这会儿很强，免疫很好，代谢很棒，它就不往上找，你再用一个疗程就够用啊。你跟场外老师说，我给你给予适当的优惠，即使一个疗程老朋友我也给你照顾，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啊、
0: 老师，那谢谢你了啊。
1: 嗯，
0: 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
1: 对对对对对，好，那去吧，有问题再来电话、
0: 哎、
1: 啊。
0: 好嘞，再见王老师。
1: 好嘞好嘞，再会啊。嗯，
0: 哎，
1: 好好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雪莲养目神液这八个大字。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 98.7%， 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 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建眼光明。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七天养目疗法，靶向给药，直达病灶。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我记得第一次我哋就喺呢个码头嗰度讲咗好多嘢，我亦都记得最后嘅一次。

有这个需要吗？让我听那风雨来狠狠对骂，情在刹那过下，然后悄悄退下，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化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0: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不治本，国际眼科学会最新研究成果，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滴滴滋养眼细胞，滴滴修复眼神经，七天重建眼光明。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天仰慕疗法，靶向给药，直达病灶，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失明、畏光，全面滋养眼细胞，强效修复眼神经，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七天雪莲仰慕神液，7秒眼部吸收，7天重建眼睛光明。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际市场炒到7美金一毫升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王老师，为您讲解七天仰慕疗法。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利用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七天雪莲仰慕神液，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七天仰慕疗法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七天雪莲仰慕神液，眼病治疗的克星，每天七滴，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七天仰慕疗法。

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是王老师。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每天准时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啊。那关于眼病的治疗以及眼病的预防，包括说呢眼病在我们用药手术方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通过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咱们这档节目里面啊，其他的病症啊我不给大家讲，咱们唯独的只针对于眼病的治疗来给大家进行讲解。你不管说是我们有青光眼、白内障，还是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包括呢像近视眼、远视、斜视、散光、老花眼，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血糖引起的糖尿病型眼病，还有呢高血压型的眼病，还有呢是外伤型的眼病，只要用上七天仰慕疗法，治一个好一个，治两个好一双，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眼病治疗遥遥领先，新医疗新方法，轻松快乐治眼病。好，那么说呀，这个一提到眼病的治疗呢，大家很多人说我们用药也好，包括说手术也好，眼病的治疗的反反复复，说这个眼病啊总也不好。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不但说我们眼睛看东西啊模糊不清楚、重影，还有呢变形，这个视力呢也是明显急剧下降的。有的人呢从这个 0.6 啊这个视力下降到多少呢 ?0.0 几的 ,0.02, 0.03,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那甚至于说是几近失明、仅有光感。所以说你看啊，那出不了门啊。啊，我们生活上这个自理都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个治疗眼病啊，你以前没治好，我觉得不是你的错，是您没碰到我们的七天仰慕疗法那么这么正确的方法。所以说呢，您走弯路了啊。那咱们七天仰慕疗法直接给眼球吃中药，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除眼睛垃圾，七天视力就提升。那么这种神秘的液体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在国际眼病治疗市场被炒到每毫升七美金呢？那么首先呢，我要先问大家一个眼睛啊相关的问题，看看有多少人答上来啊。在地球上什么动物的视力最好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猫能捉老鼠，所以呢猫的视力最好。狼呢能抓住山羊，所以说狼的视力最好。各位，其实都不是，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天山的金雕，这种动物的视力最好。大家都知道啊，金雕是在天上几千米的高空飞行，并且还要在快速飞行当中发现距离高空几千米距离地面上行动的小兔子，以满足捕食的需求。您想一想，这个金雕的视力它有多好？咱们人虽然是高级动物，但是咱们人的眼睛仅能看清5米到6米，1.0 视力表上的字符。那么金雕的眼睛不光视力特别好，更神奇的是研究发现金雕的眼睛一生不得眼病，这个就特别神奇了。那么科学的目的就是探索未知，经过国际眼科医学组织数十年的研究得出重大发现，在这个西藏天山金雕的眼细胞组织当中啊，发现了一种特别神奇的物质，黄酮类的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正是由于这两种天然的物质一直在滋养着天山金雕的眼部组织细胞，不衰退不老化，并且呢还能修复眼神经，才促使了天山金雕强大的视力和一生不得眼病的原因。科研人员也很好奇啊，非常好奇这两种物质哪里来的呢？那么经过对于天山金雕整个生存环境和食物链研究得出结论，那么这种能七秒滋养眼细胞、七小时排出眼垃圾、修复眼神经的物质来源于天山金雕经常啄食稀世珍宝天山雪莲当中获得。大家都知道啊，天山雪莲稀世珍宝啊特别的珍贵，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能够让人有延年益寿甚至是起死回生之作用。研究发现

0: 天山雪莲当中这种啊特殊的神奇物质两种啊，包括呢像黄酮类的化合物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于眼细胞的好处是贝塔胡萝卜素的500倍，是叶黄素的1000倍，可以说是对于眼部细胞医学来讲是重大的发现了。它里面含有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在眼睛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以减少眼睛内的脂质过氧化物，保护视网膜的细胞膜和晶状体纤维膜等等生物膜免受氧化损伤，同时呢，促进药物在滴入眼睛内啊，7秒内快速渗透，直到最深层的眼组织视网膜。那么这种酶呢，能够增强眼睛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清除眼内的自由基和变性的蛋白垃圾。那么自由基啊，会对眼睛的晶状体、视网膜等等这个结构造成氧化损伤，引发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等的眼部疾病。各位啊，同时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将超氧阴离子自由基转化为过氧化氢和氧气，减轻呢对于这个自由基对于眼睛的损害啊伤害。大家呢不用特别的记，你只要知道可以减轻自由基对于眼睛的伤害，这样就解决了眼病，不光说能治好，还能防止再复发。哎，这太棒了，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医学科研成果。所以说呀，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滋养眼组织细胞活性，排除眼部垃圾，才是治疗眼病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最快的方法。这就是7天养眼疗法，那眼病治疗遥遥领先的来历。好朋友们啊，咱们眼部细胞，不管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等等，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眼睛最深层的这个眼组织呢是视网膜，它就像相机的底片，哎，能够接受光线刺激，并将呢它转化为神经冲动，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的视觉中枢，从而呢让我们看到东西。那么不同的眼病，不同的症状，都是由于对应的眼组织细胞衰老、那退化，以及呢眼部神经受损和眼部变性蛋白垃圾不能排出所引起的系列问题。所以说呢，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去根的关键。那么还能够既去根又防止复发，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研发组呢，对于稀世珍宝西藏天山雪莲，经过国际上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这种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和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这个珍贵液体，一经问世啊，在国外眼病市场更是被炒到每毫升7美金，被国际眼科学组织根据溯源地啊，那么源于其他的使用效果，正式命名为7天雪莲养目神液，每天只需7滴，眼球直接吃中药，7秒滋养眼细胞，7小时排除眼垃圾，7天提升眼视力，滴滴都是精华，滴滴都是无价宝。从古至今呢，天山雪莲也一直呢叫做稀世珍宝。天山雪莲生长在海拔3600米到4800米之间的风化带和雪线上的石隙，那么悬崖峭壁之上啊，那里的气候呢极端恶劣，高寒缺氧，终年呢积雪不化。然而天山雪莲呢却能在这样残酷的环境当中顽强生存，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它的神奇孕育出眼病治疗特效药7天雪莲养目神液，治疗眼病遥遥领先的神奇效果。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患者也都听明白了，这7天雪莲养目神液呢，不光能治眼病，还能防止复发，直接给我们的眼球吃中药，7秒就见效。以前大家的老眼病没治好，或者是反复发作，都是因为没有用上这新时代新医疗新方法的7天养目疗法。所以各位啊，听到本档专题节目的可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朋友啊。所以如果您不管是多少年的这个眼病，那我相信呢，这5个疗程下来，我们都能够看电视，能看报纸，我们该下楼就下楼， 啊，在家的能做家务活，能做饭，生活上都能达到自理状态，正常自理，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让大家都受益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啊，只让大家花少部分钱，1000多一点，1000出头，我们就可以把5个疗程完整的用量大家都拿到手。但是这次活动呢，由于咱们医保帮扶基金和厂家呢全国性的在开展进行，咱们的赠品数量呢也特别有限，所以说呢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那么还没有报上名的大家就需要抓紧时间了啊，我们通过场外的报名电话你可以进行订购，直接来进行报名，跟咱们的场外老师呢直接的进行报名预约来预定，这是很关键，只有预定上才有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咱们的优惠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大家才有机会参加上。好，话不多说了，下面时间呢我们要交给大家，因为说呢想要跟王老师通通话的啊，想要让我答疑解惑的朋友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别错过我们这次活动。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液，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是王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
2: 我是长春的。
0: 好，
2: 我吧听你的讲座啊，有一个多星期了，
0: 哎，
2: 觉得你讲的真的太好了，
0: 哎。
2: 哎，你太为我们这些患者考虑了，我吧想咨询咨询点事儿。
0: 嗯，好啊，您说您的问题，是不是啊？想用这个咱们7天血莲养目神液去治疗也好，还是治疗这个眼病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也好，咱们随时都可以来沟通啊。你说吧，什么问题？哎，
2: 我就听你说这个7天啊，这血莲养目神液治疗眼病特别快，给眼球吃中药，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适不适合？要是能用的话，我也参加咱们这个买2个疗程，赠3个疗程的这个活动。
0: 好的，那看起来您也是在关注我们节目了，是不是啊？应该听了很久了。哎，那我额外问一个问题啊，您知道我每天给大家讲7天血莲养目神液，咱们的治疗的宗旨和咱们的主题是什么吗？
2: 7年治眼病不如7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
0: 哎，好，这还是认真仔细的在听了啊，认真仔细的在听了，特别好。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啊，治疗眼病咱们啊7天血莲养目神液真的叫遥遥领先啊，很棒。好，那我问问您情况，多大岁数了，什么类型眼病，我看能不能治，能治咱们就抓紧治啊，你说一说。
2: 哎，好的，
0: 好。
2: 我今年50了，王老师。这血压啊一直挺高，一直啊也是用着降压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个眼睛啊就不好使了。这眼睛老是胀乎乎的疼，眼睛啊还又干又涩，这眼睛还老是红红的。
0: 哦，
2: 哎呀，在家里啊要是干点啥吧，这时间一长一点，我这眼睛啊就胀疼的受不了。眼睛里像有一个小沙子磨，是磨的你特别疼啊，眼睛还特别红。像那个小兔子的眼睛一样红红的。
0: 哦，兔子眼。
2: 对。我也去医院看过，因为大夫说我这个眼病挺多的，说我是什么青光眼、角膜炎、沙眼，说我这个眼压挺高的，那左眼30，右眼26。
0: 哦，眼压是很高啊，这种状态你的眼球应该是很胀，往外鼓鼓着难受，胀得很，是不是啊？你这有高血压，再加上高眼压，其实挺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考虑到随时都有眼底出血的可能。能理解吧？哎，对对对，这个眼底出血我特殊要提一句啊，大家别拿这个眼底出血不当回事，说出血了好，那我们吸收了不就得了吗？我跟各位讲，一旦出血了，哪怕有很小很小的出血点，能完全100%吸收都是很困难很困难的，能理解吧？因为眼睛啊里头的血管特别细，而且只有眼底有血管 啊，你要理解一下，眼底有血管，所以说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它特别纤细，都被称为叫微循环的血管，能把那

0: 那么大量的出血全都进行吸收代谢吗？很难的，对吧？你寻思寻思脑出血的患者，那有哪一个脑出血的患者能囫囵个的说一点后遗症留不下的呢？对吧？眼睛出血也是一样，尽量避免这一点。眼压过高绝对是一个因素，就是导火索，看你点不点了，一点光爆炸了，这就出血了，能理解吧？那是这样的情况，所以特殊说一下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得控制好眼压和你的血压，能理解吗？
1: 能
0: 啊，哎，对对对，嗯，
1: 我本来这有这血压高，这心脏也不太好，所以我一直也没做手术。你说这两年吧，这眼睛是越来越重，你这眼睛疼的时候啊，就好像这我这个脑袋都要炸了似的。
0: 嗯，
1: 我这些用过药啊，啥药我都用过了，什么口服的药了，贴的眼贴了，我姑娘给我弄的那些偏方了，我用了可不少了，可多了。
0: 哦，
1: 可是到最后你看都没啥效果呀。
0: 嗯，
1: 王老师，你给我看看，你像我这个情况，七天雪莲养木神液能治好不？
0: 你现在这个情况其实不用怀疑，咱们七天雪莲养木神液治好你的眼病，这是100%能治好的。啊，这个眼病来讲，咱们治疗的就是老百姓讲话手拿把掐都能治得好，而且效果呢是尤为突出确切。但是前提我们要做到两点啊，我要给你指导性治疗。你看为啥咱治眼病治得好，就是我们要考虑到你的综合因素和你的综合病情，我们要进行全面治疗啊，而且我们治得非常彻底。因为咱们的治疗你看治眼病遥遥领先，为什么？我们是专业的呀，术业有专攻，不像有的药你一听你可能说从头到脚没有它不能治的。其实我自己心里边都暗暗在笑啊，各位啊不要傻，怎么讲什么病都治，医院不用开那么多科室吧，弄一个屋弄一个大夫往那一坐就开那个药就得了呗，是不是啊？你什么都治了那可能吗？对不对？一定记住什么东西就做什么，你要拧一颗螺丝钉一定要用螺丝刀，你非得用那锤子往外凿，你说能凿出来不？是不是啊？它凿得出来嘛。所以说呢咱们要针对治疗啊。你的情况来讲，咱们七天雪莲养木神液是一定能治好的，听我话这么治。第一个，很好的控制好眼压和血压，刚才我说了啊。那么现在你的高血压的高的状态是由于咱们没有合理的用好这个控制血压的药，既然不行就一定要换。什么叫断舍离，能理解吧？不行就赶紧要调整，因为是凡是血压的药都是有一定耐药性的，到达一定周期它就不行了，明白了？不管你多贵，哎呀我这药老贵了啊，我一买好几百，那不白瞎了吗？我告诉你，你在有效期之内你可以留着，过段时间可以换回来。为什么？耐药性弱了，你可以再换回来调回来。但是你现在不适合，降不下来，那你说它降不下来，你吃的所谓降的药的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说你把你的药，今天我告诉你现在做这工作啊，干嘛？赶紧总结一下，写个单儿，然后呢跟我的场外的工作人员去说，他帮着你先调整你现在所谓的降的东西，降的药，这是不行的，理解吧？啊，这是我们需要调的第一个东西。第二是什么呢？降眼压。降眼压的东西很多，那么不用买多，就一瓶即可，比如说赛马星胺降眼压，我们就把眼压控制在20以内，能理解吧？这是迅速降的，可能今天用完明天就降了啊，迅速降的。那么配合咱们的七天雪莲养木神液，因为我们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那种这个特效的降的成分，就没有任何的不安全因素。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是7秒可以直接到眼底，但是它不负责降眼压，它先负责帮你干嘛？7小时排出眼垃圾啊，你配合那个降眼压的东西，那么它迅速的可以帮助你往外排，里面防水的容积率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等到合理范围降眼压的东西就可以扔掉了，你可能都用不了，就用了小半瓶，你那剩下可以扔啊。还是我那句话，你可以断舍离嘛，是不是？可以扔掉，我们就直接接受下边的疗程的治疗就可以了。所以一共只用7天就能纠正的事儿，我们干啥痛苦7年呢？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这一下子我们就可以纠正它。因为我这里面的特殊的成分是从雪莲当中提取的，一个是黄酮类化合物，修复你眼底，修复你的视神经视网膜，包括呢你像你的沙眼啊，你的炎性物质都可以进行7小时排出。然后呢我们里面有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个酶类的活性极高，它可以快速利于你的细胞循环代谢，从眼底到眼表全给你修复好，基本上5个疗程之内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啊。所以说你的情况来讲，按照我的指导去治，基本上来讲2-3天就可以见好了啊，好不好？没问题。
1: 好
0: 啊，哎。

0: 活动我怎么才能参加上呢，王老师？
1: 啊，我刚才讲了一件事情，就一定打场外热线，只有场外热线能订到咱们的活动。其他地方就是一个疗程是一个疗程钱，你不得花6000多吗？场外热线那块有名额，没结束之前你都可以用1000出头，就这么点钱就能拿到5个疗程药。嗯，啊，明白没？
0: 好的，明白了，明白了。我赶紧去参加这活动，打场外电话去。
1: 哎，好嘞，就到这儿，赶紧去。啊，
0: 好
1: 好，我们再会。嗯，
0: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新时代，新医疗，新疗法，21世纪眼病治疗最新成果。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7秒滋养眼细胞，7天修复眼神经，7天雪莲养目神液，7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请讲啊。
3: 王老师，我是武汉的，
1: 武汉的听众，欢迎你啊。哎，
3: 王老师啊，
1: 嗯，
3: 我是3个月买的
1: 啊，
3: 当时吧，我买的时候吧，不瞒您讲，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啊，买了1个疗程的。
1: 好，
3: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给眼球啊吃这个中药，这一个疗程的效果能这么好，我这个药也快用完了。
1: 嗯，
3: 正好现在这有活动。说买2个疗程送3个疗程，现在才1280块钱，这优惠力度可真的是太大了。所以我就想报名参加咱们的活动啊。
1: 哎，好，想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活动的确要快点参加了，因为咱们到现在为止呢可能就是要提前结束。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大家能把咱们的优惠产品抢得这么快。其实原定我们还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啊，但是一看不行啊，这抢得太快了，几乎就叫没有了，那就得通知大家一声了，是不是啊？别到时候落埋怨的啊，你看怎么没被告诉我呢，就没了呢。是不是啊？这个情况啊。好，那既然是老朋友了，咱们聊一个话题啊。你知道我每天给大家讲咱们的7天养目疗法这个核心的宗旨也是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吗？我提问你知道吗？
3: 知道。
1: 哎，
3: 7年治眼不如7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
1: 哎呀，加10分。太棒了。好，既然知道，那咱们就既有用处的好效果，还有咱们的活动垫底儿，是不是啊？既省钱治好眼病啊。那咱们活动很紧张了，咱们要快速行动，先说一下情况吧，好不好啊？哎，
3: 好。我赶紧先跟你讲一下我的情况，然后我赶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报名。
1: 没错没错，沟通好咱们就报名啊。好，我听一下你情况，你说一说。
3: 我是有这个眼底出血，还有那个葡萄膜炎，然后那个眼睛前面吧，有2个就是大的那个黑圈子。当时吧，我是啥都真的也看不着啊。要不吧，我就只能看到上面的一点点，要不吧就只能看到下面的一点点，反正是我没有看全的时候。然后眼睛上还老是干巴巴的，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球上转不动了似的。再有啊
1: 干啊。
3: 再有我那个眼睛还怕光。
1: 畏光。
3: 对。我就是连早上的那个光啊，要是强一点吧，照的我那个眼睛啊，就跟那个针扎一样的就疼。不管是那个阴天还是晴天呐、我出门都得戴那个墨镜啊。
1: 有
3: 的时候啊，那个家里那个阳光要是足了，那我都得戴上眼镜。要不然的话，我那个眼睛它被光那么一照，我受不了啊。
1: 没错，对。
3: 为了看我这个眼睛啊，我那个钱花的可是多了，但是没有啥好的效果。
1: 你这少不了花钱。
3: 老伴在那个广播里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王老师啊，您讲的真的是特别的好。
1: 好，这是对应了，是不是啊？这爱屋及乌啊，怎么听都好。哎呀，王老师，你又讲得好。哎呀，王老师，你声音还好听。王老师，你这眼药特别棒。哎呀，爱屋及乌，因为你有好效果呀，是不是啊？怎么听怎么对皮儿，怎么听怎么对路子，是不是啊？好好，哎，
3: 真的是7天雪莲养目神液呀，

0: 七天养不疗法呀，
1: 嗯，
0: 一秒就滋养这个眼细胞，
1: 嗯，
0: 一个小时就排出眼垃圾，
1: 对，
0: 嗯，每天吧就只需要七滴，
1: 嗯，
0: 就能够把这个眼病给治疗治好，
1: 嗯，没错没错没错，
0: 而且吧，
1: 嗯，
0: 那个好的那个患者也用上了以后啊，把那个十多年的那个眼病都治好了，
1: 嗯，
0: 所以吧，
1: 嗯，
0: 老班呢，啊，他就给我买了一个疗程的，
1: 嗯
0: 嗯，我记得啊，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那个眼睛就不疼了，
1: 嗯，
0: 而且也亮堂了，
1: 哎，很好，啊，
0: 比以前呢，啊，也舒服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眼睛上也不干了，这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也，
1: 嗯，真不错哈，啊，好，嗯，
0: 是，而且吧，我还留了好多的那个眼屎。
1: 嗯，
0: 后来就打那个场外的那个400电话，我才知道这是在排毒啊，
1: 嗯，
0: 是好转的那个信号。
1: 对对对，嗯
0: 嗯，现在我一个疗程也快用完了嘛，
1: 嗯，
0: 我那个眼前的大黑圈呐，啊，就觉得淡了不少了，
1: 嗯，
0: 就变成那种浅颜色的了。
1: 哎，
0: 最主要就是我那个眼睛就不像过去那么怕光了，
1: 不畏光了，很好啊，嗯，
0: 是的，
1: 嗯，
0: 王老师啊，我这不是看到效果了吗？
1: 嗯
0: 嗯，所以那您看看我这趁着活动，现在还得买几个疗程的，
1: 嗯，
0: 我就趁一次性多买点，嗯，给眼睛彻底给治疗好。
1: 好的好的，其实您的眼病就是我所说到的，就是大量的眼络垃圾堆垒在一起了。明白吗？因为葡萄膜我们一定要了解它是在哪儿啊，就葡萄膜炎的患者，它是在眼球壁的中层组织，它在中间啊，其实很重要这个位置，它已经是在什么位置，就是就是论黄庭大内来讲，它已经是在这个宰相的地位了，呵呵，仅次于皇帝，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是这么个地位了。它是什么呢？富含血管色素，它和这个视网膜之间仅仅就是一点点的这个距离了，就差一点。它干嘛的呢啊？它主要是提供眼球的营养的。提供眼球的营养，你想想它有多么之重要，对吧？它一旦发炎了，眼球所有的营养全都断档了，所以你会干，你会涩，是不是啊？你会难受。而且葡萄膜炎，我告诉大家是十分常见的，叫致盲眼病，能理解吧？致盲眼病，它是其实地位来讲的话，你看青光眼第一，白内障第二，现在糖眼病几乎第三了，然后是什么呢？玻璃体混浊，再下面就是葡萄膜炎，你看它能排到第五，也不低了。是不是啊？也不低了，而且它还有什么呢？有不好的恶变可能，它会出现化脓性的葡萄膜炎，那就完了，那就更糟糕了，眼球甚至有的都会坏死，对不对？化脓性的，所以这个病来讲，我们在治疗当中的的确确重要的一环就是排除炎性渗出物，一般的排不出去啊。您觉得一般的也要能做到这一点吗？一个它位置在中层。对吧，上不上下不下很难排。另外一个呢，什么药力不够，那只能在浅表治疗的，在外边它够都够不着，是不是啊？所以说药劲还得强，药性还得好，还得直接针对。所以咱们的七天血莲养不神液就兼具了这样的特色。你看七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刷到眼底了，是不是啊？直接到眼睛内。它的重要的一个物质什么呢？过氧化物歧化酶。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这个东西干嘛的？就是快速的帮助排除整个眼络垃圾的。所以你会觉得呀，七小时亮堂点了，是吧？再过七天呀，哎，这眼睛怎么不干了呢？是不是啊？哎，慢慢，哎，大黑圈也淡了呢，是不是啊？这不像过去那么怕光了呢，一点一点一点开始好转起来，是吧？这就是整体的治疗效果，非常好，非常好。往下来按疗程来吧，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对吧，见效了效不更方，啊，一天只需七滴就可以了，啊，多一滴都不用，是不是啊？哎，好，定活动你就直接跟我场外老师去说就行，他给你安排，老患者我们优先考虑优先送药啊。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按照这个活动来说，我建议你就直接定两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那么也就意味着花1000出点头就能拿到原来6000块的药，是不是挺好？
0: 嗯，
1: 哎，别错过就好啊，好吧，哎。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呀，
1: 哎，
0: 我平时吧都吃点啥呀，有助于我这个眼睛的治疗啊？
1: 可以辅助一点，比如说绿叶菜啊，比如说像胡萝卜，如果说呢这两点都不怎么爱吃的情况下，有一些辅助的，比如说呢像这个叶黄素啦，啊，比如说贝塔胡萝卜素，现在有复合型的，这都可以添一点。

0: 他的不用特殊，其实我们本身这个眼病患者啊，就是平时健康饮食即可，别肥甘厚腻，而且你喝水稍微注意点，别咕嘟咕嘟一下子一大瓶，我们不可以喝两口，这个需要注意点，剩下没有什么太特殊的。那没有什么太特殊，你不像那个视网膜要脱落的患者，那动都不能动。哎呀，我一见他都很小心，慢慢走，慢慢走，是不是？他都得扶着点，别动啊，可别蹲，别蹲着。哎，怕什么呢？一下子就是个寸劲儿，都可能脱落了，是吧？您这个问题不大啊，好不好？这样就行啊。
1: 知道了，
0: 好，
1: 那我赶紧去参加活动了，
0: 哎、
1: 我都见到好的效果了，我有心情。
0: 哎
1: 给我这个眼病全给治好，
0: 嗯、
1: 谢谢王老师。
0: 好，就到这儿，也祝您健康啊！行动吧，我们再会。
1: 谢谢您，再见。
0: 好。
2: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按周期用上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健康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3: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七天雪莲养目神液，五个疗程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是6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买两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只花这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
2: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再来接听电话。您好，
5: 你好。是那个七天雪莲养目神液的王老师吗？
0: 哎，是我啊，欢迎您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5: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
5: 那我是你们四平的老顾客了。
0: 老顾客了啊，好，老顾客了。那问一个问题，知道我们治疗眼病的宗旨是什么吗？
5: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
0: 嗯，
5: 治疗眼病啊，遥遥领先。
0: 哎呀，
5: 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啊？说的太对了啊！我们真是老朋友了啊！这老朋友们真是认真在听啊。嗯、好，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那、啊、好，欢迎老朋友。那您说说您用了几个疗程了？
5: 我现在服用那个七天雪莲养目神液呢，
0: 哎，
5: 已经五个疗程了。
0: 嗯。那五个疗程了。
5: 哎呀，我自己觉得吧，自己都全好了。
0: 那全好了，好，
5: 我的心里还是没底。
0: 哎，
5: 想让你啊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好，
5: 帮我给指导指导。
0: 好，
5: 如果没有好的话，我也想参加咱们这个1280元这个五个疗程这个活动呢。
0: 好，好，好，那您是主角了，我不说话了，我先听听您整体的治疗情况，好不好？我听一下啊，您说说吧，好吧，嗯。
5: 我这以前吧，这眼睛啊，就老觉得眼睛里面有那白雾似的。
0: 嗯，
5: 你看啥东西感觉眼睛就雾蒙蒙的，
0: 嗯，
5: 感觉好像老是在下雾，
0: 嗯，
5: 这一天在看啥都感觉都有，老是想用手啊去揉它，可是白雾没有揉掉吧，这眼睛揉的呀通红通红的，
0: 嗯，
5: 感觉眼睛里面老觉得好像有个东西似的，磨的这个一天天的，哎呀心里直发慌，
0: 嗯，
5: 这眼睛里边嘛还有那个热乎乎的，像是有啥在烤这个眼睛一样的。这眼神啊也不咋好，要是远一点的呀，人和我打招呼我都看不清楚是谁，
0: 嗯，
5: 也没有办法和别人打招呼，
0: 嗯，
5: 现在别人呢还以为我不理人家的，
0: 嗯，
5: 这不是2021年3月份啊去做的检查，说我是这个白内障还有这干眼症，
0: 嗯，
5: 说我这视力也挺差的，
0: 嗯，
5: 左眼呢只有0.04，右眼呢是0.1，
0: 哦，
5: 这个情况啊挺严重的，
0: 挺严重的，没错。
5: 哎呀，给我说的心里可害怕，就怕失明了、瞎了。
0: 对，嗯嗯嗯。
5: 那四月份呢，我就做了这个白内障这个手术。
0: 嗯，
5: 这手术吧，当时做的也挺好的。
0: 嗯，
5: 恢复的也挺不错的。
0: 好，嗯。
5: 左眼呢0.4，右眼是0.6。
0: 嗯

0: 年轻的白物呢也没有了。
1: 嗯，
0: 那时啊，我这一天的心情啊，那可是老好了。
1: 嗯嗯，
0: 哎呀，谁知道这好景不长啊。
1: 嗯，
0: 大概也就是有一年的时间吧。
1: 嗯，
0: 那我又觉得眼睛又不行了。
1: 哦，
0: 眼睛不光疼，
1: 嗯，
0: 这视力啊也不行了。
1: 啊，视力也不好。嗯嗯，
0: 对，这眼睛的白雾呢又出来了。
1: 嗯，
0: 我就去医院啊，又去做了检查。
1: 嗯，
0: 大夫说我又复发了。
1: 嗯。
0: 说我还得再做手术。
1: 嗯嗯嗯。
0: 哎呦，我这一听啊，我这心里可吓坏了。
1: 嗯。
0: 那我这是眼睛啊，怎么老罗去做手术了？
1: 嗯，那可不。
0: 吃了一些药，吃了也没啥效果。
1: 嗯。
0: 到医院去，大夫就说在那做手术。
1: 嗯嗯。
0: 我这战友啊来看我。
1: 嗯。
0: 就说起这个七天血癌角膜神液
1: 了。嗯嗯。
0: 你看他用了有五个疗程了。
1: 嗯，
0: 把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那个青光眼都给治好了。
1: 嗯，好。嗯，
0: 哎，我这一听人家都治好了，那我怕啥呢？
1: 嗯，
0: 当时我也就买了五个疗程的。
1: 哎，嗯，
0: 哎呀，当时可是没啥活动啊，
1: 嗯，
0: 原价买的，一共花了6000多呢。
1: 啊，
0: 你看第一个疗程用完以后，
1: 嗯，
0: 哎，感觉这眼睛哎就不咋疼了。
1: 啊啊啊！
0: 觉得这效果确实太快了。
1: 哎，很快是不是啊？好，
0: 哎，我这眼球这个血癌真的神奇。
1: 嗯，对，
0: 用到3个多疗程的时候吧，
1: 嗯，
0: 这眼睛的白雾啊，哎，可就少了不少了。
1: 嗯嗯嗯，
0: 眼睛也不红了。
1: 嗯，
0: 也没有那个热乎乎的现象了。
1: 嗯，好。
0: 哎呀，我这个心里可高兴了。
1: 嗯，
0: 这不现在啊，这5个疗程的药啊，这就要用完了。
1: 哎，嗯，
0: 这眼睛的白雾呢没有了。
1: 嗯，
0: 这眼睛啊也舒服了。
1: 嗯。
0: 干啥呢也亮堂了。
1: 好的，嗯，
0: 哎，王老师啊，你再给我看看，
1: 嗯，
0: 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就全好了呀？
1: 对，症状消失了，它就是在全好啊，不用怀疑效果，不用怀疑啊。其实呢，你看眼球吃雪莲是不是啊？眼球吃中药，你的效果来讲毋庸置疑。包括你看你的战友，他也是同样如此，治疗是同样的。啊，因为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是直达眼底。其实您的情况有一个非常典型，就是大家很多很多患者都是这样，什么呢？白内障反复手术。我接诊的患者当中有做过最多的8、9次啊，那讲话那角膜都已经没处下刀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种过程，我们有好多患者是不停的在延续着步入后尘的，这是不对的。各位要想想为什么？因为你做手术只是置换了晶体，你根本没有改变你晶体为什么会混浊。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总是混浊呀？它是有大量的变性蛋白垃圾无法进行循环代谢所导致的结果。那我们两个任务，第一个我们必须把它快速代谢掉，第二个我们要恢复它正常的代谢，别让它再堆垒了。所以说我们让眼球去吃中药的目的就是这样，因为中药能够治标治本。雪莲是什么？天山雪莲是明目的一个奇迹呀，是不是啊？讲话上品当中的珍品，那被称为叫天才地宝。自古以来雪莲名目谁都知道，对不对？我们讲话了《本草纲目》是明确记载有妙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原材料，所以我们提取它帮助大家恢复眼睛。一个是什么呢？快速代谢垃圾，另一个恢复眼睛能够代谢这种变性蛋白垃圾的能力。所以这5个疗程当中呢，已经能恢复这种能力，你随时有，随时能代谢，随时能排出，视力也提高了，是不是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啊？不再模糊了，这就是全好了，不用再买了呀，呵呵，不用怀疑啊，不用再买，没有问题的啊，好不好？
0: 我是不用再买了。
1: 哎，对对对，
0: 哟，那可太好了。
1: 嗯，好，嗯，
0: 就是说还有一个事儿的，
1: 啊，
0: 就是我老伴儿啊，这段时间的眼睛也不好，
1: 嗯，
0: 他是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0: 是这个迎风流泪的毛病，
1: 嗯，
0: 你看他的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用啊？
1: 这个其实是跟您的情况差不多的，玻璃体和晶体就是你发白内障那个位置啊，它俩是紧密相连的。玻璃体更有一个肩负着晶体的这个代谢的任务，它一旦出现混浊，那么就很容易累积到晶体，所以玻璃体混浊和白内障都容易一块出现。但是它现在只在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就一定快速治疗啊，别等到发在这个并发白内障上喽。啊，好不好？所以它是可以治的，而且您发现您的眼病治疗的都已经非常棒了，那您说他这个情况呢，同样存在着混浊物的代谢障碍性的问题，对不对？我们恢复了就好了啊，可以用，而且就5个疗程，也不用多，那而且就是7秒到眼底，7天就可以见到明显效果。其实不用7天，就7小时睡觉之后，第二天你就发现这个混浊物就能往外排，你们眼瞅着好啊。行，你就

0: 电话直接去订这个活动就可以了。现在他1000出头，你那时候花6000多，你对比一下钱是不是啊，同样的药还是有活动，赶紧报啊，别错过就好，好不好？嗯
1: 那行、
0: 哎、好，
1: 那我就不跟你说了，
0: 好好好，
1: 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嘞，就到这啊，赶紧去吧。哎，好，我们再会啊。嗯，
1: 好的，再见王老师，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7天学

0: 1000多块钱，就是1280元，就可以把五个疗程的药带回家，平均一天才几块钱，康复眼病不复发。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赠品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请广大眼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康复眼病，恢复光明，健康后半生。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1: 王老师。你好。
2: 哎，您好，您请讲，这位朋友啊。
1: 哎，你好，王老师。
2: 哎，
1: 我是湖北宜昌的一位新患者。
2: 哎，好好好，新患者啊，您说您的问题啊。哎，
1: 王老师。
2: 哎，
1: 我听你说现在这七天雪莲养护神液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
2: 嗯，
1: 现在是买两个疗程可以赠送三个疗程。
2: 对，
1: 我现在报名还报得上吗？现在
2: 可以的，因为咱们活动是要提前结束，还没有结束。但这两天我们定的量呢很大很大，我估计着呀，也就是近几天吧，这活动就快没有了。所以要想定，咱们就抓紧往前，别错过啊！明白没？能定到就省钱。同样的药，咱老百姓讲啊，同样的药，您少花了5000-6000，那该有多好啊，是不是啊？别错过啊。好，我还有额外的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啊，你知道咱们治疗眼病的宗旨和咱们的治疗的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能起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吗？知道咱们主题吗？
1: 我听了，我听你说的是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哦。治疗眼病吧，遥遥领先的是。
2: 哎呀，没错，这看来也认真在听了啊。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啊。好，我听你情况，你快告诉我，因为后头还有患者，咱们也快结束节目了啊。你是什么情况的眼病？
1: 我是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眼睛还有老花眼。哎呀，我现在这眼睛吧，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模糊的。而且眼睛吧又干又涩，痒得难受。看人吧现在也是看不清楚。而且都是那种不管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歪歪扭扭的。白天吧还稍微好这么一丁点儿。要是晚上啊眼睛啥也看不清楚。而且我这眼睛吧总是有那种闪光的情况。而且我这眼睛就中间那块看得到，四周吧就看不到了。哎呀，说实话，我这眼病也没多长时间，今年年初吧才有的事。这不到医院去看了以后，大夫说我是眼底黄斑变性，视网膜什么色素变性、老花眼，说我眼病挺严重啊。让我住院，我呢就没敢住。就他就给我开了一些药，这不用了大半年时间吧。哎呀，这药用下去眼睛还是没啥效果的事。正好我这听收音机啊，听到你这节目吧，我觉得王老师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大夫啊。哎呀，我就觉得这七天雪莲养护神液吧，很多患者用了效果都好。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问一下王老师，你看我这眼睛要是用上咱们这七天雪莲养护神液，是不是也能把我这眼睛给治好的事？
2: 好，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您的眼病而言的不像是说特别特别的严重，因为我们有，你看上位患者朋友他已经谈到他的眼睛视力几近都叫失明的状态了，0.04。那您琢磨的是不是啊，比你这要重的很多。而且现在有个关键问题，你重在哪儿啊，就不说别人，你重在哪儿，你重在你的眼病的位置都在眼底深层啊，就是浅层、中层和深层，它是什么呢，一层一层结构的，眼睛和其他脏器不一样，它这个一层一层结构很特殊，就是你到达不了这个位置就治不了这个病，能理解吧？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让眼球直接吃中药，为什么我们七天雪莲养护神液一定要是滴注在眼睛上，不是让你吃眼药呢？对不对？它这个区别就在这儿。你眼药，你经过胃肠黏膜吸收转化，你再到眼睛上没东西了，你搁啥治啊？是不是啊？那没有药力了，你搁什么治啊？你这是治不好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让眼睛直接治疗啊！所以它要快速的到眼底。你重在哪儿？就是你所有病灶部位都在眼底，黄斑区在眼底，视网膜在眼底，对不对？那老视咱们不提，因为老视来讲正常老化。

0: 我们一般都不给予药物纠正，除非特别特别重的，是不是啊？但是在治疗过程当中，老师是可以纠正的。轴距开始进行改变之时，我们改变了这个眼底的情况，它就可以恢复到这个很好的状态啊。所以说，仅就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两种，我建议你就是直接滴注咱们这个七天血莲养目神液啊，快速治疗，因为我们七小时就可以排除变性垃圾，那包括黄斑变性垃圾、视网膜色素变性垃圾。那你想想，你看东西，首先我觉得第二天你就会觉得这个色彩会鲜艳一点了，啊，要不然的话你这就是没有色彩的世界，我觉得没有乐趣，是不是啊？
1: 对，是是是，
0: 对，所以说呢，在第二天就会有感觉，因为七天提升眼视力啊，七天提升眼视力，按照周期制也就五个疗程，能恢复的非常好，变性的事情全部能解决，避免你打眼针儿，避免你出现什么新生血管破裂。也避免你出现晚上就失明的状态，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我认为五个疗程是可以的，你放放心心去定，放放心心去治，人家治的都很好，你这个情况来讲没有他们重，效果会更理想啊。只是说咱们病灶部位而已，对不对？那你有这个好药，穿透力这么强啊，七秒钟可以到眼底了，你怕啥呀？对吧？咱有东西去治疗啊，啊，咱们有武器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就定两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啊。行啊，我不多说了，跟草原老师沟通，好吧？快速行动啊，快速定，哎，好吧，哎，哎，好，
1: 我就打长官电话，谢谢你啊，王。
0: 哎，好，就到这儿啊，再会，哎。
1: 好，再见，哎，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0: 哎，欢迎你啊，您好，请讲。
3: 哎，您好，王老师。
0: 哎，
3: 哎，我是来自北京的一个患者。
0: 哎，
3: 王老师，就是这个七天血莲养目神液吧，我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就是这现在这个眼睛嘛，真是一天一天的见好。眼睛也不花了，就是看啥东西吧，也清楚了。
0: 对，
3: 就是比以前呀舒服多了。
0: 好，
3: 我这不正好听着这有活动嘛？
0: 哎，
3: 五个疗程才1280。
0: 嗯，
3: 然后就是说这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嘛，我就着急了，王老师，我想请您说啥也给我这个老患者报上个名行吧？
0: 嗯，好的啊，老患者了，咱们来报名参与活动啊，真省钱呐，真省钱现在啊。
3: 是。
0: 我问问老患者啊，你知道咱们治疗眼病我讲座的给大伙儿讲课的这个宗旨和主题是什么，知道吗？
3: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
0: 哎，
3: 是吧？
0: 没错没错，你看今天啊，咱们老朋友都是认真听节目的了啊，讲话认真听课。
3: 对对，
0: 哎，太好了，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治疗眼病遥遥领先啊。好，那您这情况我觉得几近康复了，那我建议您就是迅速参与活动啊。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参与活动的方式就一个，就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公平起见嘛，是不是啊？先来后到是要有的啊。所以您就赶紧说情况，然后咱们看看还需要多少啊，你看看这个情况。
3: 行行行，
0: 哎，
3: 我以前吧就是眼睛嘛看啥都花。就是又干又涩的，要是远一点吧就是我啥也看不到。然后眼睛就是干的像就是那种被烤熟了那种感觉，那个眼珠子就感觉转不动了。而且吧就是眼前有好多那种小飞虫就在那飞来飞去的。一天到晚的就迷晃。然后你晚上一闭上眼吧就是感觉有虫在眼前飞，就弄得就是睡觉也睡不好。跟您说哈，就是为了看眼睛真是钱没少花。可是也没啥好的效果。就是到最后吧就是越来越严重了。我这不在广播里就是听您讲的这个七天血莲养目神液嘛，就是治眼病特别快。
0: 哎，
3: 然后我听了你们广播也就十多天吧。然后知道那个七天血莲养目神液挺好的，说是七秒滋养眼细胞，然后七小时排除眼垃圾，
0: 对，
3: 七天就能提升眼视力。
0: 对，
3: 然后每天呢只需七滴就能治好眼病。
0: 没错，
3: 我就觉得挺好的，方便。
0: 哎，好。
3: 但是跟您说，我也没敢多买，我当时就买了两个疗程的。然后一用吧，哎呦，这个眼睛就不疼了。然后也挺着了。也不那么干了。就是比以前湿润多了啊，我就感觉见效就特别快。后来吧，我

0: 紧接着我又买了两个疗程的，
1: 见效了。
0: 然后现在这、
1: 嗯、
0: 对这个手术现在也没多少的了。现在这个眼睛嘛，就是那小飞虫就少了一大半了，眼睛也不花了，就是看啥也挺清楚的。最主要就是舒服多了，我跟你说王老师，这眼睛一舒服这心情也特别好。
1: 是，哎，这个说特对啊，这眼睛一好就觉得哎呀怎么心也敞亮了。
0: 是
1: 不是说好啊？没错。
0: 对，我就想问一下王老师，您看我就现在这种情况，我要是参加上咱们这个买两个疗程不赠三个疗程这活动吧，是不是我这个眼病就能完全治好呀？
1: 其实您用不了这么多，我建议您呢可以考虑再补充上一个疗程就差不多少了。啊，这个疗程几乎就是要达到我们把眼络组织全部的新陈代谢来进行恢复就完事儿了。啊，原因在哪儿呢？因为前面咱们治疗已经很好了，包括呢，你看啊，就是觉得不干了、湿润了，就证明里面的循环就防水代谢都开始恢复了。都很好，小虫子小苍蝇开始没有了，这是什么呢？就玻璃体混浊物开始代谢出去，玻璃体恢复了它正常的，包括玻璃体细胞啊，包括呢它的整个胶质的状态都开始恢复了。那么这种恢复呢，它是治本的，因为咱用的是中药啊，是不是啊？雪莲提取物啊，黄酮类化合物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所以它的治疗非常彻底，你不需要反反复复治啊，说再来五个疗程，再来五个疗程，那不是。啊，我们只需要一次使用，终生受益。以后注意好用眼卫生，你一辈子都是这样的。那、你说其实哎呀，很多病都找上来，老了啊，其他什么病来了，但是不往眼睛上找，因为病只最欺负就是弱的地方，对吧？柿子咱还挑软的捏呢，那何况是病呢？你这会儿很强，免疫很好，代谢很棒，他就不往上找，你再用一个疗程就够用啊。你跟场外老师说，我给你给予适当的优惠，即使一个疗程老朋友我也给你照顾，好不好？
0: 太好了，
1: 好，
0: 真的谢谢你了啊。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啊。
1: 对对对对对，好，那去吧，有问题再来电话啊。
0: 好嘞，再见王老师。
1: 好嘞好嘞，再会啊。好好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购买时敬请认准药盒上的天山雪莲花图案和七天雪莲仰慕神液这八个大字。七天雪莲仰慕神液，七天疗法治眼病，双眼治完亮晶晶。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七年治眼不如七天养眼，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21世纪国内国际最新眼病克星七天养眼疗法已经问世，经过7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给无数眼病患者带来了七天光明新希望。七天雪莲仰慕神液，每天只需七滴，多一滴不用，少一滴不行。七天滋养眼细胞，七天修复眼神经，七天提升眼视力，七天重建眼光明。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科学研究发现，人的眼睛是由细胞和眼神经组成的。年龄的增长，眼细胞的老化衰退和视神经的受损，是导致各种眼病的根源。滋养眼细胞才是眼病治疗的科学方法。传统产品，传统方法，治标。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新药六零减保上市三周年，康复千万患者之际，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仅需60天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让利优惠活动，全国统一售价60天完整康复量2720元的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刚刚摆脱了巨型鸟的袭击，躲过了可怕的沼泽，长达一米的怪蛋虫出现了，队员们全都中招了。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2: 在丛林里飞荡了半个小时，终于发现了啄木强巴所说的好像有人工建筑的地方。这里对密林而言可谓是别有洞天了。那是一处高出沼泽不少的红岩平台，致密的红岩上没有植物生长，天地顿时开阔，远看去就像是一只巨人的脚踏在密林之上。脚背上有一条银色的飘带，是从第二层平台飞流千尺的瀑布。瀑布在脚背上汇集为一潭清水，清水又漫过脚背向沼泽倾泻。而那些好似人工建筑的东西，在巨人脚的高处，远看是一个个耸立的碎石堆，或者是被风化了的锥形岩石。从分布情形、石堆高度，怎么看也不像是人类的建筑，甚至给他们的感觉更像是某种动物筑起的巢穴。真正到了近处，才发现那只巨人的脚，那可是不一般的大呀。红岩在这里高出地表至少50米，最高的地方甚至与那些蕨类植物的树冠平齐，宽度约有2000米，并且一直向密林内深入，看起来和山根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当大家来到脚底板，才发现那巨人脚也是上大下小，想要攀爬上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还好，漫过脚背的瀑布在巨人脚的下面也冲出了一汪小小的清潭。大家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清水呀，必须要洗掉那一身让人恶心的说不出话的东西呀。在林中飞荡之后，早已是人人挂彩，每个人的身上都多少带着一两条那浓痰似的生物，肖恩最惨了，从头到脚都被这种生物彻底的包裹住了，看上去就像是穿了一件黄绿黄绿的迷彩服，一头银发则像是被谁砸了无数个生鸡蛋纠结在一起。当肖恩看到这滩清水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冲过去，不想却被两声喝止了。站住，肖恩！是吕静南在命令他。
3: 你给我停下来，肖恩！
2: 是唐敏在大声地尖叫。肖恩在茫然之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好像是自己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这两位女士正在怒气冲冲地朝着自己赶来。
3: 你怎么可以在我们的前面呢？对吗？应该是等我们洗了你再洗的嘛。
2: 原来这两位女士的一致观点是，这潭水被你们这些臭男人洗过之后，岂不成了一潭臭水，哪儿还能再洗呢？因此理所当然应该是他们先享用。肖恩这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礼节性的错误。他抖动着双手看了看自己那披黄挂绿的身体，嘀咕着说：
4: 可是这个可是我……
2: 吕静南看了看那瀑布下不足10平方米的小小的清水潭，其余的地方都是翻涌的淤泥，说什么也不让肖恩先洗。吕静南巧舌如簧，唐敏口齿伶俐，两个人一唱一和，叽叽喳喳地说了好

0: 多萧关都听不懂的中国道理，最后在双重的压迫下，哪能不投降呢？一群名副其实的臭男人聚集在一起，只觉得身上散发的阵阵恶臭越来越刺鼻了。看着蔫了的萧恩，岳阳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安慰他说：“现在正是你发挥你绅士风度的时机了。咱们这些大男人呢，犯不着跟他们抢。”萧恩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说：“绅士，绅士你个奶奶。”大家还很自觉的背对着水潭形成了一个弧形，除了啄木强巴，其余人甚至都不敢回头看上一眼。张力突然清了清喉咙说：“其实啊，我觉得，这个当然了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哈。这个强巴少爷，呵呵，你可以跟他们一块洗，是吧？”一群男人都不怀好意的奸笑着。卓木强巴一本正经的说：“
1: 我，我可怕被踢飞了。”
0: 大家都咧开嘴大笑起来，但真正能够发出声音的只有一个人。张力在放声大笑之后，发现其余的人那都只是把嘴张大了，没有发出半点声音。猛然想起身后某人听觉超长，思维敏捷过人，岂会听不出笑声中的猥亵的意思呢？一想到这儿，他感到了有一阵阴风吹过去了。张力忽然感觉到有点不妙，赶紧就捂住了自己的嘴。清洗之后，大家都觉得其实这种生物对人体的危害还是极小的，那种粘液既非强酸也非强碱，对人体也没有产生毒性或导致过敏，只是长相太恶心，还有那股臭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如今在巨人脚状的红崖下，天色渐晚了，他们又面临着新的难题，在哪儿宿营呢？在这巨人的脚下吗？四周湿漉漉的，黑黝黝的，阴风阵阵，加上刚从怪诞虫和变形虫的包围圈中脱身，总觉得不踏实。爬上红崖去过夜吧，谁知道上面又有什么呢？那是一片开阔地带，要是又碰到那些巨鸟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那就可以别睡觉了。而这群人现在是急需休息的，他们已经有超过五天没有合眼了。现在全凭刚到香巴拉的兴奋和怪兽的刺激才坚持着没睡，而且攀登巨人角岩还有一个难处，那就是这块巨岩的三面岩壁都是内斜性，除了利用攀岩的工具之外，需要极好的体力才能爬上去。而且还有一个至今昏睡不醒的王佑，更加增加了攀岩的难度。他们在海上吃这几条小鱼获得的能量早就在逃跑的途中消耗殆尽了，如今不吃东西，或许没有一个人能够爬上去了。在这种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卓木强巴也拿不定主意了。他非常民主地让大家讨论，大家商议了一会儿，以6-3一人弃权的多数票决定先在巨人脚下宿营，想办法弄吃的，明天一早再爬这座巨岩。商议完毕，寻找食物和搭建营房成为了当务之急。最后经过调配，张力、巴桑、肖恩三个人以水潭为中心，在半径为100米的范围内找食物，其余的人呢搭建营房。这次搭建的是岩营，岩营的搭建法和卓木强巴他们在丛林里搭过的树屋有几分相似，在距离地面10米左右，先用铆钉枪在岩壁打眼儿， 植入膨胀螺丝和固定

0: 钢管，然后在钢管上铺设横条，有如栈道一般的底板架好之后，再以此为基础，在上面铺上双层气泡薄膜，一个岩营就算搭好了。一个一个的岩营连在一起，最后就好像一列火车横空悬在绝壁上。这种营房既能防止地面的湿气太重，也能防止突然来袭的怪蛋虫等生物遮风避雨，更不需考虑头顶的岩崩等灾害，而且最适合搭建在这种内斜型的岩壁下。搭好岩营没多久，张丽他们就回来了，只是他们竟然拖了一条怪蛋虫回来。这条身长一米半，像一条黑色的牛筋一样的无骨动物，背上的几根尖刺还在微微的颤动，显然它没有死透。胡杨队长指着怪蛋虫说：“
1: 怪兽，你们怎么带这个家伙回来呀？这算什么？这个
0: 晚餐。”张丽说出了大家最不愿意听的答案。赵庄生跳起来了：“
2: 什么？叫我吃这个东西啊？你不如让我吃大便。”
0: 巴桑将软绵绵的怪蛋虫重重的扔在地上说：“
3: 只有这个，爱吃不吃。”
0: 肖恩摊开了手：“
4: 真为这一片沼泽地壳全是这种虫啊，我认为是可以食用的呀。”
0: 岳阳说：“
5: 那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生物了？植物也行吗？”
0: 张丽坏笑着说：“
3: 有啊。难道你想让我们装两团浓痰，让你尝尝鲜儿啊？”
5: 呸！
0: 岳阳一听这个词儿，就忍不住干咳。肖恩解释说：“
3: 其实啊，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生命体，那种痰液形态估计是这种怪蛋虫的幼体，或许是不完全变态，而我们看到的蝾螈的始祖白天都泡在沼泽里，估计就是那种以痰液形态的生命为食物的。而怪蛋虫呢，为了保存种族的繁衍，进化出了上树的功能。繁殖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幼虫像吐痰一样的喷射出去，利用尾足变形和轻便的身体爬上树，在树干上成长长大。当自身的体重大于自身的吸附力的时候呢，就再像树叶一样飘下来，在沼泽里继续生长。那种独特的臭味，估计是那些幼虫的保护措施。从一开始啊，我们看到的蝾螈始祖的数量来看，这一带的沼泽里恐怕就只有这种虫了。既然它们的幼体对我们的身体不构成伤害，而且蝾螈都以它为食，所以呢，我判断这种软体动物估计可以食用。我们做一下简单的生化分析，然后呢，然后再试吃。
0: 赵庄生决绝地摇着头：“不，我不吃，我是坚决不吃的啊！我坚决不吃，不吃。”张丽拍着他的肩头安慰说：“
3: 哎呦，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嘛，
4: 是吧？他不就是这个长相怪一点吗？
3: 说不定肉质还不错呢。
4: 哎，你把眼睛闭上，你想象啊，那就是蛤蜊，他就是田螺，不就行了吗？”
0: 一群人围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终于想到，为什么人们常说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可是需要最大的勇气呀。他们看着这个怪家伙，就老是会想起那黄绿色的浓痰，那浓痰就算是从这个家伙的嘴里吐出去的，这个家伙，他能吃吗？ 张丽突然向岳阳一伸手说：“
3: 请吧。”
0: 岳阳也一伸手说：“
1: 你请。”
0: 张丽连连摇头，继续向岳阳。

0: 上伸手。哎，不不不，您先请。
1: 这，你先请。
0: 我请你先请。
1: 我先请，再请。
0: 你们干什么呢？你们这个，啊，对暗号呢？
2: 一听胡杨队长发话了，两个人就不再请过来请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岳阳对赵庄生说：“
3: 少子，你不是早就饿坏了吗？
4: 是吧？你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
0: 我们是早有一肚子鱼肉垫底儿了，
4: 你呢？”
0: 哎，你可得一定要补充补充营养啊，对不对啊？
2: 赵庄生狠狠地盯着岳阳，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根本就不张嘴。
0: 巴桑，呼一声，他就半蹲起来了，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条虫子，手里紧紧地握住了刀柄，大家以为他就要动手了，
2: 不料他只是握了握，又慢慢地把手松开了，好像是老僧入定似的，盘着腿坐回去了。
0: 肖恩呢？
2: 他东看看西看看，就好像是在空中找蚊子，就是不看这块肉。敏敏呢？也根本就不敢看这条大虫子。亚拉法师早已经表示，自己喝水就可以维持生命了。这么金贵的食物，还是留着大家享用吧。
0: 杀！
2: 寒光闪过，
0: 周木强怕无比迅速的挥刀切起了一块肉，
2: 插在刀尖上，那个肉竟然好像一条鱼儿般还在前后的摆动。肖恩说：“这是一种低等级生物的死亡的延缓现象，有些生命的每一寸肌肤都有独立的环状的神经节，就算从身体上切下来，它依然可以活动。看着这块蠕动的黑色的胶动物，周木强巴狠心地说：‘
0: 怕什么？再难看，它也是碳水化合物啊！咱们把它。’”烤熟了吃。
2: 很快，搅动状物被烤成了半焦，那香味引得众人垂涎三尺，腹中乱叫，但是都只盯着啄木强巴的手。他没将那块肉放入嘴里，大家就都没有要吃的表示。而啄木强巴呢，他也是第一次在这么多的人的注视下吃东西，刚才的一时勇猛，如今还要撑下去，可真有些难度。可是他明白，自己不下嘴，别的人都不敢有所动作。只见刀尖上的肉离他自己的嘴越来越近了，终于啄木强巴把肉放入了嘴里，像咬指甲一样上下齿合上，咬去了一丁点儿，用舌头抵着牙齿慢慢的研磨。而其余的人都紧紧地盯着啄木强巴的面部的表情，绵绵的手按在急救包上，准备随时抢救。而巴桑的刀已经半出鞘了，如果啄木强巴稍有异样，他就准备把刀割舌头了。只见啄木强巴他的舌头舔着嘴唇转了一圈，他吧唧吧唧嘴，皱起了眉头，跟着又将刀尖上剩下的肉全部放入了嘴里，一边嚼着一边皱着眉头，好像很难下咽的感觉，看得大家又惊又怕。过了一会儿，啄木强巴又拿刀在那怪蛋虫的身体上切下了一块，放到火上去烤，但是眉头皱得更紧了。其余的人不明就里，终于岳阳忍不住了：“
4: 哎，
3: 他们少爷，那怎么样啊？你倒是说句话呀！啊，
4: 你说的。”
2: 啄木强巴的眉头渐渐地舒展，露出了一个皎洁的笑。

0: 能吃啊！
1: 大家这才知道上了当了。既然有人带头，其余人的顾虑自然就少了很多，而剩下的人看见别人吃得津津有味，最后也加入了抢食大军。这个肉入口爽滑，嚼而有味，外层焦而有煎牛扒的嚼劲儿，内层呢则有鱼唇般的柔嫩。加之是这群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下的难民，怪诞虫在一转眼之间成了美食的代名词了。
2: 在香巴拉的天空下，王佑永远地离开了，他的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一大片奇怪的人工建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0: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表面上看起来丑陋恶心的怪蛋虫竟成了大家嘴中的美味儿，在香巴拉奇异的天空下，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而一切也都成了可能。
2: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3: 饮食之后，入睡之前，汤面发现王佑醒了。王佑的身体极其虚弱，他还不能睁开眼睛。汤面为了他喝了一点水，他摇摇头表示不需要了，要与卓木强巴说话。卓木强巴来到了王佑的旁边，轻轻地说：“ 你醒了。王佑要起身，卓木强巴说，别动别动，你还没有吃东西呢。虽然你一直昏迷不醒，不过你的身体确实已经绝食五天了，我们马上给你拿点食物来。王佑摇了摇头，不用了，强巴拉，我们还有多久到香巴拉呀？我们已经在香巴拉了，你躺的地方就是香巴拉的岩壁。哦，王佑喘息急促起来，显然是非常的用力想起身。他惊慌地说，这是岩石吗？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呢？我真的在香巴拉？没错，只是天已经黑了，我们怕你的眼睛受不了光照的刺激，所以没点灯。你等一下。说着，卓木强巴微微地调亮了一盏头灯，让王佑看清他躺着的营房。看着营房旁的香巴拉的红色的岩石，王佑指着头顶的帐篷说，
4: 我想看看外面。
3: 不行，香巴拉的夜晚是一片漆黑，如果有光的话，或许会引来很多的危险。明天早上就能看到了。
4: 我或许坚持不到明天早上了，我现在就想看。
3: 不要胡说，现在身体的虚弱只是暂时的，还记得你在玛雅地宫吗？你不是挺过来了吗？明天早上你就可以亲眼看见香巴拉的全貌了。啊，那的确是一个美丽的仙境啊。
4: 对不起，强巴拉，有一件事啊，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3: 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你只管好好休息，有什么话留到你的精神恢复之后。
4: 不，我一定要说，我骗了你，强巴拉。
3: 什
4: 么？你不是很奇怪，为什么我要定6个月的期限吗？
3: 我告诉你吧，我其实被医生诊断出患有颅内多发动脉瘤。什么？
4: 是，那是一种被称为颅内炸弹的东西。
3: 平时啊，看起来跟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会随时因为激动而导致脑动脉破裂，轻则瘫痪为植物人，重则殒命啊。像我这种48小时死亡率98%。王佑指了指自己的大脑说，
4: 我是一个等死的人，而且我的脑动脉还在被它蚕食，它在膨胀。当时医生告诉我，我最多还有6个月。你现在明白了吗，强巴拉？因为我想在死前能够看一看传说中的香巴拉。
3: 你为什么不留在医院动手术呢？
4: 没用啊，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是多发动脉瘤。医生把 CT 和核磁都给我看过了，我脑子里3/4的血管管壁变薄，每条动脉分支处都形成了一个动脉瘤膨处，以现代的医疗技术是根本无法手术，只能看着它们一天一天的长大，最后破裂。那么现在你能为我打开帐篷，让我看一看香巴拉的夜空吗？
3: 卓木强巴迟疑着，王佑又说，
4: 就算 一个临终的人的恳求也不行啊。
5: 好吧，但是我得关掉灯，或许你会失望呢。黑暗中，卓木强巴说，打开了，你听到了吗？是瀑布的声音。
4: 什么？打开了？真的打开了吗？我什么都看不见呢。哦，我感觉到了。哦，有风。这真的就是香巴拉的夜空吗？一点星光都没有。
5: 没有网友想象中的东西，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飞鸟闪烁的眼睛。这里和地下海世界全然相同，绝对的黑暗。香巴拉的夜空竟然是绝对的黑暗。卓木强巴叹息着说：“是啊，香巴拉的夜空是属于绝对的黑暗。明天早上你才能看到香巴拉的全貌。所以现在你还是吃点东西比较好。”网友根本没有吃任何东西，他只是喝了一点水，又陷入了沉睡。安顿好网友，汤米说，他的身体太虚弱了，我很担心他撑不到明天。月阳说，难道咱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汤米说，用医学上的话来说，他是属于多器官功能衰竭，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就像人始终会老，器官都要衰竭，最后都会无法正常工作的。他现在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结，不过这种晚期患者通常自己都会有备用药的，吕静南说。可是他的维他命丸我们查验过，是一种具有强大镇痛功效并极易上瘾的药物，现在找不到了，多半掉在路上了。
4: 嗯，唐梅说，多发性脑动脉瘤有可能压迫大脑组织，那种疼痛啊，据说好像大脑被直接电击似的，
5: 稍微发作都能引起身体的强烈的抽搐，我们的药物对这种症状没有什么作用的。卓木强巴拍了拍大家的肩头，睡吧睡吧，哦，睡吧，明天早点起来，我们爬上山岩，一定要让他看看香巴拉的天空。第二天，那蛇形的天空刚刚发白，大家就开始行动起来。这种倒三角锥岩壁最难攀爬，几乎全靠手指攀扶住岩壁的突出物，根本就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不过这对他们还不算什么，岳阳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先锋攀登，后面的人跟着绳索上去，最后在红岩上用滑轮组成了一个起落架，准备将王佑吊上巨人脚。而这个时候的王佑已然是气若游丝了，他惨白的脸，枯槁的面容，深陷的眼眶，无不在宣告着他已经为生命耗尽了最后一分精力了。卓木强巴看着这个男子，是啊，他曾有着万贯家财，他曾经叱咤风云，正是这个男人拼尽生命最后的一口气，他也要看看香巴拉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说，他和自己是一样的，可眼前的这个人呢，好像一个很老很老的老者，他行销鼓励，他为了看一眼香巴拉，他放下了一切，包括他的灵魂和他的生命。卓木强巴对王佑说，哎，看到香巴拉了吗？ 我们马上拉你上去，你再坚持一会儿，就可以看到香帕拉的全貌。王友那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在转动着，那干瘪的嘴唇里露出了一排参差不齐的牙。他说：“啊，这儿的树好大呀。”卓木强巴说：“准备好了吗？他们拉你上去了。”他向上挥动手臂，岩上的人开始收起了绳子。卓木强巴在心中祈祷：“老天哪，请你再给他一些时间，哪怕只有一分钟也好啊。”卓木强巴看了看七彩云霞浮动的天空，再看看岩下巨树之林和他们来时的方向，然后沿着绳子攀爬上去了。当卓木强巴最后一个爬上巨人脚之后，他发现平台之上张力、岳阳等人已经去探查前方的情况，王佑躺在当中，唐敏和吕京南守在一旁。看到卓木强巴攀上来了，唐明眼神落寂地看了他一眼，无奈地摇了摇头，表示王佑在上吊的过程中就已经咽了气了，无力回天了。肖恩静静地待在一旁，不知道是否在心中正在悼念这位昔日的驴友。卓木强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股怨愤堵在了他的胸口，他怨愤老天，为什么连一分钟都这样的吝啬，不肯赐给这个执着的人。他仰面朝天，那天边飘过淡蓝色的云霞，如少女舞动的清愁，不知名的飞鸟展翅翱翔，掠过了五色的云，脚下整片的原始丛林在香巴拉的天空下绽开了它的绿色，显得生机勃勃。远方更能看见辽阔的大海，波浪起伏，头顶便是几道瀑布，宛若仙女手中的银瓶倾倒。天界的琼浆玉液洒落人间。啊，站在这巨大的红色的岩石上，香巴拉的美丽尽现眼前，一切是如此的和谐，如此的美妙。除了这具尸体，他身体消瘦，面容狰狞，那是他渴望看一眼香巴拉的人留下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卓木强巴心中有火呀，但是他不知道该向谁发泄。从踏入冥河开始，一切都不对劲儿，自己身边的人正在一个个的死，自己却无法挽留他们的生命，究竟是为什么？他自己觉得很没用，他没当好这个队长。卓木强巴走到了王佑的尸体旁，他怒吼着：“嗨，王佑，到了，睁开你的眼睛看吧！”

0: 就是乡巴佬，你生平最向往的地方。睁开你的眼！
1: 突如其来的吼声让唐敏和吕静丹都吓了一跳。唐敏不知道啄木强巴为什么发火，他指着说：“强巴拉，他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0: 啄木强巴一把拎起了王佑的衣领，大声地喊：“你用这面镜子，让我许下了6个月的承诺，我已经把你带到乡巴来了。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看看呐。”
1: 吕静南淡淡地说。强巴拉，他在笑。啄木强巴的动作被凝固在空中。是啊，是啊，王佑那枯槁的面容竟然带着一丝残酷的笑意。他在笑。他在临终前在半空中的时候是看到了心中的强巴拉才闭上他的眼吗？啄木强巴心中稍感安慰，轻轻地松开了王佑的衣领，他站起来，开始再度凝望这个美丽的地狱，这个致命的天堂。就在啄木强巴轻轻地放下王佑的时候，唐敏突然说：“你们看，他的嘴里
2: 是什么呀？”
1: 他捂住了自己的嘴。啄木强巴定睛一看，王佑张开的嘴里，原本应该是舌头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像一团红色苔藓一样附着在舌面上。再仔细看，那些比头发略粗的红丝，它们好像还是空的，更像是在舌面上长了一团纠结在一起的血管，因为王佑的死亡，那红色正在慢慢的消退。唐明说：“我昨天可没有看见这个东西，他们是昨天晚上才长出来的。”肖恩好奇地把手伸入了王佑的嘴里，他拎起了一根红丝，准备把它扯下来。谁知道这一碰不要紧，整团的红丝突然不安地扭动起来，像活物一般。他准备顺着肖恩的手指刺入肖恩的体内，把肖恩吓了一跳，赶紧缩手。指尖已被刺出了血，但那血管状的物体也已褪尽了颜色了，不再动弹了。吕静南大惑不解：“这究竟是什么？”肖恩心中狂跳不已。
0: 蛊毒！你们这群蠢人，这是蛊毒啊！他怎么会中蛊的？什么时候被种下的？是在加入这个群体之后吗？还是在这之前？
1: 啄木强巴还没有找到答案，远方又传来了呼喊的声音。
0: 啄木强巴少爷，快来看呐、啊！这里，这里！
1: 岳阳、张丽他们挥舞着手臂在大喊着。啄木强巴跑过去：“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岳阳。
1: 岳阳大声地说：“
0: 这是人工建筑，这是人工建筑啊！”
1: 他守着一座石堆，激动极了。啄木强巴心中一惊，他也没有料到，原本只觉得依稀像是自己随口一说竟会成真，如果昨天看得真切，恐怕昨天他们便会连夜爬上这巨人脚。走到近处，只见那些碎石堆小如土丘，大若高塔，鳞次栉比，远远铺开，竟似一眼望不到头。巨人的脚背上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碎石堆，越是靠近，啄木强巴越是感觉这就像是一片乱坟岗。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近了，近了，只见那些碎石块都呈红褐色，显然是就地取材，石形千奇百怪。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无数石块的表面

都有一层黑色的灰烬，那明显是被火烤之后的痕迹。还没有走到近处，岳阳已经高高的举起了一块碎石，朝向啄木墙疤的方向说：“上边有字儿。”啄木墙疤更惊讶，他跑过去说：“什么？能人吗？写的是什么？”张立在一

0: 那是
1: 卓木强把结果的石头仔细的辨认，只见红色的石头上被用刀歪斜的刻着竖写的古藏文，就像中国的古体诗一样，一共40行，按照字面的意思解，全写着真我无我一类的怪异的寄语，让人难以参透，只知道4行排头的字都是一个我字，石块上的字迹有些模糊不清，看来他们是被放在这里有些年头了。卓木强巴喃喃地说，这是什么呀？
2: 卓木强巴一行人发现，越往密林深处行走，生物进化得越完美。在香巴拉没有方向可言，大家只能靠最原始的方法。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82385838。对了，就是58823858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82385838，58823858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

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欢迎大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9: 我是大律
8: 啊，我们和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科普以及法律的援助啊，然后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有什么事儿可以现场问，大律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我们来迎进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哎，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10: 喂喂，你好，你好，律师，
8: 哎，你好，
10: 哎，就是我情况就是我对象吧，他出轨了，然后我是当时是想离婚，但他一直就拖着，然后还转移财产，然后我也不懂法律啊，所以想咨询一下，就咋才能拿到我该得的呀？
9: 嗯，你先说说具体情况，就你们结婚多久了？
10: 啊、
9: 嗯，有没有孩子？
10: 就是我今年30多嘛、嗯，然后结婚快5年了，有个儿子，然后2岁多吧。
9: 2岁多，你说你老公这个出轨、嗯、手头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10: 是有，就是他之前是因为那个交通肇事就被查了嘛，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就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一块儿的，然后我生孩子还没有哺乳期，还没过那个哺乳期，然后甚至就是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背叛我了。
8: 嗯，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你老公在你坐月的时候、
10: 啊、
8: 在月子中心他就这么活跃了，
9: 这事儿是咋发现的？
10: 就是那个女护士就故意发朋友圈炫耀他吃的喝的，我当时还以为他就只是显摆嘛，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他买的、
8: 嗯、
10: 然后他还经常给他点外卖买东西，给人家点外卖买东西嘘寒问暖啥的、
8: 嗯，就是确实啊，一女人在你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反倒去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挺过分呐、啊，
9: 过分了。
8: 嗯，
10: 对，就是我知道以后，就一时间是我感觉是特别接受不了。
8: 那肯定的。
10: 后来我查了她转账记录，就把转给那个女的的5-6万给追回来了，还让她写了一种书面的那种协议，就承认她出轨的事儿。
8: 嗯。
10: 然后我寻思，就是一是约束她，再有就是我寻思以后说不定能有用啥的。
9: 确实有用啊，就那个协议现在还在不在呀、啊？
10: 在的，然后就是、
8: 嗯、协议在是吗？
10: 然后他是那个是在，然后他是还签字按手印了。
8: 哎，那好像挺有用的吧？
9: 有用，这协议就以后他就是诉讼的时候会有帮助。
8: 哦，
9: 那现在你就是暂时原谅他了呗？那后来呢？
10: 就是那个，而且就那个女护士嘛，后来也跟她老公离婚了，嗯、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而且她还开始跟我玩上那种心眼嘛，
8: 嗯，
10: 就偷摸转移单位发的工资，说要拿去投资，然后我觉得我对她算彻底失望了，然后今年3月份我就提了离婚，然后她就是一个不答应也不拒绝态度，
8: 嗯，
10: 然后当时口头说嘛，房子归我，但是就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然后我还有个孩子要养，就心寒透了，我感觉。
9: 嗯，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点啊，就是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
10: 婚后买，写我俩名嘛。
9: 哦，婚后买的哈。那第二就是他，
10: 对对对，
9: 你刚才说他这个转移工资，你有没有证据
10: 啊？也有，我这个我是也有、
9: 嗯、
10: 当时我是查了他那个公司卡的转账记录，然后他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然后说的是投资，但是一直没见到收益嘛。
9: 嗯，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就首先你刚才说了你这个手头有这个 书面的一个协议 对吧，证明他的一个出轨。完像刚才就是说这个转账记录啥的、
10: 啊、
9: 你现在手头也都有，就是从这几点咱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属于就是这个婚姻内的过错方，就是婚内出轨嘛、
10: 啊、
9: 赠与这个二加一，二加一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可以说证明得到的。离婚的时候呢，你可以主张多分财产，并且呢要求他支付你这个赔偿，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8: 嗯嗯
10: 啊，就是啊，然后就是这个，那房子我能全要过来吗？你说，就是
9: 房子是你们婚后共同的一个财产，原则上是得是平分，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他属于过错方嘛、
10: 啊？
9: 而且口头他也答应过你，就是你可以要求他兑现承诺。如果他不签这种协议，咱们可以说直接进行起诉，在法庭上咱把对应的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证据摆一摆，法官会照顾你的，就大概率咱能拿到房子的一个大比例，
8: 啊、
9: 或者是拿到一个等额的现金补偿。
8: 啊，哎，那达律，就是我替女士问一下，
9: 嗯、
8: 就是她。刚才就是讲啊，她老公给这个女的啊转过一些钱什么的，
9: 嗯嗯，
8: 就关于这些钱能不能追回来，能不能要回来？
9: 嗯，能要回来。既然说她第一回她这不都要了吗、
8: 嗯？
9: 第二回其实也是一样的，她私自赠与这个二加一这个五六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起诉要求返还。即使就是说她又给了，就是咱们也可以说行使她这位女士的自己的一个权利嘛，咱们继续追，别停。
8: 哦、
9: 这给二加一的钱，咱必须得要回来，
8: 必须要回来哈。嗯。
10: 那他就是把这个工资转移走的部分呢，
9: 那也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呢。他转移了，就是说也不是说他转移是为了少给你分嘛，但你可以说咱们申请这个法院可以调他这个银行流水、
10: 啊、
9: 咱们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就是说你们就是离婚的算这个分割财产的一个范围之内。
8: 嗯，
9: 他转移的财产的时候对应他这种行为，咱们还可以少分他一点。
8: 哦，
10: 那就是孩子抚养权呢、
9: 啊，孩子抚养权，刚才你说孩子两岁多，法律上的规定两周岁以下原则上随父母随母亲、
8: 啊、
9: 而且就是说这个男方有出轨啊转移资产呢、啊、不负责任呢、啊、你争取到抚养权基本没问题，他就是后期他就按月支付你的抚养费就行了，标准是他这个月收入的20%-30%。
10: 嗯嗯，好好的好的、
9: 嗯、
10: 那他现在不签协议，我直接就是起诉的话就是要多久才能离、啊、
9: 嗯，像你刚才说你的证据挺全，第一次起诉到法院判离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他有像说这种行为啊出轨啊转移这个财产呢、啊、太多恶劣，法官不会妥，就是觉得你现在应该马上找个律师整理一下这个证据材料，立刻起诉、
10: 嗯、
9: 你别等他，因为他现在已经给你揣心眼了、
8: 嗯、
9: 别等他把这个财产都给你转移光了，到时候咱们往出调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10: 啊、
8: 对，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行为、
10: 啊、
8: 有这个举动 了、
9: 啊、嗯，咱们现在就别想东想西了，就说白了就这种男人吧，你早离早解脱，没跟他过一辈子算是好事啊。
10: 谢谢律师，我这就去准备，然后那我能委托你们帮我办吗？这个
8: 你这样加我们律师微信就行了啊，24634562463456，然后回头我们安排专业的这个关于婚姻方面的律师啊。
10: 行，谢谢律师、啊
8: 嗯、
10: 拜拜。
8: 好嘞，不客气，哎，再见啊。啊，正在直播苏邦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本月啊，咱们这个月苏邦律师事务所和我们吉林资讯广播也是共同开展了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迎接世界法律日，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一个福利？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跟单位产生了一些这个劳动关系方面的一些纠纷啊，或者是在婚姻里面跟自己的另一半啊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然后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这个涉及到婚姻呐、财产呐等等啊、抚养权呐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直接添加24634562463456，本月给大家啊带来的是免费的进行对你一对一的解答啊，跟咨询。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
8: 哎，你好。
9: 你好。
11: 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在那个按摩店，然后按摩，然后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呢，他把我的这个肋骨，因为他这个操作手法不当，按折了一根儿。
8: 嗯嗯。
11: 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主张赔偿？
9: 嗯，他这个按摩店是正规的吗？
11: 它是正规的按摩店，但是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按摩店，是一个就是，就是别人推荐的，反正就是小按摩店。
9: 小的按摩店、啊，
8: 反正他开了，他得有手续啊、嗯。
9: 对，
8: 对，
11: 啊，那都有。
9: 嗯嗯嗯，你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就诊记录，就是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有吧？
11: 什么什么记录？
9: 就是就诊的记录。
11: 就诊的记录有啊，就是因为我俩我这个按摩这个骨折之后呢，我也跟他就是沟通过一次，沟通过一次，他赔偿了我医药费。
9: 啊，医药费。
11: 然后因为我这个骨折，就是大夫跟我说，要是三个月，然后可能还能痊愈，就是整个周期比较长。
9: 对。
11: 然后我这个工作呢，可能这个请假也不是很方便。我刚开始骨折那两天请了几天假，完了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了，因为没法不太方便。
9: 对。
11: 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也带来很多麻烦。啊，包括可能在生活上也现在不能洗头，然后就是很多事都需要别人帮助，
9: 遭了好多罪啊。
11: 就想，对，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我还有其他方面可以让他进行补偿的吗？
9: 嗯，可以。像你刚才说了，就是医生这不建议你休息三个月吗？咱们就是从人损的角度出发，就是他给你造成是人身损害嘛，他对应的应该赔到你一个三期嘛，就是这个营养费、误工费，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工资这一块啥的，咱都可以主张，这三块都可以主张。
11: 哦，但我这个比如说是误工费的话，就是我只请了两天假，那我这个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那这个也可以有那个什么请九天
8: 吗？就是他本身没误工，但是他忍痛。啊，就是他没误工，但是没误工的情况下能不要误工费？
9: 这我觉得可以谈一下，
8: 嗯、
9: 就是说，因为这个三期在正常走这个诉讼程序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一个保障，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现在就是你在他这个扫码这个就诊记录，他是不是都承认呢？这家？
11: 对他承认。
9: 嗯，承认你手头里有点证据，咱们可以说找他先调解一轮，调解一轮，咱们就说一下这情况嘛。那你看你给我摁的，咱们也是造成实际的损害了，之前的医药费给完了，现在我要一些误工费还有营养费，再说你现在有可能说我这个做饭呢各方面啥的都不是很方便，这样是说你再给我一些补助，你们双方可以说谈一轮，这样是说回头吧，你可以添加我那个助理的微信，回头让他具体给你算一下子，包括比如说你的工资啊、营养误工啊，再按照标准啥的核出一个数来，你先跟他谈一轮，谈一轮之后尽量的是录音啊，录音取一些证据，取一些证据，如果谈不拢的情况下，咱可以走诉讼。
8: 对，因为打律就是他这个，如果是细算起来的话，他得是挺多的那个，需要挺多的东西。
9: 对，分成几项，分成几项的话，咱们详细的算一个数。真是，咱也不是说讹人，这个东西就是说你
11: 对
9: 应该给我的，对吧？

0: 那我就是说喊个数，喊个数，双方你们协商一下的，你觉得也是能让你心理平衡，而且说你这个我去按摩，我本身我去放松去了，你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觉得对应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1: 对，就是一不个人，再一个咱也不能要少了嘛，对吧？
0: 对，咱们就是按法律规定，法律规定，比方说大概是要这个钱，他有可能也后期也会咨询律师，他觉得说律师也说，那确实说你应该赔偿这顿钱，我觉得这样是说调起来比诉讼的走的程序和时间都要节省一些。
2: 对，就主要是我就是不知道主张管他要赔偿多少，这个
0: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1: 你这样吧，你加那个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然后回头呢我们会给你详细的算一算，因为具体的你看你在哪上班，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呢你怎么按的伤情是啥样，这个都需要具体的计算啊。你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24634562
2: 24634562
1: 啊，
0: 对的，
1: 别忘了说一下101.1听众哪天打热线，然后到时候能对上号了啊。
2: 啊，行，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啊。
2: 好的。
1: 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全线开通啊，有事打电话。来，我们继续接听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1: 你好，
0: 你好。
3: 哎，我现在是27了，完了我结婚一年半。我现在吧有个小孩8个月了，我的媳妇现在要跟我离婚，我请我咨询一下咱们的节目，就是我的财产啥的怎么分呢？房子、车、存款这那的。
0: 这不刚结婚没多久吗？
1: 对呀、
0: 你先说说，就是因为点啥就是要离婚呢？
1: 对，别着急。
3: 对，前几天吧，我媳妇凌晨加班回家，完了我妈没在，这孩子自个儿在那哭，哭的是叫那个呼吸性碱中毒吧，是叫那个，就给送医院去了。因为我妈带孩子嘛，我们就也给我妈钱嘛，就一个月2000多左右吧。完了这回碰上孩子出事儿了，他就觉得是我妈没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就吵吵我要离婚啥。
0: 那你孩子哭碱中毒就出事那天晚上，你妈干啥去了？
3: 他就有点自己的事儿。
0: 那你啥事儿你不能单独把孩子扔到家呀？
1: 啥事儿那么重要啊？
0: 你说说吧。
3: 就是去见人去了。
0: 见谁呀？那你就说，那你爸呢？你妈也不帮忙看一下孩子吗？
3: 不是我爸，我他不在了。
0: 在了啊？你爸去世了呗？
3: 啊，不是，就是我爸从小是跟别人说我爸去世的，但他没死。
1: 不是有点乱啊，大律，我这没太听明白，这啥意思？就是你爸活着，但你怎么说不在了呢？
3: 哎呀，就是我爸他自己有家庭，我妈就跟我爸爸是那个。
0: 你是说就是说你妈是你爸就是这个婚外情的对象呗，你属于私生子呗，是不是这个情况？
3: 对，我爸跟原配吧没离婚，完了跟我妈保持了能有个30来年的这关系吧，我就一直就假装这单亲家庭嘛，就怕别人知道有点厚脸。
1: 挺理解你的啊，这是确实身世挺复杂呀。
0: 那你现在就是结婚，刚才你说这个买房子买车的钱呢，那都是哪来的？
3: 房子是我爸全款买的，完了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儿名，我去公证了，各占一半。车吧，我媳妇儿陪嫁的。然后存款呢，就我俩工资呗，完了还12万彩礼，当时也是我爸出的。
0: 那现在这事儿挺有趣儿啊。就是那你就是你爸给你出这些钱，那他的就是原配知不知道？
3: 以前不知道，最近他发现了，完了上门来闹，就说让我们把这钱都还回去。
0: 那你媳妇知不知道？就是说你这个身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私生子这个情况。
3: 知道了，碰着我爸跟我妈一块儿，完了那个原配嘛，完了正好过来闹。他现在吧，就是打的都得离了，铁了心了，完了要把房子也分一半，车全款，车和存款的全要。
0: 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就是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和原配那头，就是那边你爸原配那边随时可能有可能起诉啊，就把你爸这些年就是比方给你的这个房子呀、彩礼啊，还有这大额补贴全要回去。你爸跟你妈本身没领证嘛，就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就是都属于擅自处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他的原配是有权追回的。
3: 那这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的，他也能追回去吗？这个
1: 能吗？大力，
0: 能啊！之前咱们不是解答过这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爸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判下来房子大概率是要返还的。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

0: 像存款啊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原配一告全得吐出来。
1: 嗯，就合着这个朋友，就是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啊，全都是偷摸拿了自己家里，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钱，你这个属于非法继承吗？
2: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种情况，你说这种情况，我这是咋整的？现在媳妇她还跟我离婚呢，你说孩子才八个月。
1: 哎呀，好乱他这个事儿，大绿你给他出，就是这得怎么整？
0: 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离不离婚
1: 啊，
0: 是你爸这个原配啊，他什么时候起诉？就一旦起诉，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的这个大额财产啊，都得还。就你媳妇那边，她也是受害者。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你们家的房，那结果你就是这个人家原配的财产。就是她啥也分不到，你还得搭进去一辆这个陪嫁的车。
2: 那律师，那我再问一下，我刚才听你说，那咋他我存款啥的也？他也分
0: 啊，这不用，就存款是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管不着啊。就是你，但你们有多少存款的呢？够分吗？你房子没了，车是他的，存款也就那点，那离婚，我感觉你按现在你说的情况，你啥也没有啊，还得背上这个返还财产的债
1: 啊。这给自己活成隐形富豪了，这结果一下，哎，全都是别人的啊。你这大律到这种情况是，您的意思说，离不离婚那个事儿都是在后面的，先是要解决一下他这个钱的问题哈。
0: 对，之前的
1: 房子，
0: 就是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跟你媳妇儿去争这个财产，是赶紧的找律师，帮你爸跟原配那边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就同时跟你媳妇儿坦白，争取他的谅解。就是你要是还瞒着，我觉得就是这个他老婆肯定会更恨他。
1: 那
0: 个情况，
1: 嗯。
2: 哎呀，主要是你这，哎呦，这想不到会这样啊，头疼死了。
0: 嗯，你现在这个仇啊，闹心也没用，就是你爸用这个30多年这个偷情给你这个攒的这个家底儿，那法律上一句话他就能清零。你媳妇要离婚呢，不是因为他不爱你，是因为你们全家合伙给人骗了。
1: 嗯，
0: 就所以说这事儿吧，赶紧处理，别拖。
1: 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事儿确实有点复杂，回头那个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啊。
2: 好，谢谢你。
1: 哎，没事，好，再见。哎
0: 哎。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盾眼科，逆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盾眼科，89285888。
1: 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不管是各位遇到这么多么复杂的事情，其实用法律的角度进行拆解。你看本来啊，这个朋友说这个关于婚姻上的事儿，没一下子还拆出来，就是家里面关于这个财产呢、房子，到最后都不一定是自己的啊，这种情况那种问题。所以刚才这个朋友来我们看看微信上啊，微信上有听众朋友问啊，就是说刷到过很多可能通过恋爱结婚方式啊来转移债务的风险，甚至让对方承担经济压力的这种视频，说看完这种视频让人非常焦虑，说对这个恋爱婚姻呢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慌。完了，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达律，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吗？要是发生该怎么应对呢？
0: 存在。咱们从这个实务角度来看啊，确实存在这个个别利用这个婚恋关系获取财务的情况，就好多就是这种婚姻骗嘛。就是但需要区分的是什么呢？这类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关键看就是说是否存在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从而骗取他人的财物。如果就是达到一定的条件，可能就是涉嫌到这个民事欺诈，严重的可能涉及到这个刑事诈骗。因为好多你看咱们就是说电视上其实也报过，包括新媒体上也都有，就是啊这个渣女她出了好多的男朋友，就是说以这个就是结婚为目的去骗取好多好多钱，
1: 这就是等于她的职业了。
0: 对的，对的，
1: 嗯，
0: 还有好多男的也有这种情况，
1: 有
0: 就骗取了好多女性，同时啊，一堆出了十个二十个的，
1: 嗯，
0: 就是一个一个骗，一个一个骗，这种是肯定是涉嫌到违法嘛？
1: 啊，这个就是可以涉及到刑事上的
0: 诈骗，
1: 诈骗了啊！但凡是一种成规模，他拿这个为生，他这就是是等于说是惯犯了。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啊，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别因为这个就拒绝恋爱，我这辈子。我不拒绝，我不再接触异性，不要这个谈虎色变啊。
0: 对，
1: 然后只要是像达律之前有，我记得有一期节目跟我们分享过一个什么事呢，哎，跟这个这个人谈恋爱之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或者是说找到律师去调查一下这个人他的这个背景。嗯，
0: 对的
1: 啊，调查到这个背景，一看他是不是正经过日人，一目了然，是吗？
0: 嗯，咱们那期节目主要说的就是啥呢？从就是几个途径嘛，
1: 嗯，
0: 就是看他是不是说这个老赖呀，
1: 哎，
0: 包括就是他经营的企业有没有负债呀，好多就是这种情况。咱们可以说就是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尤其女性朋友可以做一些背调。
1: 对对对，
0: 嗯，
1: 也不是说当着人的面然后就查你，好像是那个不信任似的，这可以。
0: 哎，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婚恋这个关啊，其实坦荡很重要。
1: 嗯，
0: 就这个东西，现在说查来查去，尤其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大伙儿也都能接受。
1: 嗯，也确实时代在发展。我记得头些年关于说产前的这个身体检查，
0: 嗯
1: 啊，婚前的身体检查，一开始还是说，哎呀，那怎么的？你想我有问题？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怎么做？
0: 应该怎么做？因为咱们从就是律所碰到过，就是说啊，这身体上有一些某一些疾病啊，对吧？他没查出来，后期说影响这个夫妻共同的一个往下走下去的一个决心。就是到后期非常麻烦，还得说切割分割财产。我觉得现在就是年轻人能正式的去面对这些事儿，就是婚前咱们非常明确的啊，体检呢，包括这个财产呢，包括就是说这些信用背调啊，咱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详细，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
1: 嗯，省得后期遇到事的时候更麻烦，
0: 对，
1: 是吧？
0: 对的。
1: 其实做这些并不是对对方的不信任，而是更好的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干净不复杂。
0: 无比坦荡的爱情才能走进婚姻。
1: 嗯，非常好啊，达律现在这关于爱情观念的真是吃得非常透。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你好。
5: 我今年20了，我在长春，我现在是本科读大二啊。那个，我实在没招了，我想咨询点事儿。
0: 你别急，你慢慢说，咱遇上啥事儿了？
5: 我被人骗了，然后想问我咋让他们把这个钱追回来呢？
0: 被人骗了，那咱找帽子叔叔了吗？
5: 找了，但是三回的事儿他都不给立案呢。
0: 三回
1: 被骗三回吗？
0: 就是我觉得啊，这是你能考上大学，你这个头脑应该是没问题
1: 啊。他本科嘛，嗯，
0: 对呀，啊，那你咋还能被骗三回呢？你详细说说，你就具体都是啥事儿？这三回。
5: 哎呦，我家里条件不好嘛，然后以后吧，我就想在那个城里站稳脚跟儿，然后我就寻思想找个条件好的大姐，就是帮一把。
0: 帮扶？就你说的是正常的帮扶吗？
5: 就是那么个意思啊。
0: 嗯，
5: 因为我觉得我吧虽然20，但是吧我觉得我比那些40-50的人想的还明白。
0: 哦，
5: 现在社会大环境也不咋好，我呢又是农村的，我也没啥钱，但是我长相还行啊，挺白的，而且我还练的有肌肉啥的呀。
1: 哎呦呦啊，我听明白了，大律。
0: 嗯，
1: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点弯路不想走呗，就是啊，你20岁大二学生，你说未来多大的可能性，未来的日子多长呢？你说你在这想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呢？
5: 哎呀，你们可能理解不了吧，我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我还没有别的出路啊，我就想早点买车买房啊。
0: 行，那你找人家帮扶，那怎么还能被骗了呢？
1: 对，说说你被骗怎么骗呢？
5: 嗯，就是我在社交软件上碰到一个男中介，他说呢能给我介绍，但是吧，他当初跟我说呢，条件好的男孩太多了，我排队的话得排老长时间了。他就暗示我，让我先送点礼，打点关系啊。完了，我手头上所有的钱呢，我就给他买了几条中华。结果他收完之后，他给我拉黑了。
0: 嗯，花了多少钱呢？
5: 4条中华，大概不到3000吧。
0: 嗯，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呢？这第一回说完了。
5: 这不是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吗？然后我又遇到一个，他自称是啥？说是那个做全国范围内高端匹配的。然后他朋友圈吧，也经常发一些大哥大姐信息啥的。我呢就观察一段时间，我感觉吧，这是个门路。然后呢，他跟我说匹配之前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说要做什么资质审核，要我8000来块钱。我当时就给我朋友借钱，然后我就给他了。后来吧，他就给我一个普通的报告，啥用没有，人消失了。
1: 这家这一套一套专业名词听着挺唬人的啊，但是你这经不起深究。说白了啊，你说包养也没有说要养育后代，你做什么基因检测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
0: 确实啊，就是但是不是说的花里胡哨的。但他根本就骗不到人，而且这个套路的一般不都是就是多少年前了啊，就贴那个电线杆上重金
1: 公共厕所那
0: 对重金求子。哎呀，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你第三回被骗是咋回事？
5: 那次之后吧，我知道我上当了，那我肯定痛定思痛啊。但是吧，后来呢又有一个大哥说能给我介绍个靠谱的人，他把对面那个大姐的照片都给我看过了。那个姐呢看着也挺年轻，而且很有实力。然后呢，但是他那意思吧，也得先做个全面的健康检查。结果出来吧，他就给我安排。
0: 做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又给你要检查费了呗，
1: 指定的吧。
5: 对呗。然后我就去了，我寻思这回指定没那么点费了吧，这3000块钱我就当投资了。然后事成之后，那不很快不就能回来了吗？而且这个钱我还跟我女朋友借的，结果谁成想啊，就是后来给我个天猫上的人又没影了。那个时候我真就崩溃了呀，那时候啊。
1: 啊，你管女，你还，哎呀，你还有女朋友呢？那你女朋友当时借你钱的时候，她知不知道你拿这钱干啥去？
5: 不知道啊，我现在关键是我真没钱了呀，那借的钱我现在我也还不上了。
0: 你三次被骗，那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5: 他说的这是属于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证据不足啥的。
0: 那你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你这个主要诉求是啥呀？
5: 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钱追回来，或者是，如果说第一个中介他不退钱，能不能让他像当初说的，正经帮我接着安排呀？我没别的出路的呀。
1: 安排。
0: 你先等一会儿啊，就是咱说你这个寒窗苦读十多年，那你就是这么受的教育的？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你不走正路，你这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都是从哪儿给你带出来的？
5: 我努力了呀，我也健身那啥的。
1: 妈，他这么努力的大力。
0: 首先呢，你必须得清楚一点啊，你想靠这个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你找的所谓这些中介大哥呀，全是骗子，就专门盯你这种就是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就到现在啊，我就听你还是执迷不悟。那就再有就是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说的啊给你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之间的这个交易啊，本身这种做法它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就算找到人了，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给你安排呀，你就不成立你这个事儿。
5: 哎呀，律师，你们理解不了我，我就是希望吧，你们也别提着我就行
1: 啊，
5: 我就是想把钱给追回来呀。
1: 我都听你说这么长时间了，那能歧视你吗？
0: 这不是歧视啊，你做的事本身就带着不良风气。既然就是你心里自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那咱们也不给你上这个道德课。就是我估计，就是我说你啥也没有用，
1: 没用。
0: 就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就你这样啊，你等会儿你可以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把你这个证据啥的你都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还有咱们奉劝就是听节目的年轻人啊，千万不要去学这种行为啊，我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就其实天明老师跟你刚才咱说的，就是多少年前了，这老套路了，
1: 哎呀，
0: 重金求子啊，
1: 对，
0: 就是一个套路这些。咱们就是说给听众们，咱们就是防范于未然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1: 行了啊，这位朋友，这个你他得上啥课呢？你好好学一学习吧。哎呦我的天，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0: 我是大律
1: 啊，大律继续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现在五六九九是空线状态啊，85815699，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我们接听5688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啊，你好。
1: 嗯，你好。哎。
6: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就是我今年我30岁嘛，那我遇到点事儿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本来上个月要办婚礼，那婚礼那天那个新郎跑了
1: 啊，新郎
6: 跑了，嗯，
1: 怎么的，遇到啥事？为啥呀？他咋还跑了呢？
6: 就他觉得我骗他了，可是我真的是无心的呀。
0: 你具体骗人啥了？再说清楚点。
1: 嗯，
6: 哎呀，就之前相亲的时候。嗯，他跟我说他想找没有结过婚的，那我确实没结婚，但是我有个小孩是7岁，是个闺女，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只不过那孩子一直跟我妈住，我都不怎么见那个小孩。
0: 嗯，也就是说，就是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是这个意思吧？
6: 也不是，律师，我觉得这也不算故意隐瞒呢。我未婚呢，他不就是找未婚的吗？我符合条件呢，那孩子不跟我住，就啥也不影响，你说是不？
0: 打住啊！就是你这已经不是你偷换概念的事儿了，你这纯属是天方夜谭。你说来说去，就你倒是挺会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啊，找未婚的，你说这个啊，那你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这个啊。
1: 嗯。
0: 就你说说婚礼当天就到底具体发生啥了？
6: 哎呀，就那天地毯都铺好了，等着放炮呢。然后我女儿不从哪冒出来了，管我叫妈，我当时也没拦住嘛。哎呀，我当时脸都绿了，那我这谁的孩子？我只能说实话了呀。哎，他啥也不管，他外套都没穿，开车就走了，然后我拉黑了。
1: 嗯，就是你之前从来没说过这个孩子的事儿，然后你就一直在瞒着，是不？
6: 我不敢说呀，我怕他接受不了啊。我就寻思结了婚之后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嘛。那这样的话，他能接受这个事儿吗？你说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我觉得这算善意的谎言，不算欺骗吧？
1: 大力，这算善意吗？
0: 你这跟善意可是不沾边儿啊，纯属是连蒙带骗。就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本身你这种行为就涉嫌到骗啊。
1: 嗯，
0: 就你们领没领证啊？
6: 哎，没呢，打算婚礼完事儿就是再去领。而且我觉得你们对我有误解，我没有想一直瞒他呀。
0: 我不误解你啊，我现在是根本就理解不了你的行为。
1: 嗯，
0: 就是你现在想咨询点啥，想说啥？
6: 就是他现在让我退那个彩礼钱88000，那可是我那个我婚礼我也花将近10万块钱，什么订酒店、买五金、还有婚纱啥的，那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忙前签的合同，说钱都付了。你说他现在跑了，那个是尾款呀、酒店钱都还没付呢。你说那个彩礼我能不能就说我不退了呀？或者说就让他也就是也花一部分钱吗？还有他这么一跑，我面子里的都没了呀！你说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0: 首先啊，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钱也留不下，咱根据民法典，就没领证结婚，彩礼原则上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属于这个重大过错，他要求退彩礼，法院一般肯定会支持。
6: 哎呀，可是我也付出很多了，你说我花10万块钱办婚礼，你这不掏怎么的，你得给我掏一半啊，那我多亏呀。
0: 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你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咱再说啊，法律上来讲，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钱，除非有约定，否则自己承担，你不可能找他要。
6: 哎呀，那他至少也得承担一半吧，我觉得他有责任呢。
0: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人家还是有责任了。人家本身人就想找个媳妇儿，结果你倒好，你整一招这个瞒天过海，就办婚礼了，你咔嚓冒出一个7岁的女儿，
1: 谁能接受了？
0: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这行为就是欺骗，不是你说你自己包装的什么善意的谎言啊？人家虽然说逃婚了， 你这要是不跑，你就搞不好，你就人家现在马上就变二婚了吗？
1: 啊，这好
0: 两
1: 面
0: 事人不都得这么说吗？
1: 嗯，
0: 所以你不仅拿不到这个一分钱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你退了。
1: 嗯，
0: 就另外，就是咱说你女儿都七岁了，你一年都不见人几回，但你毕竟是人家妈吧？那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那你说你觉得你这个劲儿对吗？
6: 那我能不能起诉他逃婚的事儿啊？你他让我在我这朋友面前，那脸都丢没了。
1: 哎，大律，这逃婚在法律上这算是一条吗？这是？
0: 哎，他扯呢，就是你起诉啥？你起诉啊？你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呗？就谁会同情你？就咱们听众说，谁能同情你？就你也别瞎折腾，没用啊！就我看你到现在你还没明白咋回事，我告诉你一句话啊，还刚才咱们说的那个、
1: 嗯、
0: 说的那条，你就是一句话，就坦诚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你就坑蒙拐骗，就是这种套路、
1: 嗯、
0: 根本就不行。
1: 对，一定得坦诚。那大律说的非常非常中肯。这位女士，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吧。然后后续你需要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啊，想咨询关于这个彩礼啊这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微信24634456啊。
6: 嗯，行，好、
1: 嗯、好，再见啊。哎呀，就是说是人家讲话了，说我想找一个未婚的，你未婚的，但是你走到结婚之后的那一步去了，都孩子有了，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85815688 85815699。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啊、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 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 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 58238。
7: 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素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继续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8: 喂，你好。
1: 哎，你好。
8: 是这样的，律师，就是吧，我现在是怀孕了，然后有4个月了。
1: 哎呦，
8: 我老公这边就说是打算要等我生完孩子，这边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不想离。然后我想问，现在怀孕期间法律是不是保护孕期这个妇女呢？所以想问一下，这婚能离成吗？
0: 嗯，正常情况下啊，法律肯定是保护这个孕妇的。
1: 嗯，
0: 但是你别着急啊，咱们了解一下情况。你先说说你们结婚多久了？这平时感情啊，各方面啥的怎么样？
8: 我们结婚快4年了，然后我身体吧，平时不太好，就是好不容易才怀上这个孩子。之前我俩感情还行，就是最近吧出了点事儿，然后我老公就是对我就是，哎呀，看不上，就是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
0: 嗯，出啥事儿了？
8: 然后就是吧，我是怀孕4个月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想要去那个月子中心待产嘛，然后但是就是因为一个月挺贵的。我老公他也就是农村出身的，大概一个月也能挣10000多块钱。一开始吧，就定的是我老婆婆说她要来照顾我，但是因为就是我老婆婆她毕竟也是农村嘛，可能有一些那个习惯呀，比较邋遢啥的哈，干活呢也就是没那么利索，所以就没让她来照顾。后来我就是坚持说要去月子中心。
1: 嗯，这个反正你现在怀孕啊，我就简单的说，你到目前为止呢，你总是提起你老公，提起你老婆婆，总是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的，农村咋的呀？没有农村，没有农民，你吃啥？你喝啥？你还臭美啥？是不是以前小品演的？是吧？就算人家是农村的，人大老远的过来照顾你来了，你不领情呢，你还在这想人家？
8: 没有，我就是觉得吧，他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然后也怕影响那个孩子正常发育嘛。
0: 嗯，咱说这个月子中心吧，现在的价格也不便宜，就是你刚怀孕4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在那至少也得待6个月呀。那你老公这个经济实力就非常非常好呗，这个条件。
8: 他这个吧，不是说就是经济实力有多好，而是就是我觉得吧，因为我本身身体原因吧，再加上就是想着为着孩子，我是认为这个吧，就是一切都是为孩子考虑嘛，所以本身其实没啥毛病。
0: 嗯，那你老公现在到底是因为你嫌弃你婆婆要跟你离婚，还是嫌你花钱太多了？
8: 嗯，倒其实也不是全部这个原因。就是吧，就是因为那个，嗯，我前男友他是修车的，然后吧，前段时间就是出点意外，人没了，然后吧，他父亲就是也病重，说自己吧没办法养，就把他那个，6年前跟他儿子生的那个女儿给我送来了，他也就是没跟我说，也没经过我同意，然后就直接偷摸就给我送家里了。因为当时我也在月子中心呢，就是我特别无语。
1: 等会儿啊，现在还有，我给捋一捋，就是你现在说你们家的事儿，这又牵扯出另一家来，就是你的意思，你跟你的前男友有一个女儿是吧？而就是这个事儿，你结婚这些年，你老公不知道这事儿是吗？
8: 对，因为我一直也没敢说嘛，然后因为怕他接受不了，就是现在是没办法了，我只能跟他说这事儿。
0: 嗯，你这什么叫怕呢？你就是你这事儿搁谁身上谁能接受啊？你这属于就是婚前就没打算坦白，纯是骗你老公4年呢。而且你怀孕4个月就去月子中心，你说到这儿不也是为了孩子吧？就你是怕就是这种事东窗事发的情况出现吧？完、啊、你出去躲去了吧？
8: 不
6: 我去那个月子中心，
0: 嗯，
6: 就是想要把那个因为身体所以想养胎，就是没有打算躲着他们，而且我也没想到啊，就是哎呀，他妈妈就给送我家去了。
0: 嗯，那你孩子送来了之后你怎么处理呢？
6: 因为我就是打心眼里吧，就是不太喜欢那个孩子，我也不想让他去破坏我这个家庭，所以就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个他爷爷吧他不行，所以就给他订了这个顺风车，我就想要把他送到他爷爷那去。但是我就是当时嘛，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孩子他会跑丢呢，而且后来他自己就找回来了。
1: 行，等会儿啊，你现在怀着孕呢，我就不想按照我平时的这个风格以及语言的表达形式来对你说话了啊。但是我想问问你，拿你这个女儿当亲生的女儿呢，或者说你拿她当个人？

0: 了吗？啊，我觉得仇人之间也就这样了吗？
1: 嗯，
0: 啊。
2: 然后后来吧，就是他爷爷就来我家骂我，还说那个就是跟别人造谣说我扔孩子。后来就是结果我老公就知道了，他就特别生气，说我心太狠了，就打算要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跟我离婚。
1: 行行行啊，你先等。

0: 存在，完你还把这个亲生孩子就是你骗上车，完导致这孩子走丢了，完你现在给咱打电话大言不惭的问我能不能离婚，那法律还能不能保护你，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因为我现在是怀着孕嘛，他就是正常的，正常的不应该提离婚呢，因为法律上不是有规定吗？
0: 法律确实规定这个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这个保护也不是无条件的，你干的这些事儿已经严重的伤害了夫妻之间这个感情，甚至涉嫌到违法，就你这种情况下法院完全有可能会例外处理你老公这个离婚的请求的。
2: 对啊，大律，就是说这法律保护的是正常的咱们这个孕期的妇女，我说这位女士她不是保护你，这样我说句不好听的，你这都有点拿孩子当累赘啊，你给人还整丢了，你这啥情况，法律不保护你啊？
1: 但是因为我也不是故意的呀，就是我就是害怕她在破坏我的家庭。
0: 你不是不想让她就是在破坏家庭这个问题，你是压根儿没把这个小孩当成人看，跟天平老师刚才说的啊，她是你亲生的女儿，你骗她说爷爷不行了，你把她一个人扔到车上，就是在法律上这叫遗弃啊，就她要是真丢了，那你知道你要负什么责任吗？你还有你说这么大个孩子，你说你能给你老公瞒得住吗？
2: 嗯，
1: 因为就是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那这种情况我能不能不离婚呢？
0: 你现在不是该想怎么那个保住这个婚姻，你是该想怎么弥补就是对那个孩子啊还有你老公的伤害。你老公要离婚你拦不住，
2: 拦不住，
0: 你要是说真想争取挽回一下啊，你就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
2: 嗯，
0: 就是你说的这些事儿咱真有点听不下去了啊，你这心也真够狠。
2: 嗯，
0: 就是换谁跟你过日子啊，一个你自己亲女儿都不认的母亲，你咋跟你过，
2: 多吓人。
1: 那我就是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 该怎么办，你问大律，大律他该怎么办，你说是。
0: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作为一个母亲，既然就是说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你作为母亲有母亲的责任，就你跟你前任比方犯的这个错误，你不要怪罪一个就无辜的孩子身上。
2: 哎，
0: 如果你老公他是说原谅你啊，你就更没资格嫌弃，就是说人家的出身，一口一个农村的，一口一个农村
2: 的，就是
0: 的，就是想着好好过日子的事儿。还有，你就别再想着就是用你现在这个怀孕当挡箭牌，你就说来说去不就想当挡箭牌吗？
2: 是，
0: 你这种行为啊，已经让你失去了就这个特权，就是啊，我这个怀孕了你就不能提离婚？
2: 还有姐妹，我觉得你现在你不是委屈的时候，你还委屈上了。哎呀，我告诉你，你说点不好听，你承受住啊，你这有点没人性啊，你把亲生女儿当累赘就给撇了，打个车卡就给扔出去了，你还指望法律能保护你？
0: 送你一句话啊，咱们法律保护的是母亲，不是伤害孩子的人。
2: 那可不，
0: 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你现在没出生呢，你就别让孩子一出生就有个不靠谱的妈。就是你作为母亲，你得担起这个责任。
2: 对，
1: 那我就是现在想要改的话，就是我老公还能够不和的离婚吗？
0: 你说这个情况，我们就做不了主，我们也不知道了。就是那你本身说这个事儿吧，就要看你的诚意和行动。你要是说真心悔改，就善待你之前的那个女儿，尊重你婆婆，跟你老公好好沟通沟通，也许啊，只能说是也许还有机会弥补弥补你的错误。但你要是继续还是说你这种心态，你这么去走下来，谁也救不了你。
2: 谁受不了啊，这是真受不了啊。你自己好好寻寻思吧。说到这儿，哎，再见。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微信啊，2463456，2463456。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小辉老师早上好。
1: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辉，问候大家早安。
0: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辉老师啊，在我们的房产圈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房产叫什么房产圈的这个大拿哈，大拿级别的人物。那小辉老师的微信号
1: 我就不谦虚了哈，默认了
0: 啊，这个不是谦不谦虚哈，我们这个是实至名归啊。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哈，就是2026年1到4月份长春楼市的项目销售的排行榜啊。那这个数据的话呢，是由长春克尔瑞然后统计出来的。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呢，比较贴近于真实数据。因为有几家房企确实是我们感受到了，就是他们卖得不错。而且呢，就是从